0: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九零点四，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1: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2: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3: 办喜事浪费可耻，树新风不丢面子。
4: 大家好，我是安安。每年总有一些同学发生溺水意外，如何做好防范呢？今天我就给大家来介绍介绍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5: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0: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6: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7: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清晨起来，
8: 上班路上，
0: 让讯息萦绕你的耳畔，
8: 让我们点燃你的互动激情，
0: 一天美好马上开启。
8: 你好阳光，
0: 你好清晨。

你好阳光，你好清晨，北京时间的8:04，欢迎继续锁定聆听到你好清晨，我是秋爽，陪伴您在上班的路上，来关注几则台装方面的新闻。2026青岛国际啤酒节寻梦古城台儿庄正在发酵，即将开幕。今天是7月16号，还有两天，7月18号就要开始了。24寸心里像驻足发呆。活动时间是7月18日至8月16日，三大板块八。

户人最多陪同两名免票儿童。兑换的地点是活动现场的南北两侧售票处。也是非常期待啊，今天已经7月16号了，7月18号咱们的2026青岛国际啤酒节寻梦古城台儿庄，在古城南门兴隆停车场等着你。两人的自拍在朋友圈暴晒，我不是故意偷听的。清凉一下消暑主题书法习字课也在7月18号要开始活动了。那活动时间是上午的10点到11点半，活动地点是台儿庄区文化馆群众文化活动中心。这次活动面向的是年满8周岁对书法传统文化感兴趣的市民朋友开放，限额是10人啊，爆满即止。请有意参与者于7月17日前完成报名信息填报。这个活动是公益性的文化惠民课程，不会收取任何费用的。近日辖区群众紧急报警，自己停放在酒店东路边的一辆白色小刀牌电动车不翼而飞，接到求助后民警立刻取证，细致摸排现场线索，精准捕捉到了嫌疑人的作案踪迹。经过综合研判，快速锁定嫌疑人的真实身份，是外省盗窃前科人员王某。侦查过程中，民警深挖线索，串并案件，成功发现嫌疑人的隐藏猫腻。原来王某早在6月底就曾在39中门口盗窃了一辆电动车，随后销声匿迹，躲避追查。法网恢恢，疏而不漏。7月初，刑侦大队、勘侦中队联合运河派出所，依托区域警务支撑，辗转多地，连续作战，奔赴3地摸排追踪、蹲点布控，成功将盗窃嫌疑人王某抓获归案。面对民警的审讯和确凿证据，王某对自己先后2次盗窃电动车的违法犯罪事实如实供述，供认不讳。民警顺线全力追赃，最终成功追回了2辆被盗的电动车，及时为受害群众挽回了全部的经济损失。一次侥幸换来双重的违法，屡教不改，顶风作案，等待王某的必将是法律的严厉制裁。那也是提醒大家，就是我们在停车的时候一定要锁好啊。怎么不在脖子上？那现在已经开始入伏了，入伏当日台儿庄区中医院治胃病科门前市民有序排队，络绎不绝。大家啊，趁着这个黄金的调理期，三伏就是黄金调理期啊，来开始体验咱们传统的中医药特色疗法，开启夏日科学养生新模式。今年是台儿庄区中医院坚持开展三伏贴公益调理服务的第19年，凭借过硬的药材品质、专业的辨证施治和贴心的惠民服务，辖区群众参与热情逐年高涨。首个贴敷日，医院接待市民的贴敷量再攀新高，较去年同期稳步上涨，再创历年首日的接待峰值，充分体现了群众对于该院中医药特色疗法的高度认可和信赖。在贴敷现场秩序井然，服务高效，医护人员细致问诊，精准辨证，取穴定位，规范贴敷，针对儿童咳喘、过敏性鼻炎、体虚易感冒，成人颈肩腰腿痛、脾胃虚寒、秋冬易发呼吸道疾病等各类虚寒性问题，为不同年龄段人群量身定制个性化贴敷方案。前来贴敷的既有坚持多年调理的老市民，也有带着孩子初次体验的年轻家长。据医院中医专家张慧玲介绍，该院的三伏贴始终坚守着传统古法手工熬制，甄选道地中药材，经过人工粉碎、铜锅慢煎、秘制熬膏等多道工序，历经数小时精工制作而成。相较于市面的成品贴剂，医院自制的三伏贴药性鲜活，配伍严谨，针对性更强。
深耕中医沃土，守护全民健康。近年来，台庄区中医院持续普及治未病健康理念，常态化开展三伏贴、三九贴、艾灸、推拿等特色中医便民服务，让

传统的中医药走出诊室，走进民生，惠及万家。台庄区中医院将会持续优化中医药服务体系，传承中医药精粹，以更优质、更贴心的特色医疗服务，为辖区群众身心健康保驾护航。北京时间8:11，这个时间段的台庄方面的资讯先分享到这里。如果想要了解更多有关台庄的资讯和便民利民的服务，大家可以在手机的应用商城里面搜索字母 AI，AI 台庄就可以下载安装使用了。

0: 酒需要精心酿制，酒少水多则微淡，好茶讲究用心炮制，茶多水少则味浓，精心筛选，功夫酿造，浓淡适宜，沉浸品味，
1: 沉浸品味。
2: Ace Radio。
3: 喜事兴办，厚养薄葬，节俭养德，文明礼事。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4: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3: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4: 清晨起来，
3: 上班路上，
4: 让讯息萦绕你的耳畔，
3: 让我们点燃你的互动激情，
4: 一天美好马上开启。
3: 你好阳光，
4: 你好清晨。

北京时间8:17，欢迎继续锁定聆听到你好清晨，我是秋爽，陪伴您在上班的路上。据海峡都市报报道，近日福建17岁的男生小明帮忙给小区消杀，由于设备老化，喷壶发生渗漏，滴滴畏稀释液浸透了他的裤子，而且紧紧地贴在臀部和大腿后侧。没想到数小时之后，男子竟然被下达了病危通知书。医生说，百草枯、敌百虫也会经过皮肤接触中毒，夏季草坪小心喷过药，坐卧风险高。小明的双腿以及臀部皮肤出现了大面积的灼伤红肿，并冒出了成片的水泡，而且已经被送去了 ICU， 医生下达了病重通知。此时的小明已经处于重度有机磷中毒的状态，神经系统随时都可能崩溃。据说目前他的生命指征是恢复了，已经度过了危险期，而且是经过了几天几夜的抢救。所以这件事情也让很多的网友开始警惕和讨论了。原来滴滴畏并不是喝了才会中毒。医生特别提醒，像滴滴畏、百草枯、敌百虫之类的农药，并不是只有喝下去才致命，它大多具备极强的皮肤渗透能力，能快速穿过皮肤屏障进入血液，而且早期往往只是轻微不适，极易被忽视，可一旦突发呼吸麻痹或心脏骤停，抢救窗口特别的短，后果是不堪设想的。现在就是夏天啊，市民接触到农药和除草剂的机会还是比较频繁，像小区的灌木丛、公园的草坪，经常会有一些物业啊，或者是环卫工人啊、人员啊，进行蚊虫消杀和除草作业。刚喷过药的叶片和土壤表面会残留的浓度比较高，如果皮肤直接碰到了，甚至你是躺在上面、坐在上面，都会潜藏着巨大的中毒风险。一旦接触到农药或除草剂，必须第一时间脱去被污染的衣物，然后立即用流动的清水或肥皂水反复的冲洗接触部位，至少要持续15到30分钟。期间千万不要用热水，因为高温会加速毒物经过皮肤吸收，必须要用凉水冲。随后无论症状轻重，都要立即的前往医院就诊，切莫抱有侥幸的心理。还有网友讨论，既然接触滴滴畏如此危险，那小区消杀是否还可以再使用滴滴畏呢？事实上呢，部分地区这个居民楼啊，已经不再去使用滴滴畏这种高浓度的农药了。小明的这个物业只是个例。在2025年8月，广州市组织各区在蚊虫活跃的早晚高峰段来开展集中消杀工作。有市民质疑消杀是否使用如滴滴畏等高浓度的有机磷农药。那当时的这个疾控中心的部长啊、主任技师啊，在使用的卫生杀虫剂主要是用于防治蚊蝇、蟑螂这些卫生害虫。食药环境是为人类居住场所，保护对象是人，所以说他们用的已经不是这种像滴滴畏这种高浓度了，都是中等的毒性，而且是对人体安全的。除了广东，像海南也已经就是使用了一些对于环境更加友好、对于人体基本无害的一些消杀药物。对于小明的遭遇，有媒体评论称，消杀是为了驱赶蚊虫、守护宜居环境，绝不能够本末倒置，埋下剧毒的风险。只有堵住成本的投机、流程的疏漏、监管空白的各类漏洞，才能守护公共空间的安全感，让我们安居乐业的家园不再藏着让人步步惊心的危险。也希望孩子可以早日康复啊，咱们也不能有任何的侥幸的心理，防患于未然，安全第一，时刻谨记。北京时间的8:22，这个时间段的分享科普先到这里，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来聆听好听的音乐。

汽车，让我们纵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心有灵犀。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It's Radio。一个广播有两种颜色，白天它的白色就像清新纯净的牛奶，黑夜它的黑色是香浓丝滑的咖啡味道。无论白天的白还是黑夜的黑，我们都会为你递送零负担的质感声音，零负担的质感声音。

0: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勤俭节约不浪费，移风易俗好处多。
1: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2: 中国人讲究缘分，相信成大事必有缘。中国人珍惜缘分，高端宴请就喝国缘，成大事必有缘，高端宴请喝国缘。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0: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2: 清晨起来，
0: 上班路上，
2: 让讯息萦绕你的耳畔，
0: 让我们点燃你的互动激情，
2: 一天美好马上开启。
0: 你好阳光，
2: 你好清晨。

算了吧。北京时间8:34，欢迎继续锁定聆听到你好清晨，我是秋爽，陪伴您在上班的路上。山上的肉总是长得很安静，明明是同一条裤子，但是一坐下这裤腰就变勒了，洗完澡照镜子一看，肚子也比以前鼓了。很多人就会把因为年纪到了代谢差了，胖一点也没事儿，但腰围的变化可能比你想象中更值得关注。腹部的脂肪越积越多，不仅会影响身材，还可能会提示代谢健康风险正在上升。那么我们的身上的肉到底是怎么一点一点爬到肚子上的呢？好好的肚子怎么就全是肉了呢？这些肉到底是从哪来的？咱们先从入口的食物开始说起啊。食物进入身体之后，并不会直接变成脂肪，而是会经过咀嚼、搅拌、分解等消化过程，逐渐被彻底拆解。很快，炸鸡不再是炸鸡，米饭也不再是米饭，它们都会变成身体真正认识的营养物质。接着，小肠把这些营养吸收进入血液。血液就是人体最大的物流网格，负责把这些营养去送往到全身各个地方。我们身体每时每刻都在消耗能量，这些营养都会优先被身体拿去供能。像心脏跳动需要能量，大脑思考也要费能量，肌肉呢也在耗能，甚至你睡着了，身体的一些器官也在工作。如果今天吃进去的能量刚好够身体使用，那这顿饭大概会被利用掉，这个时候你就不会长胖了，因为我们摄入的能量和消耗的能量是相等的，那就不长胖。真正的问题是长期吃的比身体需要的更多，多出来的营养，尤其是葡萄糖，就不能一直停留在血液里。血糖长期过高会损伤血管和器官，身体首先会把一部分葡萄糖存进糖原仓库，但是糖原仓库容量有限，很快就满了，剩下的葡萄糖怎么办呢？这个时候肝脏会启动加工模式，把多余的葡萄糖加工成更适合长期储存的甘油三酯，而摄入过多的暂时用不上的脂肪也会多数以甘油三酯的形式一起进入储存流程。这些甘油三酯会随着血液运送到脂肪组织，最终住进脂肪细胞。成年人身上的脂肪细胞数量通常已经比较稳定了，甘油三酯会被持续塞进脂肪细胞。一开始呢，脂肪细胞只是轻轻的鼓了一点儿，后来就会越装越多，越撑越多，越撑越大。你感受到的肚子变大了，本质上就是这些脂肪细胞一个个被撑大了。这些被身体储存起来的脂肪，有的被堆在了皮下，有的会围在肝脏啊，有的是肠道啊，这些器官的周围。皮下脂肪让肚子看起来鼓，内脏脂肪更麻烦，它和糖尿病、脂肪肝、心血管的风险关系更密切。那怎样才能让肚子不再继续变胖呢？关键就在于长期减少那些用不完的能量。咱们每天要吃够自己需要用的能量，建议就是每顿七八分饱，这样就可以减少多余的能量就变成脂肪。还有就是多活动，让更多能量当天就被用掉，而不是储存。再一个，增加肌肉，肌肉越多，每天消耗的能量就会变得越多，就越不容易把多余的能量存起来。还有就是要多睡觉，少熬夜，学会缓解压力，这是有助于维持正常的食欲和能量代谢，让身体没那么容易囤货。总之，肚子上的肉其实是身体一直在保护你，它太认真地执行着一条生存法则，每一份多出来的能量都不能浪费。现在要该轮到你去保护它了，请你规律地吃饭，认真运动，早点睡觉，让它健健康康地陪我们更久。这个夏天希望你可以减掉肚子上的肥肉。北京时间8:38，这个时间段的分享先到这里，接下来和大家继续聆听好听的歌。这首歌来自于任贤齐的《爱情躲避球》。

0: 一个广播有两种颜色，白天它的白色就像清新纯净的牛奶，黑夜它的黑色是香浓丝滑的咖啡味道。无论白天的白还是黑夜的黑，我们都会为你递送零负担的质感声音，零负担的质感声音。
1: Ace Radio。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

0: 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1: 拒绝恶俗婚闹，提倡婚庆新风。
2: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3: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4: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1: 抵制封建迷信，破除陈规陋俗，倡树文明新风。
5: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6: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2。
4: 清晨起来，
7: 上班路上，
4: 让讯息萦绕你的耳畔，
7: 让我们点燃你的互动激情。
4: 一天美好马上开启。
7: 你好，阳光。
4: 你好，清晨。
8: Hey, finally. The brand new Eddie. Listen, brand new Eddie. You all be waiting for. 3, 2, 1, get down.

北京时间8:52，伴随刘志佳、韩童《时光背面的我》，我们今天的节目也到尾声了，希望大家可以继续锁定聆听到其他时段的精彩节目。也愿行驶在路上的朋友们要谨慎驾驶，注意安全，愿大家都能拥有美好的一天，各位再见。

0: 这里是 FM90.4 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小雨转中雨，今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当前温度26摄氏度，未来3小时雾，空气湿度为86%，交通指数较好，有降水，路面潮湿，不适宜高速行驶，司机应更加集中注意力，保持车距，坚持中速或低速行驶。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暴雨转小雨，明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93%。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1: 振兴中路从人民中路到文化中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君山东路从东平路到解放中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从解放中路到东平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君山西路从枣槽路到青潭北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正在逐渐增加，请小心驾驶。

0: 路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1: FM 九零点四，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关注交通信息，解答热点难题。
0: 电话连线，有问必答，汇聚元首，互助畅行。
1: 你帮我帮大家帮，帮你帮我帮大家。
0: 您好，这里是九零四交通大家帮，
1: 相伴一路，快乐出行。

0: 行了一路快乐出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904交通大家帮，出行路上有事您说话，我是主持人平路。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修雅。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来聊到的关于交通事故的快速处理和责任的划分，在节目的前半段说呢快速处理的条件和流程，那现在和大家来进入到一些核心内容啊，就是事故责任到底怎么去划分，它的基本原则是什么。
0: 其实根据道路交通安全事故处理程序的相关规定，公安部交通管理部门应当根据当事人行为对发生道路交通事故所起的作用以及过错的严重程度确定当事人的责任。简单的说呢，就是谁有过错谁担责，过错大担主责，过错小呢担次责。如果是一方当事人的过错导致的，则承担全部责任，双方有过错的分主要和次要责任，或者是同等责任等等。
1: 对，给大家举例几个最常见的事故类型。第一个就是追尾事故，就是一般情况下同车道行驶的后车应当与前车保持足以采取紧急制动措施的安全距离，也就是说如果前车正常行驶，后车跟车太近，分心驾驶等原因他追尾了，后车负全责。但如果是因为前车突然变道不打转向灯或者违规停车导致追尾的，前车也是需要承担责任的。那如果前车转弯时候没有打转向灯或者违规变道影响了后车正常行驶的，前车是需要担责的。
0: 今天早上我在市大道往单位来的过程当中，一辆车它是属于右拐变道，在右拐的过程当中没有打转向灯，是突然之间右拐。那幸亏我车速不快，跟得也不近，然后就采取了紧急制动，相对来讲，好很多。就
1: 对，这样，但是风险还是比较大的。
0: 对，就是大家在哪怕是同方向行驶的同一车道内的车辆，你在变道的过程当中也一定注意要先打转向灯，
1: 对，
0: 然后观察后车的情况啊。
1: 除了刚刚说到的变道的事故之外，最常见的事故还有路口转弯的事故了。最典型的就是转弯让直行。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在没有方向指示信号灯的交叉路口，转弯的机动车应当让直行的车辆，行人先行。那如果转弯车辆没有让直行车辆导致碰撞的话，转弯车辆要负主要责任。但如果你

0: 是要让行啊行人和非机动车，当然这是在同等条件和规则的情况下。
1: 嗯
0: 啊，还有一个就是大家比较关心的一个事故的认定，就是我们常说到的这个鬼探头。
1: 对，是的，鬼探头的针对此类的事故有一些更明确的规则。那如果是行人或非机动车突然横穿道路，比如你从公交车前方从隔离护栏缺口冲出，司机在这个时候已经采取急行制动，但是且无超速、酒驾等过错，行人或机动车方将承担主要责任的啊。那以防这类事故，因为保护弱势群体的原则会让司机承担部分责任，但新规对此进行调整，让责任划分得更加清楚，也就是说行人或者非机动车将承担主要的责任，
0: 甚至是全部责任。
1: 对，
0: 就如果机动车没有过错的情况下啊，那新能源车的责任划分和我们普通的车辆有什么样的区别吗？其实相应的新规也做了明确的规定，电池起火的责任呢，需区分质量缺陷与使用不当。如果事故后检测发现电池存在生产的瑕疵，车企需要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如果因为车主私自改装电路导致起火，则由车主负全责。那自动驾驶车辆的事故当中，若系统处于脱手模式，且车企未提示风险，那个车企需要承担次要责任。若司机未接管导致的事故，那司机是要负全责的。这些新规呢，也解决了以往责任模糊的这么一个痛点。
1: 对，是。刚刚和大家说到的就是交通事故快速处理和责任划分，讲述了关于处理流程和责任的划分。那我们为大家放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稍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闪，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1: FM 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关注交通信息，解答热点难题。
0: 电话连线，有问必答，汇聚元首，互助畅行。
1: 你帮我帮大家帮，帮你帮我帮大家。
0: 您好，这里是904交通大家帮，
1: 相伴一路，快乐出行。

0: 那一路快来出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904交通大家帮，出行路上有事您说话，我是主持人平。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修雅，欢迎大家在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继续来到我们今天早间的节目当中。
0: 我们今天跟大家说这个快处快赔与责任划分，包括我们前面也跟大家聊了具体的流程还有责任怎么划分啊，最后我们来聊聊这个赔偿的问题。
1: 赔偿有明确的先后顺序，首先是由交强险在责任限额内进行赔付，不足部分再用商业第三者责任险按合同约定进行赔付，最后仍然不足的由侵权人进行赔偿。交强险实行的是无过错赔偿原则，也就是说无论被保险人是否在事故中负有责任，保险公司都在一定的额度内进行赔偿。
0: 交强险的赔偿呢分有责和无责两种情况。有责时呢，死亡伤残的赔偿限额是1.8万元，医疗费用的赔偿限额是1.8万元，财产损失的限额是2000元。无责时呢，死亡伤残的赔偿是1.8万，医疗费用的赔偿限额是1800元，财产损失的限额是100元。所以商业险的赔偿限额呢，是根据你投保时的具体保额来进行相应计算啊。
1: 那赔偿项目具体包含为三个部分，死亡伤残费用，这其中就包含了很多，包括护理费啊、误工费啊、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丧葬费、被抚养人生活费、精神损害抚恤金、交通费等等。医疗费用和财产损失。那新规还有明确规定啊，首次明确赔偿标准与上一年度居民收入数据是挂钩的，实现了动态化、精细化的调整。
0: 但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有以下几种情况哈，保险公司可能会拒赔。一是非法改装，如果车辆进行了非法改装，你像改装动力系统、排气系统等等，发生了交通事故之后呢，保险公司可能以此为由啊会拒赔。第二个是无证驾驶或者是酒驾，驾驶人没有有效的驾驶证，饮酒后驾驶的，保险公司是拒赔。另外一个就是肇事逃逸啊，事故后逃离现场，保险公司是可以拒赔的。还有一个呢是故意行为，就是故意制造事故的来骗取保险的，保险公司也可以拒赔啊。
1: 是的，在节目的这个最后，我们和大家做一下相关的总结。首先今天在节目当中讲述了关于交通事故的快速处理的一些流程和具体处理的方法，先讲一下它的条件吧。就是如果车能动人未伤有保险的情况下，同时满足这三个条件就可以走快速处理流程啦。那如果有人受伤、无牌无证、酒驾、毒驾、肇事逃逸等情况，就必须要报警。那快速处理的步骤也非常的简单，开双闪、放警示牌，安全防护是第一位的，拍三张照片，就侧前方、侧后方和碰撞的部位，然后进行互相的查验，查验你的证件、行驶证、驾驶证、保险，最后撤离现场。拍完照就可以把车挪走了啊，不挪造成拥堵的也是要进行一定处罚的。最后我们可以打开交管123的 APP， 点击事故视频快处，视频连线交警进行处理。
0: 最后呢，大家可以查看电子认定书，定责后呢在 APP 查看，凭此进行相应的理赔。责任划分其实很简单，就谁有过错谁是有责，无过错当然无责。转弯是要让直行，变道车辆让原车道正常行驶的车辆，前车与后车要保持适当的距离，追尾呢一般是后车的全责。但是前车如果无意变道和不打灯除外，鬼探头，行人或非机动车是主责。
1: 赔偿的注意事项要先理清楚，赔偿顺序就交强险先赔，不足部分是商业险赔的，再不足是侵权人赔。那交强险是有责任额的啊。非法改装、无证酒驾、肇事逃逸可能导致拒赔。那新规规定与居民收入挂钩，动态进行调整啊。
0: 还是提醒大家啊，谁都不想出现交通事故，遵守交通规则，即使是出现了交通事故，那也不是我们的责任。再一个呢，就是遇到事故千万不要慌张，开双闪啊，放警示牌儿啊，拍照片，快挪车，12123线上进行相应的处理等等，责任划分也是有依据的。所以大家 一定要合法合规的进行相应的理赔啊。
1: 是的，交通事故不可怕，可怕是不知道怎么去处理，处理不当，掌握快速处理的方法，能保护自己的权益，也能减少道路的拥堵，方便所有人。希望大家在出行路上一路平安，也一路顺风。
0: 嗯，
1: 本期交通大家帮的节目到这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啊。
0: 嗯，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参与。那在接下来的时间，请您继续锁定收听枣庄交通广播。

0: 支付超给力活动开始了，登录中国银行手机银行参与报名支付超给力，当月使用中国银行卡进行消费，达标必中奖，月月轻松领，至高可领1888元一奖券，快快报名，好礼在等你。
1: 股有大行，安心托付，在工行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享税收优惠，聚长期财富，专业管理与稳健传承，助您从容规划未来，开启丰盈的晚年生活。个人养老金业务详情请咨询枣庄工行各营业网点。
2: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1: 枣庄交运蓝月花园超四代住宅标杆，6米挑高客厅搭配6米空中露台，送运人灵，好建筑，好景观，好物业。地址：新城长白山路与玉泉路交汇处东188米，热线577888。
3: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盆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盆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加一罚10，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4: 枣庄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温馨提示，贯彻新工商保险条例，提高工商待遇水平，全员参加工商保险，切实保障劳动者权益，参加工商保险化解工商风险，工商保险助您抵御风险，工商保险职工的安全之选。
5: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凭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1: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帽。电话3795-999。
6: 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小雨转中雨，今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当前温度26摄氏度，未来3小时雾，空气湿度为86%，交通指数较好，有降水，路面潮湿，不适宜高速行驶，司机应更加集中注意力，保持车距，坚持中速或低速行驶。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暴雨转小雨，明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93%。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7: 解放北路从北安中路到文化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君山东路从东平路到解放中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振兴中路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有一些行驶压力，如果您赶时间，请及时更换路线。
8: 离奇的社会案件，
9: 我要继续关注的
8: 曲折的探案经历，
9: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10: 我是主持人李雷，为大家安排了以下的主要内容。许多运动达人喜欢参加马拉松、越野赛等赛事，这类赛事呢具有广泛的大众参与性，较高的挑战性，同时也具有一定的运动风险。近年来马拉松大热，赛事场次井喷，参与人数剧增。我们就通过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曾经审理过的一起在一次山地越野马拉松挑战赛当中参赛选手猝死而引发的案件，跟大家来说一说在具有一定危险性的体育运动赛事当中有可能涉及到的法律问题。2017年的6月10号，于先生参加了2017北京灵山100国际山地越野挑战赛50公里组的比赛，在距离出发地点14公里处不幸倒地身亡。 于先生的妻子梁女士对记者回忆说，自己的丈夫之前多次参加过类似的比赛，而且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11: 他有40多块奖牌，
12: 他有40多块的奖牌。
11: 最好的成绩是3小时27分，49.19吧，就将近50公里吧。
10: 梁女士对记者说，在事发当天的凌晨，她曾经给自己的丈夫打过电话，但是并没有说几句话就挂断了电话。现在回想起来，这是她和丈夫最后一次通话。
11: 他那在山里头，我还跟他说第二天早上打个车过去，他说不行，什么他说他交了那个大巴车的钱什么什么的，他要前一天去。前一天半夜12点还是1点，我当时给他打过电话，他手机没电了，他说大巴车上大家在睡觉不方便说。第二天早上我9点钟拨过，我拨了几下，我想着他在跑步，我就挂了。
10: 在丈夫于先生参加比赛的当天，梁女士正在自己的单位和同事开着会，正在这个时候，她接到了一通电话。
11: 当时我同事，我们是在开一个交流会议，当时他第一开始接到他这个电话，他说你知道谁谁谁在参加比赛吗？经常是这样的骗局，就是说啊，他进医院了，你要拿钱什么什么，他自己那边也没信号了，我就挂了，我还以为是骗子。他接着又打过来，然后他说他晕倒了，我说晕倒那你就抢救呗。他说40分钟没有心跳和呼吸了，我说你要救啊，我说什么状况你也不能现在这样不救呀。
10: 因为事发地地处深山当中，手机信号并不是特别的好，电话一直断断续续，直到打了好几通之后才最终确定了事件的真实性。
11: 然后他就又电话就中间会断的，就又联系不上。对，然后他说完我也不信，我们旁边同事说第一说是假的，我说他又打了2回感觉不是假的，就用了3部手机4部手机在帮我联系。
10: 几经辗转，一直到6月10号的晚上6点多，梁女士才赶到了赛事的现场。
11: 我6点半才到，她告诉我12点多不行了之后，那行不行我也得去现场呀。然后我们同事帮约的那个车，那么远的山路我也开不过去。当时去的时候，警察说晚上那个温差大，他们雇了6个人，他把他抬下来。法医说我不要动了，他就先开让我确认了一下，我就先看见鞋子就是。
10: 事发之后，于先生的家人认为，主办方北京牧城院体育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和北京硬石动力体育有限公司在于先生倒地之后没有给予任何救助，之后也没有主动联系过家属，对他的死亡应该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于是将两被告告上法庭，索赔金额达到了将近180万元。
12: 请求贵院判令二被告赔偿原告死亡赔偿金是114,5500元，丧葬费46,236元，精神抚慰金10万元。
10: 事发现场的情况到底是怎样的？于先生突然昏倒了之后，现场人员又采取了怎样的急救措施呢？于先生家人的代理人在法庭上出示了一组在现场曾经参与过于先生救援的其他的跑友还有志愿者的证人证言。通过他们的话，我们可以大致还原出当时的情形。
12: 李月说的也很清楚，出事之后是上午10:15左右发现的，当时于亮一直口吐白沫，身边围着2-3个人，就是当时没有被告方的人员，因为这第一现场的时候只有2-3个参赛人员，没有其他的人员。大概过了1小时之后，一个自称为女医生的到达了现场，是不是女医生有待核实。公安机关询问李月当时如何救治的，李月的回答是就给于亮捏捏脚，做做人工呼吸，掐人中，没有用上任何的急救的器械的措施。也就是说他当时自称的女医生也并没有带着急救的一些医疗器械。
10: 在庭审过程当中，作为被告方之一的牧城院公司呢，向法庭提交了北京灵山100越野挑战赛突发公共事件应急预案。这个预案当中呢，写明了对于人员拥挤、发生摔伤、迷路、失温、火警、火灾、爆炸、政治事件、群体性骚乱的处置方案。牧城院公司的代理人在法庭上表示，就比赛的过程当中可能发生的各种情况，赛事的主办方已经做好了各种准备，光医疗点就准备了9个。
13: 有9个，在整个的赛段里都有，每个节点都有安排，但一般都在3项。志愿者有100多名， 网上招募的，负责在沿途我们设置的这个保障点，提供食品饮料呀各方面的。然后医疗点的话，是我们有一些具有急救资质的这个天鹅救援队的给我们的一个协助。天鹅救援队它有几十人吧，医疗设备很简单，就是急救箱，一般的普通药品，云南白药喷雾。
10: 这位代理人在法庭上同时还说，于先生倒地的位置虽然说相对平坦，但是是山路，车辆无法到达。
13: 倒地的位置呢，地势是比较平坦的，但是呢，在离公路较远的山上，车辆呢无法抵达。当时第一时间是现场路过人员发现，然后进行了施救。后来呢，是我们这个搜队温九华发现余亮呢倒地呢，就进行了心肺复苏等救护措施。接到现场救助电话后呢，救援人员就采取了心肺复苏的方式紧急施救。经过一小时左右的抢救呢，无效死亡。事后开具的死亡证明显示余亮的死因是猝死。
10: 牧城苑公司的代理人在法庭上说，就有可能会产生的各种意外情况，主办方已经做了充分的准备。而山地越野赛本身又具有相当的危险性，法律不能强人所难。
13: 我想强调，这个活动呢是一个越野赛，它是一个上上下下的这么一个爬山的一个活动，所以它就客观存在一个救援活动发生在不同地方，它救援的这个能力不一样，所以要求在山上第一时间就到，然后呢那个地点我就必须把守一个人，这都是不现实的。通常发生的我们能预见到的状况，无非就是擦伤、碰伤、跌伤、心源性猝死或者猝死，这种情况不是我们所能预见的啊。这是一个群众性的活动啊，如果说按照那个配备直升机干啥的这些东西条件的话，这活动就不能进行。这件事很不幸，但是对这个组织方的要求要达到什么程度，法院要慎重考虑。
10: 这位代理人同时也表示，于先生的死亡是猝死，我方没有任何的过错，不应该承担任何责任。
13: 主办方的安全保障义务应在合理的范围内界定，发生意外的地点是山地，机动车上不去，人徒步上去呢需要时间，要求救援人员第一时间到位是不现实的。被告采取的救助措施符合当时的客观环境及自身条件，已经达到了其能力可及的合理限度，不能认为是没有积极救助。被告计划了活动的时间和路线，通报了活动强度啊，这在网站上都有公示。那么在选择参加者时，考察了参加者以往的活动经历，并将活动的风险和责任的承担告知了参加者，应该说已经做到了对活动风险的理性认知和防范。而余亮因身体的突发状况猝死是一种意外情况，出乎被告的合理预见，不能要求被告对此做出预判。关于猝死的抢救也在被告的能力之外，余亮猝死不属于被告对风险的理性认知范围，组织者的安全义务范围不宜过大，否则此类活动将几乎无法开展。综上所述，被告不存在侵权行为，不应承担侵权责任。
10: 这起案件的另外一名被告就是应时动力公司，在法庭上否认自己是赛事的主办方，说自己并不是事隔的被告，于先生的死亡和自己并没有任何的关系。
14: 被告二从未参与承办本次活动，也未与承办方被告一签订任何关于共同举办本次活动的相关协议，被告二不是失格的被告。
10: 于先生的妻子在庭审结束之后对记者表示，之所以打这场官司并不是为了钱，而是为了讨一个公道。
11: 我知道这种对一个家庭代表着什么，觉得一辈子太短了，打这官司不是为了钱，我只是觉得我们两个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不能这样，他不给钱也可以，我要的是一个公道。
9: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

0: 关注的
1: 徐州探案经理，
0: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2: 这起案件，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最终做出了怎样的判决呢？案件的承办法官，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双桥法庭的马潇法官对记者说：“
3: 我们的一审的判决结果是要组织者承担了30%的赔偿责任，一共是要求组织者赔偿死者家属合计包括死亡赔偿金加上精神抚慰金，一共是47万余元。当时我们判决这个案子的时候，民法典还没有开始实施，然后我们是依据这个侵权责任法来进行的判决。那这个法条呢，就是规定了公共场所的管理人及群体性活动组织者的安全保障义务，安全保障义务就包括安全警示义务，还有风险的管理义务，也就是说公共场所的这个管理人以及群体性活动的组织者对各种可能发生的伤害和意外等应当做出明显的警示，对于已经发生或者正在发生的危险应当进行积极的救助。具体到本案中，涉案赛事为山地越野比赛，那上升的海拔也比较高，设定的赛事项目呢又是长距离的越野项目，比赛具有一定的危险性，对参赛选手的身体条件呢也有较为严格的要求。那涉案赛事道路又都是山路，那交通不利，在这种不利的这个条件下，参赛选手要完成50公里甚至说100公里的跑步项目，作为参赛的组织者应当充分的意识到涉案赛事的危险性，并给予赛事选手充分的警示。但是结合到本案的证据来看，组织者呢没有提供证据证明他已经告知这个参赛者赛事的危险性，也没有对这个参赛者的身体状况是否适宜比赛进行严格的审核，那组织者是没有尽到这个安全警示义务的。另外呢，组织者应当针对这个相应的危险、相应的困难做出必要的防范，但是也没有证据能够证明这个组织者配备了专业的医护人员，准备了医疗的器械也过于简单，也没有救护车、除颤仪这种基本的医疗设备，并未针对参赛者可能发生的伤亡风险制定全面的应急预案或者说制定医疗方案。上述问题呢都导致了这个参赛者在这个跑步过程当中晕倒之后，专业的医护人员没有及时的赶到现场，组织者没有开展有效的救助，也就是说应当在他这个救治过程当中为他的这个救治上的拖延和无序承担责任吧。就本案而言呢，就是按照一般的生活经验来看，这个50公里的越野跑尤其是在这个山地这种特殊环境下的这个跑步，并非是一般人所能完成的。那么人们在参加这个如此高强度的体育活动的时候，也应当量力而行，应当时刻关注自己的身体状况。但是参赛者在这个涉案赛事当中死亡，主要原因还是他自身的身体状况出现问题引起的，所以呢参赛者本身也是对这个损害的发生是有明显的过错的。所以结合这个案件的相关情况，我们是酌情认定了这个组织者对参赛者的死亡承担30%的赔偿责任。
2: 一审判决作出之后，被告方不服，提出上诉，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最终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马拉松赛事迅速发展，赛事规模及参赛人数空前高涨，这对赛事的主办方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起案件当中的梁女士的一位朋友是这样对记者说的：
4: 不是所有的公司都能去办这种什么山地挑战赛、马拉松挑战赛，不是所有公司都能办这个活动。虽然咱国家现在可能没有一个明确的法律规定啊，包括对方刚才一直说我们不是什么大型群众性活动，我们不应该备案，说我们没有超过1000人。但是我觉得你作为一个有良心的人，你组织这么一场比赛，你也知道600个那个参赛选手加一块700，什么几十个志愿者，你能预计到可能参加1000人了，你根据法律就应该去备案。你备了案之后，我觉得不会这么不安全。以后马拉松我们都要参与，我们要看看就是到底这个组织马拉松，中国人到底怎么组织马拉松的，
2: 赛事的组织者或者场地的提供者到底应该承担怎样的责任呢？我国法律又是如何规定的呢？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合伙人程毅律师是这样对记者说的：
5: 组织者和经营管理者主要是提供安全保障的这个法律义务，这个安全保障在具体到文体活动中就会有几个细分。首先是活动本身的设计啊，是不是符合规则和一般的认识，具有足够的安全条件的。第二个是你这个活动所使用的场地是不是适应这项活动，场地不应该有 不适当的风险。第三个是当出现风险之后啊，经营者或者场地的提供者要有足够的应援救急的措施，因为在文体活动进行的过程中，风险就是正常存在的，所以应援是在这个活动中必须的组织工作。如果发生这个损害或者意外的话，组织者的应援的行动不及时或者不有效，那么往往也会承担一定的责任。
1: 嗯，是不是及时，是不是有效，这是并不是一个可以量化的概念哈。那我们在通常在一起具体的案件里面，如何去评判那么赛事的组织者也好，场地的提供方也好，是不是做到了及时或者是有效呢？
5: 其实及时和有效还是可以进行一定的量化的，这和他所组织的活动特性是有关系的。一旦这个活动本身就具备着天然风险，就一定要有人这个激烈的碰撞或者受伤，那么急救措施就是场上应当随时进行的。比如说这个场上有人由于碰撞出现了这个受伤的情况，那么医疗救援就应该是随时跟上。这种情况下的及时指的是马上能够应对具体的情况，做出这个适当的措施。如果是一些不多发，不是那种高频的损害情况，类似于参加者自身的由于他自身条件出现了一些这个风险，这种风险是属于比较低频率的，那么这个组织者和管理者应该有一定的救急措施。他不要求是马上应对，但是需要在一个应援者能够等待的这个安全的时间里就能够获得救助。
1: 怎么样做它就算是有效的一个措施呢？

0: 有效的措施首先是损害能够在第一时间被发现，第二是救济措施能在足够的时间内就马上赶到。所以说500米的这个时间段是吧，它可能这个不能马上赶到，但是从视野发现出现损害状况到救济措施马上赶上救急，那必须要在一个几分钟内是完成的。所以说像这样的活动就对组织者提出了比较高的要求，你必须要具备在所有的场地都能布置急救的手段，在所有的场地都能够及时的提供补给，一旦发生危险的话，那么救助措施马上就能赶上。那这样的组织能力才能保证你在整个活动中没有那种造成这个责任的风险。其实我所认识的有一些赛事的组织者，他们给我讲在整个的比赛进行过程中其实压力都非常大，随时都有可能发生各种各样的风险，你一旦要应对所有的风险，那么支出的成本就会比较高。所以说赛事组织本身它并不是特别适合商业化，或者说并不是特别适合这个高利润的追求。因为你一旦把所有的安全措施都布置上，那能够保证及时救助各种应急的情况，那其实这个设备本身的投入还是比较大的。
1: 另外就是再说一下天气原因哈，那可能很多人会说天气那是属于一种不可抗力啊，我无法预计天气可能会出现一些突变，那尤其是在一些山区，可能山脚下是晴天，山上就已经是这个下着已经鹅毛大雪了，那这种情况之下，组织者是否可以因此而免责呢？
0: 天气虽然是人为之外的原因，但是天气不当然构成免责。尤其是对待在自然环境下开放的运动场合，天气往往就是组织者必须考虑的因素。所以我们知道现在很多就是很完善的组织者其实是会购买到这个每小时的天气变化的这种天气预报的服务的。原因就是天气本身构成了这个活动的必备场景。所以天气变化应当是组织者必须考虑到的内容。一旦天气变化的话，组织者是及时的调整比赛、终止比赛，还是给运动员提供这个更有保障的其他措施，这是组织者必备的能力。天气本身造成的变化是不构成免责事由的，而且往往天气变化才能够考验一个组织者他的赛事组织能力。
2: 马拉松赛事是文化现象，也是经济现象，有其必然性。但是无论是此前的代跑丑闻、百人抄近道作弊事件、地旗风波，还是这次的悲剧，都给一路狂奔的马拉松经济敲了警钟。马拉松赛事再火爆，也别背离了运动的初心。针对这些事件所暴露出的赛事主办方的各种问题，有没有必要通过立法的方式来进行规制呢？程毅律师是这样认为的。
0: 当一项新的运动啊，在大家的生活中起到比较重要作用的时候，那么我们就首先想到的是需要能有一个更完善的法律规定，让我们作为指引啊。但实际上我们也得了解到，就在当代生活，我们主要是一个强调就是个人独立自主的这种生活的态度，在这种生活态度下，法律提供的是一个基本的参考。在具体的个案中发生问题的时候，其实我们可以把它交给这个法院在个案的裁判中来判断，你这个经营者的安全保障义务是不是做到，参与者对自身的这个防护是不是也足够注意。所以其实它是一个在个案中通过个案的法律适用啊，来判断各自是不是都尽到了自己的义务来作为裁决就可以。当然我们目前是因为这个出现的新现象，大家对于这种现象到底应该怎么看，由于是比较一窝蜂的冲上来，大家对于规则本身还不是很了解，很多人都是在盲目的热情下去参与，所以出现了问题。但是这种问题的解决，我觉得依赖于更丰富的立法可能并不会非常有效果，而立法嘛就要规定的比较抽象，那抽象的问题面对具体事件的时候往往就很无力。第一个，我们要学习专业知识，关于你所参加的运动也好啊，你对自己身体的了解也好啊，要让自己尽量多的接触到更专业的知识，向那些做得更好的人去学习。同时赛事组织者可能是要有一定的风险意识，不能觉得有利润可以追求，这个就无限度的减少成本，因为那样的话一旦发生损害，那恐怕就是多少年积累的资本就都要耗费掉。所以说组织者也要有这个敬畏之心，在这种情况下看个案双方是不是都尽到了对自己的照顾义务，是不是都尽到了安全保障义务，由法院做裁决可能是一个更好的方法。
2: 如今这起悲剧留下的生命拷问，让国内马拉松赛事走到了新的十字路口。接下来这一运动要想跑得更远、跑得更稳，专业化运作

0: 职业化参与都该成为标配，安全的底线则更应该牢牢守住。
1: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0: 188米，热线577888。
1: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评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0: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梦。电话3795-999。
1: 90.4，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小雨转中雨，今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当前温度25摄氏度，未来3小时雾，空气湿度为85%，交通指数较好，有降水，路面潮湿，不适宜高速行驶，司机应更加集中注意力，保持车距，坚持中速或低速行驶。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大雨转小雨，明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94%。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2: 振兴中路从人民中路到文化中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君山东路从东平路到解放中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从解放中路到东平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振兴北路从中兴大道到文化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车辆行驶速度有点慢，但未造成拥堵，特别提醒大家耐心谨慎。

0: 驾驶。
1: 城市穿行，耳畔有光，每一段路途都值得被温柔陪伴，每一次出发都有好音乐为你同行。这里是与你相伴的音乐时光。

管是低吟还是呐喊，你会发现林宥嘉的歌声都游刃有余，总是能够诠释出恋爱中的那个男生对女友的衷心感谢和对感情的不舍。

青春的时候，我们以为分了手啊，大家都是仇人，于是呢，该删掉的联系方式通通删掉，老死不相往来。可是记忆当中那些故事，一桩桩、一件件的，都是有迹可循的，想彻底抹除，又谈何容易呢？很多歌里面是可以找得出藏着女孩心事的内心故事的，那种释然与放下，应该才是幸福的结局吧。偶然相遇，以一抹笑容无声回答，又有什么不值得笑的呢？其实每个人每段情感都拥有着最好的结局。

孙燕姿应该也是可以为你的青春代言了吧？她学历好，家教好。简单来说呢，如果放在一个集体当中，孙燕姿更像是一个真实目标，就像别人家的孩子或者是班里的班长那样。

不管是一个人还是一个家庭，只要身边充满着烟火气，就觉得生活充满温暖和爱。比如认真地为自己做一日三餐，为家人精心准备羹汤，邻居叫孩子吃饭的声音，大街上包子铺老板的叫卖声，所有这一切都充满着仪式感和人情味。

0: 草，
1: 垃圾遍地扔，
0: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1: 饮料瓶子飘我家。
0: 南朝484，多少楼台
1: 都刻着到此一游。
0: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1: 我全摘走。
0: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1: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2: 6.88万买高品质电混家轿，银河星耀六，200万公里耐久测试零故障，试驾有好礼，还有吉利星越、吉利银河星剑七车型，享三遍终身质保，零首付。吉利银河张赛北一店，热线5106866。
3: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九。王者归来，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九，王者归来。
4: 枣庄娇韵蓝月花园，超四代住宅标杆，6米挑高客厅搭配6米空中露台，送运人灵，好建筑，好景观，好物业。地址：新城长白山路与玉泉路交汇处东188米，热线577888。
5: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盘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盘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6: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评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4: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帽。电话3795-999。
7: 我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小雨转中雨，今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当前温度25摄氏度，未来3小时雾，空气湿度为85%，交通指数较好，有降水，路面潮湿，不适宜高速行驶，司机应更加集中注意力，保持车距，坚持中速或低速行驶。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大雨转小雨，明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94%。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8: 振兴中路从人民中路到文化中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振兴北路从文化中路到中兴大道，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解放北路从文化中路到北安中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车辆行驶缓慢，没有拥堵情况，请您按秩序行驶。
9: 城市穿行，耳畔有光，每一段路途都值得被温柔陪伴，每一次出发都有好音乐为你同行。这里是与你相伴的音乐时光。

面总是像你想的那么好，但是也不会像你想的那么糟。人的脆弱和坚强有时候超乎我们自己的想象。其实我们不妨回头看一看，大家都是咬着牙走了很长一段路的。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节目当中，我是杨洋，让精彩音乐继续。

继续回来音乐当中，希望你会喜欢这里的歌曲，也希望呢在平淡平凡的生活里，这些情绪能够刺激到你，让你觉得生活不是那么的枯燥。时间越久，我们会发现越喜欢干净的东西，比如说简单的人，比如说明确清楚的关系。现在遇到任何模棱两可、套路或者是欲擒故纵，都提不起一点兴趣了吧。世界那么大，短暂的新鲜感不足为奇。现在我们更想追求的是更珍贵、更有品质的东西，比如说忠诚，比如说唯一，这才是最高级。好了，我们接下来继续来听歌。

0: 是对方频率和自己不在一个频道，爱过一个人却又不得不离开，是强迫着自己以后不再以原来的频率生活。每个人在感情当中都不可避免的会犯错，无论这个错是大还是小，同样每个人在感情当中都获得原谅的权利，只是原谅的另一个代名词啊，是期待。期待对方不会再一次犯同样的错，期待同样的矛盾不会再一次发生，期待原谅换来的不是纵容，而是珍惜和懂得。有的爱因为原谅会成为一段包容的爱，有的爱只会因为原谅积攒着失望，当失望攒成了绝望，哪怕再爱都不想继续下去了，只为了可以放过那么多次卑微妥协的自己。欢迎你继续回来杨洋的节目当中，希望这里的音乐你会喜欢。
1: 曾经

觉得王心凌的歌很幼稚很简单，但实际上啊，真的不好唱。能把她自己的歌唱得那么简单，其实对于王心凌来讲就是一种实力。王心凌早期呢也有比较成熟的歌曲，比如《爱的天国》，声音和弦乐搭配在一起好听到爆炸。后期的《变成陌生人》，《远在眼前的你》，也让歌迷听到了时间沉淀之后的成熟。

我想一个人进步最快的时候啊，就是他失去安全感的时候，比如说他必须克服恐惧克服依赖和希望，然后呢从伤痕累累的皮肤里长出刺，最终是长出盔甲的。抽点时间学点其他的技能，尽管它很难，现在吃苦，那么将来一定会有机会让你吃香的。当你明白爱不是索取一个人的喜悦、收获和安全感，我想你一定会提升幸福的质量。有本事的人啊，从来就不担心失业和失恋的，倒是那些以为抓住救命稻草的人，总是会再担心稻草会断掉。

0: 股有大行，安心托付。在工行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享税收优惠，聚长期财富，专业管理与稳健传承，助您从容规划未来，开启丰盈的晚年生活。个人养老金业务详情请咨询枣庄工行各营业网点。
1: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2: 买手机到联通，联通购机更划算，畅享全屋2000兆宽带，主从设备全覆盖。业务办理请咨询枣庄联通各大营业厅。
3: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10，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4: 工伤保险是我国法定强制的社会保险，企业必须依法参加，否则属于违法行为。而意外伤害险是一种商业保险行为，由企业自愿选择投保，可以将其作为工伤保险基本保障之外的补充。
0: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3795-999。
5: 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6: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7: 家居花样小炒，家装实景串烧，
8: 房产欢乐火锅，优惠麻辣诱惑，
7: 耳朵大吗？
8: 快来904，我爱我家。
7: 相伴衣食住行，拼盘吃喝玩乐，
8: 爱听爱听爱家爱家爱生活生活。
9: 爱听爱家爱生活，欢迎大家在这个时刻来锁定 FM90.4 枣庄交通广播，来到我们这一时刻的904我爱我家当中，我是怡晨。那在这个时刻当中呢，大家可以来收听我们的节目的同时，也可以来关注我们枣庄交通广播的视频号，同步收看我们本期节目的直播。今天呢，我爱我家呢将给大家带来一期啊关于我们暑期交通安全的公益特别节目啊，因为现在呢正值我们大家出门游玩的一个旺季啊，相信很多人已经开始在计划这个亲子自驾、近郊路游、长途进山游玩了啊！像这样的一些车友呢，现在是越来越多，也是比较时兴的一个玩法。不过呢，最近的天气不是很好啊，不少地方是频繁的下短时的大雨，还会有刮雷暴大风的情况。那随之而来的，像山体滑坡呀、路边落石、城市的道路积水等等这些安全隐患呢，也是跟着变多了。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是特别邀请到了咱们枣庄市自驾车旅游协会的杜兆玉秘书长，请他呢来给咱们讲一讲啊，咱们极端天气开车怎么避险，还有我们暑期的出游出行的一些安全，以及我们路上啊遇到了这种突发的状况应该怎么来处理呢？有出行计划的朋友们啊，今天咱们这期节目一定要好好的来听一听。首先呢，咱们要有请我们的杜秘书长啊，和咱们的听众朋友和观众朋友来打个招呼。
10: 主持人好，各位收音机前的车友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来到交通广播，和大家来分享暑期自驾安全的干货。

0: 非常欢迎杜秘书长来到我们今天我爱我家的节目啊。那咱们最近的天儿啊确实是非常不好的，你像昨天刚下了雨啊，最近的暴雨啊阵雨啊还有这种雷暴大风的天气真的是一波接一波，而且不止咱这儿啊，其实像这样一个情况的时候呢，山里比较容易塌方，像我们城市的话一些比较容易积水的路段啊也是很难行走的，这种天气跟咱们平常的下小雨不太一样啊。那么这种极端天气咱们开车上路的时候最容易遇到的是哪些危险呢？我觉得这是咱们听众最紧要最关注的一个问题，能不能请咱们的杜秘书长给大家来详细的介绍介绍。
1: 嗯，好的。我最近就是也在关注这个咱们那个天气预报。我认为咱们就是行车过程中遇见最多的这个三类威胁呢，就是第一个就是短时间的强降雨，咱们会冲刷这个路面，
0: 是的，
1: 路面的这个摩擦力容易下滑，然后极易打滑这个车辆啊，甩尾，然后短时间呢咱们那个积水快速的聚集呢在低洼路段呢就容易就是咱们车辆涉水以后容易熄火。第二个呢就是咱们城郊还有山区的雨后这个土质比较疏松啊，容易塌方，包括一些这个滚动的落石啊，隐蔽性很强啊，咱们大家不容易察觉啊。第三个呢就是咱们城市的这个老旧路段，下穿的一些地下桥洞啊隧道，城市容易内涝啊，咱们容易就是容易这个车辆被困啊，基本上就是这三种啊。
0: 是的，那杜秘书长刚刚给咱们罗列了一下三个不同的这个地区不同的场景遇到这种极端天气的时候的需要注意的一个事项。其实这样的一个极端天气的话，因为咱其实不是很常遇见啊，我觉得很多人心里都存着侥幸，就是我看这个雨是不是很大，一会儿是小雨一会儿是大雨，这种情况下他会觉得正常开车是没问题的，但其实很多的大雨就是说下就下会瞬间涨水了，所以遇到这种情况的话有没有一些比较简单好记的预判的一个方法让咱们遇到这种天气的时候心里好有个数？
1: 有的。我经常就是咱们这个老司机呢都会总结出一些这种口诀。第一个呢就是咱们那个雨刷器
0: 啊
1: 开到最高的档位，如果你那个视线依旧模糊看不清这个路方前方的路况，这个咱们就不能再开车了啊，就要立即停车。第二个呢就是咱们路面出现这个连片的积水啊，你看不清这个路面的这个标志线，也要抓紧就是安全停车，找一个安全区停车。第三个呢就是咱们路边的这个排水沟河道的水位快速的上涨啊，然后包括咱们那个路面上或山体有这个流水冲刷的这个痕迹，我们要这个马上离开这个山区，包括这个临河的路段，都要立刻离开的啊。
0: 就说明这个时候其实是比较危险的一个情况了。
1: 对。
0: 尤其是刚刚杜秘书长说到第一条，就是这个雨刷器如果开到最高档位，视线依旧模糊的时候，就要找安全区域停车了。我觉得是给我提个醒。其实对于我来说，我算是新手司机，别看开了很多年车了，但是对于路上的预判情况，我真的不知道啊。这一招对我很有用，我相信对很多听众和我一样的也是很有用的啊，来又学了一招。那说到这个下雨天开车的话，咱们都知道啊，比较的这个危险啊，而且最容易出现的情况就是车子过火吸水了啊。很多人有一个意识，就是咱们下意识的一熄火就得打火，但是可能在这种水里面的话，如果是直接这个打火的话，可能车辆会有报废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遇到这种情况的话，咱们到底应该怎么去处理呢？
1: 咱们这个车辆涉水熄火以后，第一件事咱们就是绝对不能再这个启动这个发动机。一旦启动咱们那个气缸里面的这个气缸里面已经进水了，就会容易造成这个发动机的损坏啊。第一就是我们就是损坏以后，就是咱们遇见这种情况第一件事呢就是咱们要立刻这个解开安全带，然后这个就是咱们出来以后呢就是寻求这个救援，打这个道路救援电话，然后把咱们的车子拖到这个就近的维修厂去维修就可以了啊。就这样子
0: 哦，就是这样，这个方法是最稳妥的一个，是吧？最稳也是我们经济损失受损最小的一种方式了。
1: 是的。
0: 那其实在这样的一个夏天的话，可能很多人都会遇到这种情况，那也是希望大家要记住啊，刚刚说的这几点的一个处置的方式啊。那我们了解完了这样的一个在雨天啊，咱们行车啊这样的一个注意事项之后呢，其实刚刚也提到了，来到这个暑期的话呢，可能很多人都喜欢自驾的人呢也特别喜欢去这种人少的地方，比如说咱们进山自驾，呼吸呼吸新鲜空气啊。不过下完雨之后呢，山上的隐患其实还是挺大的。那如果咱们要是开车自驾去山里面的话啊，怎么样能够预判出来？比如说，哎，这个会塌方呀，或者掉石头呀，真的遇上了滑坡呀，咱们应该怎么办？
1: 遇到滑坡的话，咱们就是第一个要先有一部分这个预判的技巧啊。第一个咱们要看路面，正常咱们这个路上如果要是有滑落的一些碎石。

0: 开阔地啊。
1: 嗯。
0: 行进途中，如果咱们要是看到了这个掉落的碎石啊，这种情况下大家就不要着急，不要慌啊，一定要稳住方向盘，缓慢的，就是要快速啊，要安全快速的去通过啊，找一个比较安全的地方赶紧停靠啊，避险。不要躲在这个咱们这个车辆啊，车旁啊。
1: 嗯，也就是说遇到危险的时候赶紧的要躲避了啊，不能硬着头皮再往前走了。
0: 是的。
1: 那其实我觉得这一点呢，对于现在暑期自驾人来说还是比较重要的，因为现在是雨水比较多，大家可能也是会想去山里面，那记好这几个预判的小技巧啊，希望大家这个如果说有进山里这样的一个自驾出行计划的话，安全是首位到的啊。那现在咱们的极端天气其实还是比较频繁，不光咱这儿，就全国各地啊，都是出现了极端的这个天气。有没有一些比较硬性的出行的准则，就是告诉我们从出门之前咱们就能把这个风险给降到最低？
0: 我给大家总结了几条。就第一件呢，第一件事，咱们出行之前一定要把这个天气预报啊查一下。第二件事呢，就是咱们那个就是查完天气预报呢，就是咱们要看一下，有没有咱们官方发布的这个暴雨预警、安全预警啊。如果要有的话，大家就要取消了啊。第二件事呢，就是咱们在暑期自驾出游的过程当中呢，要优先就是选择一些就是平坦安全的这个不管是景区还是山区，要做有一定的这个线路，预选方案啊，就是尽量不要走这种危险的地带啊，要走平坦的大路，
1: 不要想着去涉险，不要想着去挑战。
0: 对对对对，我们要做一个探险自驾，
1: 是
0: 那个观光啊，观光自驾游，
1: 安全为第一，
0: 对，安全为第一啊。
1: 还有一些这个建议吗？
0: 还有一些建议的话，就是咱们就是尽量就是在出行过程中不要赶夜路啊，不要赶夜路。第一个晚上开车容易疲劳啊，然后咱们这个出行过程当中要实时的去就是查询咱们这个天气状况啊，是否有雨水啊、雷暴啊这种天气啊。
1: 是
0: 啊，如果遇到以后呢，咱们就及时停车啊，找服务区或者是酒店休息就可以。
1: 对，不要为了赶路，不要为了自己的这个原有的计划而让自己置于这个危险之中。
0: 对，是的，
1: 是的。其实自驾的话，我觉得需要我们关注的点还是非常非常多的。因为咱们杜秘书长其实还是在这方面非常有经验的啊。您组织到了这个自驾协会，应该说在救援呀或者带队出行上来说呢，有非常多的实战经验，那能不能给我们大家来出个招啊，说一说如果暑假大家有这种自驾出门的话，给咱们总结总结。像这个带着全家老小出游的有一种，这个新手跑长途的有一种，短途开车露营的，这三类的车友，那如果出行的话最容易忽视哪些安全问题，给大家提个建议。
0: 可以，就是你像咱们现在暑期自驾，你看咱们这个家庭出行的，其实最大的这个乘车不规范啊，就是后排的啊，包括孩子
1: 不系安全带，
0: 不系安全带，
1: 对，这是最常见的。
0: 对对对，然后那个你像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咱们那个家长在下车以后，容易把孩子单独
1: 留在车里，对，这个是很多事都已经上新闻了。
0: 对对对，而且就是你因为你全家出行，带的东西也比较多，
1: 对，
0: 有一些高压气体，就是天气暴晒，你扔到这个车里面，都有安全隐患啊。然后咱们第二类呢，就是咱们那个新手出这个长途自驾，因为缺乏这个长途自驾的经验啊，不懂得这个咱们如何定时的去休息啊，容易疲劳驾驶，
1: 就可能制定一个计划之后我就按这个计划走，
0: 对对，
1: 我中间我不调整了。
0: 对对，是的。然后包括遇到一些极端的这个天气，不知道如何去避险或控制。
1: 对，如果是我的话，因为我算新手啊，如果真的长途自驾，我要遇到极端天气，我是心里很慌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0: 是的，包括咱们那个出行以前啊，就是对车辆的检查，包括路上遇到的一些这个车辆的突发情况，也不知道怎么去这个操作啊，对，就这样子。然后第三类呢，就是咱们那个一些露营的车友，因为最近呢，我就是我们好多身边的这种车友，他喜欢露营，我对这一类车友呢，分析了一个他们的那个心理状态，就是我宁愿就是找一个就是。野外啊，特别是水边或者是一些就是悬崖边这种去做露营，他们呢就是容易就是忽视一些这个安全方面的、这个。
1: 是的，是的，是可能只在意风景了，我得找一个景好的地方，
0: 对，是
1: 不然我的露营没有就是这种实际的意义。
0: 对，是的，包括他们车里面携带的东西也特别多，就容易 阻碍咱们那个行车的视野啊、
1: 嗯嗯、
0: 啊，对，就这样的。
1: 嗯，那说到这儿的话、啊，露营的朋友还想提醒他们一个，不能只看风景，你还得去关注一下你挑选的这个景、这个场地，它到底有没有地质方面的危险，是不是？
0: 对，是
1: 啊，还有就是咱们车辆不能装。

0: 太多的东西啊。
1: 是的，影响驾驶。
0: 是的，是的，是的啊。那给了这三类不同的这个出行的人群，也是一个非常实际的建议啊。那除了咱们刚刚提到了突如其来的这些坏天气之外呢，像咱们夏季大家都会有的就是咱们的持续高温天气，还有就是路上堵车的这样的一些情况。那这两种情况的话，都会引起哪些车子一些故障，或者说还有哪些在这种天气之下，很多老司机啊，这个经验足也会忽略到哪些比较危险的细节呢？
1: 危险就像咱们高温出行，就是车辆这个故障频发哈。就第一个就是轮胎。轮胎的胎压，包括这个轮胎的这个检查这个质量这一块第二个呢，就是咱们那个发动机水温容易过高。而且这个时候咱们那个因为天气高温嘛，大家容易开空调，容易造成这个电瓶的这个亏电然后呢，这个高温呢对这个车辆的这个油路也是容易出现问题的就是这样
0: 是。那在我们的驾驶过程当中，你像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司机啊，尤其是在这种高温天气之下，有没有一些我们容易忽视掉的不太好的习惯？
1: 不太好的习惯就是太常见了因为像咱们在大家在这个高速拥堵路段容易这个频繁的加塞
0: 这个太常见了。
1: 对，这个容易这个怒路症
0: 对，
1: 然后开车斗气然后呢，就是咱们长时间的这个驾驶，容易有一部分这个咱们车友疲劳驾驶包括这个单手开车都是一个就是不好的习惯包括这个咱们带孩子的你像就是全家人出行容易就是照顾孩子的感受哄孩子就是这样容易分心驾驶。
0: 是，刚刚杜秘书长其实说到过这一点，我非常的赞同啊，就是一个是就是在我们这个堵车的时候加塞这种情况，还有就是带孩子可能会去分心哄孩子，这两种情况特别特别的干扰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行车过程当中的一个安全，也希望大家在我们日常行车过程当中呢一定要多加的注意啊。那大家现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节目呢，是我们的枣庄交通广播我爱我家的栏目。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来做到了一期有关于暑期行车安全的特别公益栏目啊，也是邀请到了我们枣庄市自驾协会的杜秘书长来给大家做一个详细的这个讲解。那在天气闷热的时候呢，我们都知道开车其实特别容易犯困，也很容易心烦，刚刚也给大家说到了，就特别容易和别的车主起冲突，就是咱们说的这个路怒症嘛因为我觉得这个路怒症是现在80%的人都会有的，哪怕是脾气再好的人，加上咱们的这个天气比较炎热。那针对这个情况，咱们的杜秘书长能不能再给咱们详细的说一说，如果你有路怒症，或者如果说你在高温天气之下你的这个反应不好的话，对咱们的行车到底有多大的一个危害和影响？
1: 第一个就是咱们那个行车过程当中就是分心驾驶容易就是遇到一些这个紧急情况你容易就是反应不及第二个呢，你像怒路症你不光是对自己的这个行车安全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包括对他人也是一个不安全不稳定的因素
0: 是的
1: 对，
0: 人在冲动之下可能会做很多平常不会做的事情，
1: 极端的这个反应动作遇见这种情况呢，我建议大家呢就是尽量咱们出行的时候，咱们的这个副驾驶或者是咱们一家出行的这个女主人要对咱们这个
0: 安抚
1: 或者是呢咱们在这个车上放一些舒缓的音乐然后第二个呢就也可以打开我们的电台收听我们的广播
0: 比如收听我们现在的节目
1: 对是的
0: 那您给的这一招我觉得挺好的其实咱们开车在路上，尤其是自驾游，基本上是一家出行，最起码可能得有两个人互相配合着是最好的，在路上也是比较安全的
1: 对。
0: 那说到了咱们这个出行的话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咱们在出行之前其实还是需要去进行一个车辆自检的尤其是现在的这样的一个极端天气也比较的多发，那关于车辆自检的话，有没有一些比较好的口诀来方便大家记住呢？到底要查哪些方面？
1: 基本上就是5字口诀吧我总结的一些这个经验就第一个长途出行就是胎轮胎第二个油就是咱们油路线电路这些东西第三个呢就是咱们灯灯光，还有一个第四个就是刹车第三个呢就是咱们这个镜是指咱们这个车内这个保持干净然后那个清理内饰你像咱们车胎呢主要检查咱们这个胎纹的这个磨损侧壁是否有这个 鼓包裂纹啊、
0: 嗯。
1: 第三个呢，第二个咱看这个油和水，就是看咱们机油液位啊，
0: 嗯、
1: 冷却液、玻璃水啊，是否这个缺少或者是开锅的这种情况啊。视灯光呢，就是咱们这个远近灯光啊、
0: 嗯，
1: 这个刹车灯、雾灯啊、双闪都要全部测试，就是为了突发这个暴雨天气啊，
0: 嗯嗯、
1: 咱们灯光是否正常啊、
0: 嗯？
1: 检查这个刹车呢，就是刹车是最重要，就是制动啊，
0: 嗯、
1: 感觉咱们这个制动是否平顺啊，
0: 嗯、
1: 有无这个跑偏或异响这种东西啊。清理内饰呢，就是咱们清理这个室内这个车里面的这个易燃易爆物品啊，包括咱们后备箱的一些物品的固定、
0: 嗯、
1: 都是需要这个检查的啊。
0: 好，那给咱们其实说到了这个车辆的自检、嗯、说得非常非常的详细了啊，涵盖也非常的广。那如果近期大家有自驾出游的一个计划的话，按照杜秘书长给出的这样的一个检查的自检的一个思路啊，确保咱们车辆行车在路上的时候的一个安全啊。那说到这个车子啊，说到咱们夏天的话，我觉得很多人都会有一个比较困扰的问题，就是这个车子咱没有地下的车位，只能停在露天的地方，但就面临到我们的车子放在太阳底下暴晒了。暴晒的话，咱们需不需要提前的来检查一下我们相关的车辆到底有哪些东西能放，哪些东西不能放，有没有一些安全的隐患？
1: 嗯，有的、
0: 嗯、
1: 你像咱们这个男同志都喜欢抽烟、
0: 嗯、
1: 啊，他容易把打火机落在这个车里面、
0: 嗯、这个很危险，
1: 对吧？
0: 啊，非常危险。
1: 包括咱们全家出行，女主人就是为了
0: 香水、
1: 嗯、香水、
0: 嗯、
1: 还有一个驱蚊剂
0: 啊，对对对、
1: 啊、都
0: 是
1: 放在车里面，都是一个不安全的隐私、
0: 嗯
1: 啊、
0: 还有就是咱夏天热了，可能车里还得备点小饮料，
1: 碳
0: 酸的
1: 小饮料、
0: 嗯
1: 嗯、其实还有一个就是你像咱们要是有这个老花眼、
0: 嗯、
1: 或者是、这个
0: 哦、老花镜，
1: 对、
0: 嗯、
1: 容易把花镜放到咱们 车的这个前台这个地方，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啊、
0: 嗯，
1: 容易就是引发这个车内的自燃。
0: 嗯，那刚刚咱提到了应该是生活当中大家都习惯有的而且习惯放置在车上的，
1: 对，
0: 大家赶快来检查一下啊，如果有的话一定要拿出来啊。那除此之外呢，就是如果说咱们夏天要停车的话，尽量停在哪里比较好呢？
1: 嗯，我建议的话就是尽量找一个、嗯、能找到地下停车场就找停到地下，如果找不到的话就是尽量找一个就是树下、
0: 嗯、
1: 啊，树下或者是背阴面去停、
0: 嗯、
1: 啊。第一个呢就是你车里的就是你进来以后、
0: 嗯、
1: 温度没那么高、
0: 嗯、
1: 啊，能够直接就打火启动、
0: 嗯、
1: 啊，就是这样子啊。
0: 嗯，是的、
1: 嗯、
0: 那就是找到这样一些地方，尽量还是别让我们的车辆暴晒，长时间的暴晒在太阳底下，
1: 是的，
0: 嗯，是最好的一个形式了 啊。那我们现在的话呢又热，这几天的话又容易下暴雨啊、
1: 嗯、
0: 那如果说在这样一个时间点我又想去出行，咱们怎么样去规划我们的出行时间和路线，就是既能躲开恶劣天气对我的影响，还能避免我们开车太累。
1: 嗯，有的，
0: 嗯，
1: 这正常的话我就建议咱们大家呢
0: 别出去了
1: 那倒不至于就是咱们大家呢该出去还要出去、
0: 嗯、
1: 然后主要呢就是咱们尽量就是不要睡懒觉，因为我发现咱们好多自驾的这个朋友车友啊，
0: 嗯，
1: 他容易就是我
0: 你这一说说到我心坎里了，我自驾不就为了我自己舒服吗？我就是不想早起。
1: 嗯、但是呢咱们为了就是避免出现这种避免就是咱们这个时间要有一定的规划，尽量就是早上出行啊，早走一会儿，然后中午啊11点12点的时候咱们要进行这个用餐或休息啊。
0: 嗯嗯。
1: 然后路线规划呢，就是尽量呢咱们选择这一些大路啊。
0: 嗯
1: 啊，遇到暴雨的情况，遇到暴雨或道路封闭的话、
0: 嗯，
1: 咱们也可以就是及时的去切换，
0: 嗯、
1: 在服务区休息啊、
0: 嗯。
1: 咱们要保证就是正常2个小时左右，要休息20分钟啊，防止疲劳啊。
0: 是的，其实我们长时间出行的话，疲劳的话是比较建议大家一定要注意到这个问题，还是非常重要的啊。今天呢，咱们邀请到了杜秘书长来到我们今天我爱我家的节目，来说了一个关于交通出行方面的，给大家很多的建议啊。也看到啊，我们的这个评论区当中很多的听友也是发来了他自己最关心的问题，咱们捡几个听友最关心的问题来给大家做一个详细的解答。我看到有一个这个听友就问到啊，他说他想开车去西藏，然后问这个开电车方面嘛，是这个油车的话是选择哪种比较好？
1: 嗯，开电车现在的话就是川藏318川藏线的话，电车也是没问题的啊、
0: 嗯、
1: 包括咱们从这个短视频平台刷到好多这个视频都是电车开了上去、
0: 嗯、
1: 路上的充电桩包括酒店的配套充电都是没问题的啊、
0: 嗯、
1: 高速服务区也都没问题。
0: 嗯，
1: 如果你要开油车的话，我就尽量就是自吸还是涡轮的话、
0: 嗯、
1: 咱们这位听友的这个问题啊，
0: 嗯，你比较专业啊。
1: 对，这个正常的话我建议如果要是有涡轮尽量选择有涡轮的啊、
0: 嗯、
1: 自吸的话尽量就是排量大一些的啊，如果你要是 人去的不多，
0: 嗯，
1: 两三个人，正常咱们自习的也没问题啊，
0: 嗯、
1: 没问题。就是尽量你要去的多的话，尽量能有这个涡轮就开涡轮啊、
0: 嗯。
1: 涡轮呢，它高原的话，它容易就是发动机就是会这个燃烧的更充分一些啊。
0: 哦，那也是给出了一个非常专业的建议了啊。那这位打算啊开车去西藏的朋友们，这也是希望你啊这个听从我们杜秘书长的这样。

0: 一个建议，当然也希望啊，这样的一趟旅行能够让你收获你自己内心的这种想要的东西吧。因为我一直觉得去西藏的人的内心都是特别纯净的，
1: 对，
0: 就向往一片自由又纯净的天地。
1: 是的，是的。
0: 那看到很多人在提问啊，咱们再捡一个大家比较热门的这个问题来和大家来说一说啊，就是有人问到了说，如果夏天啊长时间开这个空调的内循环，会不会有缺氧、一氧化碳中毒的情况？
1: 你要怠速开的话会有这种情况，就是咱们在一个地方就停，就是怠速开的，长时间开它容易这个二氧化碳中毒。但如果咱们正常在高速上行驶的过程中啊，我建议就是内循环和外循环交替开，交替这个变换，因为你要是长时间的这个内循环的话，它就容易就是车内人多，呼吸就空气比较污浊，咱们这个驾驶人员就容易这个容易就是犯困，疲劳，你要是这个外循环打开以后，它有新鲜的空气进来以后，咱们这个车内会空气会清新很多。
0: 那所以这样说的话，还是不能够长时间的一直开这个空调内循环的。
1: 对对对，
0: 还是这大家也还是要注意啊。那还有一个，我看到了另外一个问题啊，也是一个很多人都提到的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开车路上啊，这个仪表盘亮起了这个轻微的路障故障灯，然后正好又赶上了这个恶劣天气，那这种情况之下，我应该怎么办？
1: 这种情况下咱们一定要判断，就是有一个情况去判断嘛。咱们到亮的这个故障灯是水温还是胎压还是刹车故障这个亮起啊。遇到这种判断完以后，咱们及时的就稳定下来，就是心情不能太紧张啊，要正常的就稳定下来。
0: 首先别慌。
1: 对，别慌，
0: 别慌。
1: 咱们要这个靠边停车。然后呢，咱们就是如果停到这个安全地带以后，咱们要排除这个故障。如果自己能自行解决的，那就是最好。如果解决不了的，咱们大家呢就是尽量就要及时的去拨打这个救援电话，联系咱们这个救援人员上高速拖车或者是到国道拖车，找就近的地方去维修啊。
0: 是的，那刚刚咱们就是如果说遇上了这种情况的话，对于市长也是给出了很专业的一个建议。但是如果让我来给建议的话，就首先是别慌，你只有别慌才能稳妥的去进行下面的每一步骤啊。所以心理素质还是非常重要的。虽然说自驾出行是一个大家就觉得哎很向往自由，然后也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事情，但是我们在自驾的出行之前和自驾的出行过程当中，还是有非常多的需要注意到的点的啊。刚刚呢，咱们的杜秘书长也给大家做了一个非常详细的科普，关于我们的出行自驾也好，关于我们的这个车出行之前的检查，包括极端天气怎么样去应对啊。那请我们的杜秘书长再给咱们大家做一个总结吧。咱们这一路走来，今天说的这些点有哪些更需要大家去提醒注意的？
1: 今天呢，就是和大家分享了一些这个咱们暑期极端天，就是暑期出游容易遇到的这种这个隐患，就是行前检查，包括一些道路行驶过程当中这个突发的险情一个处置。咱们近期呢就是暴雨高温比较多啊，咱们这个暑期出游呢就是出游虽然美好，但是呢咱们一定要记住安全排到第一位啊。希望咱们这个所有的车友啊，就不要就是牢记不要有这个侥幸或者是冒险的这种心情啊，咱们在行车的过程中不要去赶路，出行前呢做好这个车辆的检查，行车就是行驶过程中一定要规范操作啊。遇到这个咱们恶劣天气呢，就要果断的去避险啊。我们早上自驾车协会呢，后续也会展开更多的这个道路的这个线下安全科普，车友互助保障啊，全程守护大家的这个出行平安。
0: 那也是非常感谢啊，咱们枣庄自驾车协会杜秘书长给咱们带来了一个应该说非常实用的，全部都是干货的一个科普啊。从咱们的极端天气的避险，到出门前的自查车辆，还有就是路上我们遇到了各种各样的一些情况，到底应该怎么应对啊，以及咱们的这个带娃自驾，还有露营啊，长途出游啊，全部都覆盖到了。我相信如果你有听我们今天这期节目的话呢，一定能够帮助到你啊。那也想再次提醒大家，我们出门游玩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情，但是出去之前一定要敬畏天气，谨慎开车，平平安安出门，顺顺利利回家啊。那我们早上交通广播呢，后续啊也会持续的推出交通安全公益系列节目，联合各行各业守护咱们枣庄车友的出行安全。那今天的这期节目呢，就要和大家来说再见了啊，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勇奋进，
3: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4: 6.88万买高品质电混家轿银河星耀6。

0: 200万公里耐久测试零故障，试驾有好礼，还有吉利星越、吉利银河星舰七车型，享三遍终身质保零首付。吉利银河张赞北宜店热线5106866。
1: 中行支付超给力活动开始了，登录中国银行手机银行参与报名支付超给力，当月使用中国银行卡进行消费，达标必中奖，月月轻松领，至高可领1888元立减券，快快报名，好礼在等你。
2: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3: 枣庄娇韵蓝月花园超四代住宅标杆，6米挑高客厅搭配6米空中露台，送韵园林，好建筑，好景观，好物业。地址：新城长白山路与玉泉路交汇处东188米，热线5778888。
4: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5: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评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3: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帽，电话3795-999。
5: 这里是 FM90.4 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小雨转中雨，今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当前温度25摄氏度，未来3小时雾，空气湿度为85%，交通指数较好，有降水，路面潮湿，不适宜高速行驶，司机应更加集中注意力，保持车距，坚持中速或低速行驶。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大雨转小雨，明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94%。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6: 居山东路从解放中路到东平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振兴北路从中兴大道到文化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振兴中路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慢速行驶中，请驾驶员朋友们有序行驶。
7: 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8: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9: 家居花样小炒，家装实景串烧，
10: 房产欢乐火锅，优惠麻辣诱惑，
9: 耳朵大吗？
10: 快来904，我爱我家，我家
9: 相伴衣食住行，拼盘吃喝玩乐，
10: 爱听爱听爱家爱家爱生活生活。
11: 好了，这个时刻欢迎大家来锁定 FM90.4 枣庄交通广播，来到我们这个时刻的904我爱我家当中，我是依晨。
12: 我是张扬，行车在路上的朋友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那如果大家行车在路上遇到的一些路况信息，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发过来您的信息。那参与到节目当中的方式呢，是在微信中来搜索一下汉字枣庄交通广播，添加这个公众号之后呢，就可以发过来您的信息了。
11: 是的，那我们在今天的节目依然和大家来继续关注我们社会生活方面的点点滴滴啊。趁热吃趁热喝呢，应该是大家的一个 个传统的饮食习俗了，也是大家待客的一个暖心客套话啊。那在我们传统认知当中呢，热食暖胃养胃，风味也更加，还能为身体补充热量，抵御寒凉，也比较适合我们国人的体质。那像滚烫的饭菜、热气腾腾的茶饮，还有刚出锅的美食，也是成了我们心中的健康美味的饮食标配。但是其实啊，看似温暖的趁热吃，暗藏着很多健康的隐患啊，这是一个不太好的饮食习惯。所以今天呢，就想和大家一起来聊聊这方面的问题。
12: 嗯，是的。那说到咱们呀，偏爱热食，这个呢也并非是偶然。
11: 嗯，
12: 相关的专家就表示说，相较于欧美的人群，亚洲人的体质呢是偏弱的，温热的食物呢能够快速的为身体供给能量，维持体温，适配日常养生的一些需求。同时呢，多数的食材的鲜香风味啊，需要适宜的温度来激发出来。那咱们国人的味觉、嗅觉早已经适配热食的风味特质，这也让热食饮食的习俗呢是延续了千年，深深的融入到大家的生活习惯当中。但是这种贴合传统的饮食习惯，并不符合现代健康的饮食标准。过度的贪热、趁热进食，会对人体多个器官造成不可逆的伤害。
11: 是的，那根据医学科普的数据显示啊，我们人体的口腔、食道以及胃黏膜的耐受温度呢，是仅为50度到60度的。而日常刚出锅的饭菜、滚烫的火锅，还有热汤茶饮，温度普遍可以达到70到80度，是远超黏膜的耐受范围的。入口的瞬间呢，就会对我们的消化道黏膜造成一个轻微的烫伤。而世界卫生组织癌症研究机构也是已经表明了，65度以上的热食热饮啊，属于2A类的致癌物，长期摄入的话，会大幅的提升消化道的病变风险。那么从中医的角度来看的话，人体食物的消化过程当中，最适宜接近体温的环境，过热的食物会导致气血运行紊乱，胃肠道的血管扩张，持续的刺激我们的肠胃，加重我们的消化负担。
12: 那长期趁热吃这样的一个习惯呢，会从口腔到食道层层的损伤我们的人体组织，危害循序渐进，而且呢是不易察觉的。短期进食过烫的食物呢，容易造成口腔黏膜充血破损，反复的刺激会引发口腔溃疡，破坏黏膜的防护屏障。同时呢，高温会损伤舌面的味蕾，麻痹味觉神经，导致味蕾敏感度下降，让人呢逐渐偏爱重盐、重辣、重油的一个口味，形成一个恶性循环，进一步的就会加重身体的代谢负担。那对于牙齿和牙龈而言的话，高温刺激呢可能会引发牙龈溃烂、敏感牙痛，损伤牙釉质，损害口腔健康。
11: 那相较于我们的口腔损伤，食道的慢性损伤也是更加凶险的。像这个食道黏膜在反复烫伤修复的这个循环过程当中，也会出现组织增生、疤痕固化，长期慢性炎症的话，会诱发细胞的异常增殖，大幅提升食管炎、食管增生，甚至是食管癌的风险啊。有这个临床数据就显示，多数的消化道疾病患者啊，都存在长期进食过烫食物的生活习惯，很多人是察觉不到食道的轻微烫伤的，持续保持烫食的进食习惯，让这个损伤呢不断累积，最终呢引发了恶性的病变。
12: 那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像麻辣烫、火锅、水煮鱼、热粥、热茶等等，都是比较容易造成高温损伤的一个食物。那不少朋友在饮食的时候呀，追求极致的口感，食材出锅的时候出汤呀就即刻入口，忽视了温度带给我们的健康风险。对此呢，相关的专家也提醒说，饮食呀不必贪热，最佳的进食温度呢是常温至温热的一个状态，以嘴唇触感温和不烫口为宜。在进食前呢，可以稍稍的晾凉一下，摒弃趁热吃这样的一个固有的观念，兼顾口感和健康。
11: 那我们的健康的饮食呢，贵在有度啊，这个温度的适宜才是我们的核心准则。所以我们希望大家一定要摒弃不太合理的饮食陋习，主动去告别滚烫饮食，养成温食进食的好习惯，减少呢消化道的刺激和损伤，这样呢才能够从日常饮食当中筑牢我们的身体的防线，保护我们身体的健康。

0: 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啊？
1: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2: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十分钟了。
1: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3: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呢？
4: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3: 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4: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5: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

0: 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0: 多点贴心。
2: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部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0: 多点用心。
1: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3: 验证成功。
4: 哎，开门。开了。
1: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0: 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5: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6: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4: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7: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8: 在路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9: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10: 家居花样小炒，家装实景串烧，
11: 房产欢乐火锅，优惠麻辣诱惑，
10: 耳朵大吗？
11: 快来904，我爱我家，
10: 相伴衣食住行。拼盘吃喝玩乐，
11: 爱听爱听爱家爱家爱生活生活。
1: 亲爱家爱生活，欢迎大家在这个时刻来锁定 FM90.4 枣庄交通广播，继续来到我们的904我爱我家当中。我是依晨，
12: 我是张扬。行车在路上的朋友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那家里的蔬菜呀，有的时候需要存放，但是不同的蔬菜呀存放的方式方法和时间还真的不一样。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跟大家来说一说有些蔬菜的一个储存方式。像小白菜保鲜周期极短，是温条件下仅适合当天食用，冰箱冷藏存放的话不适宜超过三天，否则呢亚硝酸盐含量会超标，存在食用的风险。而西红柿耐储性呢是比较强的，室温环境下可以存放十天左右，安全性呢依旧是可控的。这也打破了所有蔬菜现买现吃最好的这样的一个片面的认知。
1: 那除了食用安全性外，在我们的营养价值层面的话，越新鲜越营养的物区也是不成立的。那有这个专家专研究就表明，大多数的这个蔬菜短期存放之后呢，营养成分并不会有大幅的流失。那存放一周的蔬菜呢，核心营养的含量和刚采摘的时候是基本持平的。那么研究数据就显示啊，西红柿、马铃薯、菜花存放一周之后 VC 是仅轻微下降，甘蓝、青椒、菠菜这种蔬菜存放一周 VC 的含量是几乎没有变化。那更值得关注的啊，就是经过合理冷藏保存的卷心菜VC 的含量甚至会高于刚采摘的新鲜的卷心菜。
12: 那业内的专家呢就表示说，这个蔬菜呀采摘之后并未停止生理活动，短期静置存放之后，蔬菜内部的水分养分趋于稳定，部分易流失的维生素会完成自我稳态调节，并不会快速的损耗。反而部分刚采摘的蔬菜不仅亚硝酸盐相对偏高，还可能会携带田间余热、微量田间杂质，短期存放静置之后，食用体验和安全性也是更加的。
1: 那有专家提醒啊，这个日常无需盲目追求极致的新鲜蔬菜啊，可以根据蔬菜种类分类储存，按需食用。叶类的蔬菜保鲜期比较短，建议尽快食用。而瓜果类的蔬菜的话，耐储性是比较强的，是可以合理存放的。那我们在存放这个蔬菜的时候，一定要摒弃啊片面的新鲜至上的理念，遵循这个科学的存储规律，才能够保障我们饮食安全的同时，最大化的来保留我们蔬菜的营养价值。

0: 路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1: FM 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EFFORT 努力 avoid。
3: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4: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5: 爸爸，你晒黑了。
6: 悠着点儿，别着急啊。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7: 医生啊，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8: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
1: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枣庄交运蓝月花园超四代住宅标杆，六米挑高客厅搭配六米空中露台，送运人领。
9: S Radio 整点对时，北京时间12点。
10: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90.4，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11: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12: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
13: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14: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2楼、3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15: 办喜事浪费可耻，树新风不丢面子。
16: 大家好，我是安安。每年总有一些同学发生溺水意外，如何做好防范呢？今天我就给大家来介绍介绍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17: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10: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12: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 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坐进爱车，即刻启程。
1: Hello,
2: very nice。
0: 让车轮跨过曼妙曲线。
1: Yes。
0: 让幸福感觉天天遇见。哇、
3: wow、听出好胃口，听见好心情。
0: 用最乐活的声音引导零负担的旅程。
3: Ace Radio, Ace Radio。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珍爱生命，谨防溺水。喜事兴办，厚养薄葬，节俭养德，文明理事。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4: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3: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汽车，让我们纵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心有灵犀。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It's Radio。
1: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珍爱生命，谨防溺水。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勤俭节约不浪费，移风易俗好处多。
0: 中国人讲究缘分，相信成大事必有缘。中国人珍惜缘分，高端宴请就喝国缘，成大事必有缘。高端宴请喝国缘。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1: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薄荷绿茶加冰块，清凉刚刚好。朋友聚会一起 happy， 快乐刚刚好。练练瑜伽，做个面膜，放松刚刚好。浪漫约会，有你陪伴，甜蜜刚刚好。Ace Radio， Ace Radio， 音乐感觉刚刚好。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珍爱生命，谨防溺水。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 182-6329-7966。拒绝恶俗婚闹，提倡婚庆新风。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1: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2: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0: 抵制封建迷信，破除陈规陋俗，倡树文明新风。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 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TBS Radio 整点对时，北京时间13点。
1: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90.4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2: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3: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
4: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3: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2楼3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5: 办喜事浪费可耻，树新风不丢面子。
6: 大家好，我是安安。每年总有一些同学发生溺水意外，如何做好防范呢？今天我就给大家来介绍介绍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7: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1: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3: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 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8: 这首歌集中上大家关注思觉失调的问题。其实思觉失调是一种早期不正常的精神状态，一般会出现幻觉、妄想等等，不过绝对可以治疗，只要我们及早发觉，多啲关怀。

其实同一时间在香港大学那边就举行一个记者招待会，就是讲紧呢一件事。今日开始留意多啲你身边嘅人，佢哋会唔会有呢一个问题呢？就由呢一首主题曲开始。

0: 酒需要精心酿制，酒少水多则微淡，好茶讲究用心炮制，茶多水少则味浓，精心筛选，功夫酿造，浓淡适宜，沉浸品味，
1: 沉浸品味。
2: Ace Radio。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珍爱生命，谨防溺水。喜事兴办，厚养薄葬，节俭养德，文明理事。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3: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2: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葉師傅，可唔可以收我為徒？
1: 黐線，
2: 使開啦，肥仔，
0: 唔得。

送师弟热茶，平日来为师苦通淋巴，咏春威力无穷。

0: 话当我勾痕，我想你教我武功，你又话对我弹琴，咁多部庆年都有份，睇到我温温顿顿。叶问，我一见你我就会手震，叶问你一见我就头痕，叶问我已经长大成人，叶问你好啦啦林教我用张折凳，我带你上掌门人，你小龙个龙啊，叶问个问，叶问你做乜揸住我条橡筋？
1: 喂，叶问做乜咁快走人啊？

0: 汽车，让我们纵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心有灵犀。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It's Radio。
1: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2: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3: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勤俭节约不浪费，移风易俗好处多。
4: 中国人讲究缘分，相信成大事必有缘。中国人珍惜缘分，高端宴请就喝国缘，成大事必有缘，高端宴请喝国缘。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3: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一个广播有两种颜色，白天它的白色就像清新纯净的牛奶，黑夜它的黑色是香浓丝滑的咖啡味道。无论白天的白还是黑夜的黑，我们都会为你递送零负担的质感声音，零负担的质感声音。
1: Ace Radio。
2: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3: 拒绝恶俗婚闹，提倡婚庆新风。
4: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5: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6: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7: 抵制封建迷信，破除陈规陋俗，倡树文明新风。
8: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满舒适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斋净圆梦，电话3795-999。
1: FM90.4，枣庄交通。
2: 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

0: 请看那时间如风，
1: 请看那时间
0: 一世永不回头。
2: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0: 最美时光，我是钟静。首先打开音乐日历，用音乐记住这一天。
2: 声音记得，音乐日历。
0: 1987年，正式加盟滚石唱片的陈淑桦推出了她在滚石的首张专辑，叫做《等待风起》。这张唱片可谓是汇聚了诸多的滚石的制作精英，主打歌《等待风起》是由当时台湾炙手可热的作曲人吴大伟来担当，让陈淑桦的人气急剧的升温。但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李宗盛所写的《像我这样的单身女子》。李宗盛曾说，他说我是一个很霸道的人，我心中有一个我想要的，我认为这个时代的女人应该有的样子，而陈淑桦在这个部分帮我完成了。这首歌虽然只是一个探索性的作品，却奠定了陈淑桦以后都市女性的基础，是她音乐生涯的一个重大的转变，也成为陈淑桦和李宗盛成功合作的开始。今天这首来自于1987年和你见面的歌，像我这样

最美时光，我是钟静。今天的关键词是火车。离别的火车站是伤感的，拖着大包小包归来的火车站却是幸福的。那种记载了一年的久别重逢，对于中国人来说，那是多少年好像都不会间断的一种生活的仪式感。所以难怪有人会说，火车站可以看作是浓缩的人生。接下来这首歌《车站》。

0: 10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1: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0: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1: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0: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1: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0: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最美时光。
1: 接下来我们要把回忆拉回到上世纪的70年代，那年有一个17岁的小伙子，他和好朋友去成功岭的火车上，看到火车外面的风景，于是这个小伙子独自写下了人生的第一首歌，叫做《微风往事》。正是这首歌引起了当时乐坛的注意，随后开启了属于这个小伙子的辉煌时代，让他在19岁的时候就成为台湾滚石最年轻的唱片制作人。23岁的时候，他就制作过邓丽君、黄莺莺、刘文正还有凤飞飞的专辑。29岁，他自己出了一张唱片，竟然也红了。他曾经一年帮公司赚2000万，但是后来高开低走，自暴自弃，濒临事业和婚姻的危机，最后山穷水尽又再度重来。我们来听听他在17岁的时候在火车上写下的这第一首歌《微风往事》。

歌词里的火车记忆有轰隆隆的马兆骏所写的那样威风往事，我们向远处出发中那样充满的希望，也有走在铁路旁我背着吉他这样的悠闲自在。这首歌叫做《夏之旅》，歌词里说的显然是铁路还没有进入高速时代的一种场景。上世纪70年代，11岁的蔡幸娟在民歌餐厅里唱歌，赢得了满堂彩。她也因此得到了很多制作人的青睐，成为了专业唱片公司旗下的歌手。1980年，蔡幸娟的第一张专辑开始发行，那个时候她还是一个高中生，推出了一张只有40首演唱歌曲，其他都是演奏曲的唱片。这张专辑的制作虽然说稍稍有一些草率，但是却是以春夏秋冬为歌名。其中有一首就是歌词里我们刚刚提到的《夏之旅》，因为这首歌而成了畅销专辑。王宝林曾经这样来形容，他说蔡幸娟的声线呢，就是与生俱来，天赋异禀。我们来听听原版的《夏之旅》，蔡幸娟。

0: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老了吗？他们在哪里呀？请看那时间如风，
1: 那时间
0: 一世永不回头。
2: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0: 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蓝陵王九，王者归来。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蓝陵王九，王者归来。
1: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2: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凭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3: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梦。电话3795-999。
4: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老了吗？他们在哪里呀？请看那时间如风，
5: 请看那时间
4: 一世永不回头。
0: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6: 最美时光，我是钟静。今天的关键词是火车。火车是一个巨大的时间的运动的胶囊，也许它记载着很多你的回忆。那车窗外，你第一次去南方，看到芭蕉树，看到棕榈树，看到白墙斑驳的建筑，看到平角的水牛，看到瘦且黑的牧童，时光就像是蒙太奇。然后你会发现，依靠在车窗上的我们，在火车的晃动中，一转眼就到了现在这个年纪。这是一个速度越来越快的时代，但是偶尔我们却希望能够像歌词里唱的那样，时光能够慢一点，速度也能够慢下来。慢火车，来自万方。

说我当然知道他呀，可是你记得他的样子吗？也许你不会记得他清晰的长相，但是会记得他这样略带鼻音的嗓子，还有几分的慵懒，非常的迷人。火车到底是要像万芳所唱的那样慢一点，还是像齐秦所唱的那样快一点开呢？真是一个很难的选择。火车快开，这是齐秦非常早期的一首作品。这首歌里讲的是一个小伙子收到了一封恋人发来的分手信，他急着坐火车回家，想要见恋人最后一面的故事。这本来是一个悲伤的故事，但是呢，这首歌的节奏却非常非常的轻快，把失恋后的痛苦唱得如此的轻快。我想人生也是一样，对待痛苦如果能够有轻松的心态，也许那就是最好的解决方式。火车快开。

曾梦想仗剑走天涯，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隔壁班的女生始终没能经过我的窗前，我早已学会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当城市的历史汲取了我的笑容，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听，是谁在唱？生命中有蓝蓝的白云天。

0: 最后的这首歌，我们要用读歌词的方式来记住它，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这是写歌的曹慧娟在看过那部电影之后所写下的歌。
1: 亲爱的你，请别再叫我忘记，你是我生命里程中唯一的目的，即便交汇目光的瞬间再短暂，有你的回忆，我便有继续的勇气。亲爱的你，请不要将我记起，我愿永远是你陌生的美丽际遇。重逢如果只有一丝刻骨别离，我宁愿不拥有熟悉的泪滴。

0: 小薇啊，帮你妈注册一个账号，今天有空吗？
1: 外面聚会呢，晚点去哈。
2: 嗯，我和父母同住一个小区，但我们总有时差。
3: 妈，你嗓子怎么哑了？
2: 嗨，感冒有一阵了，怕你担心，没告诉你。
4: 我和父母在同一座城市，但我们之间有好几天的时差。
5: 与父母分享快乐，没有时差。
6: 老妈，你跳广场舞的时候，我给你录像。
5: 和家人欢聚，没有时差。
1: 祝老爸老妈越活越精神，干杯！
5: 对父母的挂念，没有时差。
6: 爸妈，我们都来了。
1: 爷爷奶奶。
7: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8: 枣庄娇韵蓝月花园，超四代住宅标杆，六米挑高客厅搭配六米空中露台，送韵园林，好建筑，好景观，好物业。地址：新城长白山路与玉泉路交汇处东188米，热线577888。
9: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盆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盆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10: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评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8: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帽。电话3795-999。
10: 这里是 FM90.4，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小雨转中雨，今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当前温度29摄氏度，未来3小时雾，空气湿度为85%，交通指数较好，有降水，路面潮湿，不适宜高速行驶，司机应更加集中注意力，保持车距，坚持中速或低速行驶。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大雨转小雨，明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94%。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11: 振兴中路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从人民中路到文化中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君山东路从东平路到解放中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胜利西路从西昌北路到龙山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虽未造成拥堵，但行驶速度较慢，请您特别留意。
12: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5: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14: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15: 看过了许多美景。
1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5: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1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6: 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收听我们今天这一期节目。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做客的呢，也是我们节目的一位老朋友了啊，乔帮主刘荣。每一次和乔帮主刘荣聊到一些比较小众的以文化著称的旅游目的地的时候呢，不光会聊这个地方的特色，也会聊一些非常主观的心情。那这一次要聊的这个地儿呢， 当然也要聊到更多非常漂亮的风景，人文的也好，自然的风光也好，同样也会聊到心情，尤其是现在这个季节。今天呢要和我们的刘荣一起聊西班牙。节目一开始呢，有请我们的嘉宾和我们的听众朋友先来打个招呼。
17: 大家好，我是乔帮主刘荣啊，很高兴又来了。
16: 虽然呢感觉有点疲惫，但是声音还是一样非常的洪亮，证明这一次呢达到了锻炼身体的目的，同时也看到了非常漂亮的风景啊。其实大家一提起西班牙都会有一些固有的印象啊，非常的浪漫。到目前为止我得到的消息是，有去过西班牙的朋友回来跟我说生活节奏那也是相当适中啊，
17: 对，相当的慢。
16: 他们有的人跟我说去到西班牙可能也是夏季去的啊，忘了那年说下午2:30到3:00的时候，看到很多街边的酒吧的人就开始多起来了，然后接下来就是一直到深夜的各种
17: 的，
16: 也不叫狂欢吧，就是越来越热闹。西班牙本来就是一个非常趋于热闹的民族啊，这样的一个国家，那这一次去西班牙呢又正好赶上了这样的一个季节，先聊聊感受吧。整个去了一共是6天吧，
17: 对，
16: 大概感觉当地的地面气温如何？
17: 对，其实聊到这儿，我就是想，因为我分别在5月份和6月份都去过一次西班牙啊，那这两个月份虽然离得很近，但是温差其实还是有挺大变化的。五月份的时候呢，你至少还是觉得它是舒服的状态，一到了6月份，真的西班牙还是挺热的啊。
16: 它是有点不太，就是今年尤其热吗？还是连续几年已经这个温度到6月份就高上去了？
17: 哦，我听当地人是这么跟我说的，他们从来没有这么热过。
16: 也是，
17: 对，也是，就是今年很
16: 热，
17: 对。
16: 这一次呢，我们要聊西班牙呢，除了要聊到那些必聊的地儿，你比如说马德里呀、巴塞罗那呀，其实我们要考量的是来自西班牙的一些比较新的景区。旅游目的地呢，也分很多种。一种是观光，另外一种呢有很大一部分是体验。今天就要更多的和大家聊聊体验。当然观光呢是从下了飞机之后就被迫开始的，因为是在马德里下飞机，
17: 对，
16: 然后呢这一次的行程又比较紧，所以下了飞机直接就坐上了大巴。
17: 大巴
16: 目的地是哪儿？先跟大家介绍一下。
17: 其实跟大家

0: 就是之前我跟大家其实都一样，对于西班牙的了解大多数是觉得哦有 Flamingo， 然后都知道什么马德里巴塞罗那。其实我这次去到的地方呢，让我是有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是它一个非常古老的大区 La Mancha 大区啊。这个大区呢距离马德里大概开车一个多小时的路程也就到了，
1: 也不远
0: 啊，也不远。但是呢这个大区应该是有很多我们很熟悉的点、啊，比方说它有戏剧，还有它是一个非常著名的西班牙本土的，这叫自驾最好的一个地方。
1: 自驾最好的，
0: 对，不光是自驾，它是算是一个环线吧，
1: 可以徒步，
0: 徒步
1: 可以自驾。
0: 哎，对，因为大家都知道就是他们都比较喜欢这种户外的运动，所以呢这个在他们国内来说也是一个非常好的自驾路线。
1: 就是有没有外国游客，这一条旅游路线对于本国人或者是更多的欧洲人属于西班牙的欧洲人，可能都是一个常规路线，对于他们来讲很有挑战性，
0: 对，
1: 也非常有体验感吧。
0: 没错，
1: 因为他这条路线里我听好像你上节目之前也跟我介绍，说光走路徒步，当然是轻装徒步啊，大概走了三四天的时间。
0: 对，
1: 介绍一下第一天的行程吧。很多朋友去西班牙第一次可能也会有这样的经历，因为西班牙除了我们熟悉的两个地方马德里和巴塞罗那之外，恐怕更著名的是风车。我在抖音上也看到了很多短视频，也介绍了这个西班牙的风车。这一次好像是下了飞机直接赶往这个拉曼切大区的路上，
0: 对
1: 就路过了这个风车啊，当然也路过你说到的那个戏剧，有戏剧的地方。给大家就按你的这个，哎，咱先说一下哈，就是去西班牙可能大家现在都特别想去，尤其是进入这个旺季之后。现在从咱们中国飞西班牙大概多长时间？
0: 直航的话11个小时左右就到了。
1: 另外呢就是通关手续也方便了吗现在？
0: 应该说从你办签证开始一直到你落地，我觉得是比较顺畅的。签证你只要是资料是 OK 的话，一般情况下半年一年都会给到的。然后落地了以后，他现在的自助过关，除了马德里，不是，除了说巴塞罗那那边可能确实人多然后大家可能排队的时间长一些，马德里相对还好一点儿。
1: 落马德里会更方便。
0: 对，然后呢因为马德里有很多这个自助机子，大家护照一扫然后海关这边就过了，还相对快一些。
1: 就是落地之后
0: 对
1: 就行程会比较顺畅，就在机场里。
0: 是的是的。
1: 出来之后大概1个小时就会到达我们这一次聊天的主要目的地。不过呢沿途确实也没闲着，介绍介绍这个风车吧，这是典型的摄影师的打卡地哈。
0: 对，我现在说咱听众是不是都听说过唐吉诃德这个故事？
1: 都听说过，
0: 应该都听说。对，我觉得这好像是我小时候特别经典的一个这个欧洲的故事哈。当时就知道有这么个人，他挺有意思的。但是这一次我们从马德里第一站就到了这个孔苏埃格拉这样的一个小镇，这个地方呢就是这个咱们这个戏剧唐吉诃德的发源地。
1: 风车的规模，它到了现场看呢是比我们想象当中的大呢，还是比我们想象当中的小呢？
0: 它比我们想象中大很多。
1: 就是比例哈。
0: 比例，对，因为我原来想的是可能是大概有个规划它有多大。但是当这11个风车连排在你面前的时候，它还挺壮观的。而且尤其是它还是在一个山丘上面。
1: 对对对，
0: 所以你还要上山也对，然后它是因为可以俯瞰整个拉曼查大区的这样的一个全景的地方。非常漂亮。
1: 也就是你的第一站。下车拍了拍照。就是咱们中国目前的这个文旅啊发力的都特别厉害。一般有这种大背景的地方吧，这个文旅都出了主意跟当地的一些院团啊一些文艺工作者呀恨不得都搞一实景演出。就不知道在这个地方，也就是大家看没有那种体验性参与性的呀，或者是给你演一演，会有这样的一些项目吗？
0: 它是这样的，因为我们也好奇，我们问过说你们会不会在这儿有一个相关的这样的演出。他们
1: 本子很厚实。
0: 对，我说这个因为你是天然的拥有这样的剧本。
1: 对啊，
0: 然后他们就说其实每年的3月到7月他们只要是在戏剧节在的这一期间，他们基本上不需要过多的去组织。总有人自己就会来自发的在这儿扮演。
1: 这个很有意思。
0: 对，所以他们就觉得这个是大家很自然的一个事情，他就没有必要去按照像我们剧本这样的再去演，很好玩。
1: 这就是戏剧季里面一些演员自发的
0: 不光是演员，好多还是他们当地的村民

0: 戏剧的这种氛围，然后所以他们就会去演，哎，挺好玩。
1: 这一路上都比较好，而且呢，这个类似快闪，而随机性非常的大，
0: 对，特别大。你完全没有安排，因为我们也问过说是不是安排，他说没有，完全没有安排，随机的。
1: 啊，就是他们想演了就找一个，
0: 对，就自己就出来演了，
1: 也不拦着啊，这个比较有意思，
0: 特别好玩。嗯，
1: 在旺季有可能这样的演出，自发的演出会在很多地方都非常的频繁，出其不意。
0: 是，
1: 大家也不妨在某个地方逗留的时候稍微有点耐心，兴许就多等这五分钟，就能让我们感觉到另外一种非常不错的临场感和参与感。这是说到了这个西班牙的风车啊，规模也不算小，而且在一个山坡上。
0: 嗯，
1: 接下来第一个时段还有最后一点点时间，就按攻略采访了啊。他，你这个季节应该也算西班牙旅游的旺季，尤其是这个风车小镇，按理说应该是传统旅游项目。
0: 嗯，
1: 人多吗？
0: 不多。
1: 啊，是吗？
0: 只有我们几个。
1: 你是晚上的飞机，早上到的？
0: 早上到的。
1: 你到那儿大概？
0: 我们到那儿差不多10点钟左右。
1: 哦，那正好应该是人不少的时候，还可以。
0: 还可以，没什么人。
1: 啊，而且呢，好像中国游客是一部分，更多的是欧洲当地游客也有。
0: 嗯，因为主要这个地方对于中国游客来说知道的不是那么的多，其实
1: 不太可能吧，
0: 就是没有去
1: 故事啊，
0: 就故事肯定是知道，但是大家可能不知道它就离马德里这么近。
1: 哦，有可能。
0: 嗯，
1: 就是会安排在某些线路当中，不是每条线路都会光顾。
0: 对，
1: 反倒是欧洲游客可能是比较多。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1: 看过了许多美景。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2: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4: 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啊。今天我们的主题呢是跟着乔帮主刘荣一起游西班牙。五月份去过一次西班牙，然后六月份又去了一趟。六月份这一趟呢，相对去的目的地比较小众，其实也是对于咱们来讲比较小众。
5: 对
4: 欧洲本土的一些，包括西班牙本国的老百姓。

0: 应该是他们会经常光顾的地方。刚才说到了第一天的行程，十一个小时飞机下来，坐大巴到了风车小镇，然后呢拍了拍照啊，这个爬了爬小山坡，然后就回到车里继续向前开。接下来的这一个目的地呢非常文艺，叫做古典戏剧小镇啊，还有个西班牙名字叫做阿尔马格罗。
1: 对，
0: 给大家介绍介绍这个小镇吧。
1: 嗯，
0: 是像我看到的短视频是进去以后就有一些杂耍艺人啊在周边，或者到哪儿都能够看到一出正在表演的戏剧。你是赶上这一个戏剧节了吗？还是这个小镇常年会这样？
1: 没有，它是这样的，因为这个小镇阿尔马格罗小镇其实在整个西班牙应该说它是非常知名的。因为它首先呢是一个差不多十七世纪的就是一个小镇，非常古老。另外一个呢，西班牙的这个近五十年来的黄金戏剧节都在这里举办。但是我
0: 非常有气氛。
1: 对，非常有气氛。但是我们这一次没有赶上戏剧节，因为戏剧可能还要晚一点才有。只不过就是你到了这个小镇以后，我觉得有两点。第一个是这个小镇因为它十七世纪嘛，所以它有非常多古建可以让你去看，就基本上它这个小镇每一个房子都很古老啊，隶属于各个不同贵族的家啊什么的，这些都
0: 应该都保护起来了。
1: 对，都保护起来。另外一个就是这个小镇虽然它没有戏剧节在，但是这个小镇可以说我觉得这儿的人吧可能已经吸收了戏剧的天分。基本上你每天去的餐厅也好，或者是在路边你会看到一些什么海报啊或者什么，它的艺术氛围特别的浓郁
0: 啊。
1: 然后这也就是为什么我到了这儿以后，我觉得我那天还挺精神的，虽然我坐了一夜连宿飞机哈。
0: 对啊，你下午才到。
1: 对，我挺精神的，因为他们就是很喜欢坐在一起，就是一直在聊很多东西。然后呢，大家就是一边喝咖啡，然后尤其是这次我跟着是六个不同国家的博主在一起，所以大家就是很兴奋，就是在聊关于西班牙大家所知道的一切的东西啊。
0: 就等于下午茶时间是非常内容丰富的，而且气氛非常的文艺。无论是在酒吧呀还是在街上走都非常的舒服。
1: 对，
0: 这是这一个古典戏剧小镇。你说到这个小镇让我想起了另外一个我看到的一个节目里，他们去到了天堂电影院，那个非常知名的法国电影的拍摄地。那也是你说到的那个文艺气息非常浓郁。
1: 对，
0: 而且呢他们有一个偶遇，就在街上碰见一个老爷子，那老爷子特热情，说那这就是那个露天电影他们往外打的那墙。然后呢这帮人就问他为什么你那么熟，他说我在那电影里头当时我还年轻，我演了个群演。然后大家伙倒车回去看他到底哪有群演。就是整个那个村子的文艺气息，
1: 是
0: 那个小镇的文艺气息，几乎都画在每一个人的脸上。
1: 没错，是这样的，
0: 就特舒服。
1: 对，就我们这个小街上也是碰到就是当地的这种老头，他会直接会跟你说你去这个教堂看一眼，这是什么什么剧里面的什么什么。
0: 哎，
1: 对，然后他说你去那个咖啡厅你去坐着，因为什么什么剧在那儿曾经拍过。他们还是特别欢迎，尤其我觉得西班牙人特别全员艺人的感觉，
0: 就
1: 他们
0: 特别外向
1: 啊，特别外向。他不就是挺能聊的。
0: 对对对，这还是你没跟他说音乐的事儿呢
1: 啊。对，
0: 就是当地随便拽过来一年轻人说你给我弹一段，他可能手里的这个技法已经都出神入化了哈。这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国家的人民。那在这一个小镇其实呢，我上节目之前我跟刘荣聊了聊，他就是以这个小镇作为根据地了，等于你一直都住在这儿，接下来所有的行程都不
1: 都在这儿，
0: 回来就都回来了。整个这个小镇给刘荣留下的印象也非常深刻。还是要从攻略的角度上来问两个问题啊，既然就是大本营这回在这儿，第一，这个小镇你不是这个戏剧节的这个对于这个小镇的特别旺的时候，这个小镇上是不是就非常让你觉得怡然自得？因为人是不是也不多呀？
1: 基本上因为我们白天都会出去采线，晚上差不多六七点钟回来的时候，你就算是六七点钟你也在街上看不到人，因为人呢都聚集在广场上那些咖啡厅和酒吧的地方，
0: 到晚上也要
1: 对
0: 吃。
1: 对，是这样的，就是他们喜欢聚集在一起，所以你基本上所有人都在广场上能看见，但是街巷里基本上是看不到的，
0: 都会集中在几个点。
1: 对，
0: 就是他们那个小镇上最热闹的几个地方。
1: 是的。
0: 这是一方面，就是人的问题。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住宿条件的问题，这可能很多收音机前比较喜欢自由行的朋友特关心的。就是到了这个戏剧小镇，我也了解了一下情况，确实他有住的地方， 而且呢都非常古旧嘛，
1: 对，
0: 所以这也是让大家觉得可能是不是会住起来不太方便，因为好像那个小镇上几乎没有什么新的宾馆吧。
1: 没有，基本上它是这样的啊，它在西班牙基本上就是要么就是隶属于他们国家的这种古堡酒店，那么要么就是这种连锁酒店，但是连锁酒店其实在那儿不是特别的多啊，所以大家大多数会选择本地的那种古堡型的酒店。
0: 对，有一些特别年轻的背包客到现在还是到处去找这个青年旅馆。
1: 对对对，
0: 我相信那个小镇上应该也有，但是正规的呢就是古堡旅馆，应该是那一个小镇的强项。
1: 是的，
0: 而且呢这个就是容积率应该也不小，它是另外一个体系。
1: 对，
0: 我好像这个采访过一些，就是欧洲的一些这个背包客也好，还是旅游达人，好像尤其是英国，印象
1: 非常多，
0: 就是他的那个所谓的评定体系，跟我们熟知的这个所谓国际性的，
1: 对对对，跟几星没有关系，
0: 没任何关系。
1: 对。
0: 你这回住的条件怎么样？
1: 这个也是一个从1928年就开始的这样的一个古堡里面，
0: 老的古堡，
1: 非常老。然后整个古堡整个的建筑非常的壮观雄伟。另外一个就是古堡里，它其实里边的设施是很现代的。只不过你会觉得你推开的门也好，或者说门上的钥匙也好，都非常的木质啊，或者是都是这种很有年代感的。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这个古堡酒店，它自己本身其实原来是贵族的庄园所以它很有就是大家在那个电影里看到的那种庄园的感觉
0: 就是很高大，开间也很这个大，就是住起来不是那么局促，
1: 对，
0: 这还不错。但是基本的生活条件就是还可以，你比如说浴缸啊，你比如说空调啊
1: 那肯定空调是常年开，因为西班牙挺热的
0: 它这种古堡酒店就是没咱们想象的，就是为了保护它没有其他措施
1: 对对对，
0: 就是强行这屋里都不能开空调，
1: 可以，
0: 它还是有办法，就是中央空调还是有办法装的，
1: 对对对，
0: 这大家放心吧，
1: 大家可以去
0: 这个地方其实离这个马德里也没多远，
1: 就是车程一个半小时左右吧，
0: 在半道上，
1: 对对对，
0: 目的地的半道上。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超四代住宅标杆，六米挑高客厅搭配六米空中露台，宋韵园林，好建筑，好景观，好物业。地址：新城长白山路与玉泉路交汇处东188米，热线577888。
1: 这里是 FM90.4 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小雨转中雨，今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当前温度29摄氏度，未来3小时雾，空气湿度为85%，交通指数较好，有降水，路面潮湿，不适宜高速行驶，司机应更加集中注意力，保持车距，坚持中速或低速行驶。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大雨转小雨，明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94%。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2: 胜利西路从龙山路到西昌北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振兴中路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青潭中路从文化中路到青潭南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3公里。车辆慢速行驶中，请驾驶员朋友们有序行驶。
3: 接下来，让我们用半个小时拯救你的不高兴，踢走你的烦心事，接受你的怪脾气，拥抱你的不完美。这里是告诉你，做人呢，其实开心最重要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4: 这里是爆笑每天有，
5: 欢乐也无穷的
4: 辣椒家族欢乐派。
5: 女人很难理解为什么男人喜欢打游戏，这就如同男人也无法理解为什么女人爱逛街。嗯，那就各干各的吧。我是不懂大人世界的小小娇王静。
4: 梦想还是要有的，不然喝多了你跟别人聊啥呀。嘿，我是号称酒坛砍神的野山娇武警。小侄子说，你是爸爸生的还是妈妈生的？
5: 当然是爸爸生的啦。
4: 你怎么确定？你怎么知道？
5: 这还不简单啊，男孩生男孩，女孩生女孩啊，真的是蠢。叔叔，最近老是下雨，是不是以前这个时候也有很多雨呀？
4: 那不确定，有的时候多，有的时候少呗。
5: 哼，你打小都生活在这里，还不确定，还不知道？
4: 切，那你打小不也在这儿出生，在这儿长吗？你还问我？
5: 我活的时间要没有你那么长。
4: 今儿下楼呢，听到小区里有两个小屁孩在淡定的聊天。
5: 我跟你说，我妈说我是充话费送的，你嘞？
6: 我是加油送的。
5: 我妈妈充话费每次都是充100。
6: 哼，我爸爸每次加油加200才送了我。耶，我赢了。
4: 我们家孩子最近问题特别多，比如他刚才又问我了。
5: 爸爸，为什么妈妈天天念叨说岁月是一把杀猪刀？唉，岁月是一把杀猪刀。而且还有那么多好看的阿姨都逃过了那把杀猪刀的迫害呢。
4: 傻孩子，那是因为杀猪刀之杀，嘿嘿，那啥。我们家宝贝儿今天兴冲冲的冲过来和我说，
5: 爸爸爸爸，我发现你安静的专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真的好帅哦。
4: 那个小小娇，爸爸说过多少次了，我在蹲马桶的时候你能不能别跑进来。
5: 什么？
4: 今天我回家，我老婆不知道怎么回事一个人在那儿哭。
5: 哎，你干嘛抢戏是吧？你看我哭你也哭，什么意思啊？
4: 你说你哭什么哭呀？
5: 我是表演艺术家，正在绽放我的才华和光芒，你哭什么呀？
4: 我哭是因为我娶了一个表演艺术家。我突然明白了，凡事都要往好的方面想。
5: 这种心态呀，真的好。来，你举个例子说一说。
4: 我老婆叫我跪2个小时的搓衣板，我就想，我老婆真好。如果换成我妈妈，她可能让我爸跪4个小时呢。上周呢，我和我们公司的一个女孩表白了，她突然问我，
5: 野山椒，你愿意为我放弃一切吗？
6: 我当然愿意了。
5: 好，那现在立刻你就放弃追我。今天呢，我路过一个发廊，迎宾的小伙子站在门口一直喊：“
6: 妹子，进来烫个头吧。”
5: 我合计着吧，挺长时间没整头发了，我就进去烫了个头。结果我烫完头，那结完账，准备离开的时候，又是那个迎宾的小伙子站在门口帮我把门打开，然后还振振有词：“
6: 阿姨，欢迎你下次再来。”“阿姨，阿姨，阿姨，欢迎你下次再来。”今天呢，我去 4S 店看车，转了大半天，终于对一款车心动了。
5: 先生，你眼光真好，这是我们今年的爆款。
6: 这款车吧，的确挺漂亮，但是我想问问这车有没有那个 GPS 导航啊？
5: 这个没有。
6: 那有行车记录仪吗？
5: 也没有。
6: 有倒车影像吗？
5: 哎，你这人，你是故意的吧？哪家电动车还有什么 GPS 行车记录仪、倒车影像啊？我告诉你啊，不买赶紧走。
7: 老板，想吃点什么？
8: 我要火辣的、
9: 爽快的、
8: 过瘾的、
9: 欲罢不能，
8: 开始了就停不下来，
9: 一次就能记一辈子的。
6: 得嘞，小二，
7: 上辣椒家族欢乐派。
5: 辣椒家族欢乐派，世上没有我不会。我是朝天椒秦蕊。时间过得太快了，我最近常常有个感叹，就是幸好相片啊帮我们记录了过往。有事没事呢，打开你的手机，翻翻你十年前的照片，哎，你就会发现，哎呦，那时候怎么这么好看呢？
4: 不是，哎，我怎么十年了还没换手机呀？
5: 回忆过去啊，真的是个有意思的事儿。所有的变化都是见证你的成长。所有的时间都不会辜负你的付出。今天的麻辣人调查局要走进高校，来替刚刚毕业的高三学子来问一问学长学姐们，你们还记得大一给自己拍的第一张照片是什么样吗？
10: 如果生活只是数据，
11: 今天竟然有38个同事迟到了，
10: 那就太无聊了。但如果世界能听到我们发自内心的声音，哎，我这是因为生病才迟到的。
4: 车嘞，
10: 今儿不是周末吗？起晚了，
4: 捡到1块钱，花了半小时才找到警察叔叔交给他。
10: 我遇见了外星人，
12: 外星人，
13: 这才是精彩生活的正确打开方式。打开脑洞，踊跃发言，让我们听到你的声音。我们是麻辣人生调查局。
4: 好嘞。
7: 可以看一下你的相册吗？你还记不记得你大一给自己拍的第一张照片？
14: 这是我瘦的时候，现在又胖回去了。最瘦的时候96斤，刚上大学的时候115斤左右。感谢学校让我住在了六楼。
15: 我记得这张照片应该是刚剪完头发，然后想看一看新发型吧，有点傻。因为之前是有刘海，然后这次换了一个把头发吹上去了。刚上大学想让自己变得成熟一些嘛，但是现在觉得还是看得小一些比较好一些。刚刚你们说我是刚上大学，我就很开心。
14: 这个是上课的时候无聊然后拍的，我觉得以前好幼稚啊。加入学生会，我觉得是进入大学最大的一个变化。做了学生会主席以后，感觉自己也成长了。其实还蛮想回到大一的时候的，看到这张照片。
16: 这个是我跟大学里的室友第一次聚餐的时候的照片。当时就刚刚军训完，然后大家都还不是很熟，然后就一起聚了一个餐。我是比较窝的拖拉的一个人，他是那种什么事情都会安排得很好，所以我们两个刚好就互补，就可以玩到一起。最印象深刻的事情就是我大一的时候戴了牙套，然后他那个时候刚穿了毛衣，然后我们两个一起在大笑的时候，我的牙套勾住了他的毛衣。看到这个照片就会想起自己刚进大学时候的样子，发生过的事情，然后寝室里一起经历过的事情都会回忆起来。
15: 这张照片也不算第一张照片，现在我觉得更成熟一点吧，然后也更沉重一些，因为经历了分手。第一次分手就是因为我要出国，前女友就跟我说你要出国，然后可能咱们俩结婚太晚了，然后说到时候我奶奶可能都走了，然后就看不到我结婚，我要找一个人要早点结婚。然后那段时间确实也挺颓废的，在舍友的帮助下挺快就走出来了，就挺难忘的这段时间。 也感谢他吧，成就了现在的我。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话少不是孤僻，而是有原则有选择的社交。我们和你一样，
1: 对喜欢的人千言万语，对其他人只字不提。
0: 我们是谁？我们是一遇到你就会滔滔不绝，话题不断，天文地理全都能侃的辣椒家族。辣椒家族欢乐派，专属于你和我的快乐时间。
1: 这里是放下每天摇，
2: 欢乐也无穷的
3: 辣椒家族欢乐派
1: 之辣妈会测。
2: 要问我是什么职业，我想我最真实的职业应该是群聊捧哏。比如说我常用的话术有：一，真的假的；二，可以可以；三，不可能吧；四，好过分啊；五，你发我看看；以及笑死，绝了。大家好，我是捧哏艺术家孙辣椒正好。
1: 我喜欢去公园散步，吃烧烤，唱 KTV。 如果你说公司要组织周六去团建，去公园玩，去吃烧烤，去唱 KTV， 那我还是更喜欢待在自己的房间里睡一整天觉。你好，我是认为工作日的团建才叫团建的常年叫秦瑞。我就发现啊，真正坚固的友情那就是六个字儿：活到老，怼到老。
2: 但是像我这种年纪轻轻就已经厌倦社交了，平均每年新增好友0.5个人吧，很焦虑啊。
1: 你焦虑什么呀？
2: 就结婚的时候你能不能凑齐一桌人呢，这是个问题啊。你就更别说老了以后和朋友怎么样怎么样了。
1: 哎，有很多人都知道自己啊是个不喜欢社交的人。
2: 我已经确定了，我是一个不喜欢社交的人。
1: 哦，
2: 我只想待在家里，
1: 是吧？
2: 也只和特定的那几个人交往。
1: 所以呢，像你这样的人啊，要感谢有几个非常忠贞不二的好朋友。一个是外卖小哥，
2: 很荣幸成为了特定的几个人之一；
1: 一个是快递小哥，
2: 感谢组委会。
1: 我懂这种心情。对于不喜欢社交人来说啊，不管是盖楼助力还是分享得优惠券，真的都太不友好了。而当你意识到应该走出自己世界的时候，去认识些新朋友，一般这种决心啊还没有彻底下定就会把门给关上了。
2: 我跟你说，我对这方面我做了一些研究，我发现社交障碍其实有三种类型。
1: 哪三种啊？
2: 第一种，真的社恐，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和别人交流的。
1: 第二种呢？
2: 遇到话不投机的人半句都嫌多，遇到志趣相投的人能说个没完没了，所以守在自己的圈子里不出去广泛社交。
1: 那第三点呢？
2: 我可以和各种各样的人相谈甚欢，谈笑风生，也能演好八面玲珑的角色，但是会严重消耗我的能量啊。所以为了保命，我彻底放弃当个社交咖，而我就是第一种啊。
1: 啊、哦，社恐，不知道该怎么跟其他人交流。
2: 对，
1: 看得出来了，社恐真的是件非常费力的事儿。别看有些人表面上八面玲珑、面面俱到，其实啊，哎呦，费力的要命哦。
2: 其中啊，社交恐惧症患者最难的一点就是不懂得如何拒绝别人。尤其当别人约我们去一个不认识的聚会，我们的理由非常的烂。
1: 我要加班啊。
2: 哎，我妈都有点不舒服。
1: 哎呀，我不行啊，我走路会生病。
2: 我不饿呀，不吃啊，我吃饭过敏。
1: 我床生病了，我要照顾他。
2: 你说这些不都是一本正经胡说八道吗？
1: 这就是明明白白的拒绝啊。我还听到过这些。
2: 谢邀谢邀啊，人在南极刚下飞机。
1: 说什么？刀锋好大，听不见，你刚说什么？
2: 哎，手机没油了，就这样吧。
1: 这是血淋淋的友情考验呢。
2: 是的，在拒绝别人的同时还对我们的友谊进行了一番考验。
1: 如果真是这样，你也不要有什么避讳或者左右为难的。如果朋友之间还需要你左思右想挖空心思来推掉一个邀约的话，那这样的朋友估计也是离你非常非常远的朋友。
2: 你这话说的太对了，大妹子。真正的朋友并不需要你战战兢兢去维系你们的关系，
1: 而是对视一眼就能知道你们永远是同一战线的。
2: 所以社交恐惧症它没什么不好啊。
1: 每个人都有自己交友的节奏和态度，这是个性化的，不用跟别人一样一样千篇一律的。
2: 反而越是不喜欢社交的人越能交到很铁很靠得住的朋友。
1: 你的个性就帮你筛选出了最适合你的人啊。
4: 好
0: 辣椒家族特别拼，打包快乐送给你。
1: 您好，您的快乐包裹请查收。
5: 出其不意，起起落落，有滋有味就是生活。
3: 你好有味。
2: 媳妇儿在午睡，突然之间手机响了，接完电话就被他一顿说，埋怨我不懂调静音。不一会儿他手机响了，我默默思考等会儿如何还击，他接完电话又说了我一顿，埋怨我不吸收教训，没及时提醒他调静音。
1: 怎么回事？我刚才不跟你讲了吗？手机要调静音，你就只顾调自己的，不知道调我的，不会举一反三，不管怎么样都是你的错。
2: 我老婆的逻辑思维相当的缜密啊。
1: 手机用多了会怎样？
2: 太可怕了，太可怕了！看书的时候竟然自动的看了一眼书的上端，想看看现在几点了。
1: 是啊，我跟老外聊天的时候，对方一旦开始高谈阔论，我就想盯着他的腰部，期待有字幕出现。看电视的时候分心玩手机，错过重要的剧情，倒回去再看一遍，倒多了，重新等关键剧情，又开始滑手机，又错过关键剧情。
2: 你们有没有考虑过电视的感受啊？你们把电视当什么呀？
1: 有时候倒回去注意到的弹幕居然也是同一条，看啥看呀，就看了个寂寞。
2: 怪不得总记不得凶手是谁呢，但是对他们的搜证和推理环节记得清清楚楚。
1: 你说为什么看电视的时候一定要刷手机呢？英语不好是什么体验？
2: 那年琢磨着出国，但是英语巨烂，看到英语就犯困。最后几个朋友想了个法子，全英文开黑。规则是这样的，开黑过程当中只能说英语，说中文罚钱。依照我一贯的风格，打游戏不吐槽不叨叨简直不能玩。我心想也许这样真的有用，人不逼自己一把永远也不知道自己的潜力，马上愉快地答应了。所以说人不逼自己一把真的不知道自己的潜力有多大，像我就真的做到了不吐槽不叨叨的打游戏。嗯，
1: 今天打游戏还挺安静的啊。读大学的时候旁边有个宿舍，宿舍里四个人英语都不好，有一天商讨决定每周日在宿舍里只能够讲英语，谁不说英语谁当天请吃饭，然后周日我去他们宿舍玩，想着肯定能蹭顿饭，结果四个人都一脸严肃沉默不语，后来干脆周日出去了都不回来。那这可不行啊，于是这四个同学聚到一块又商量，周日必须待在宿舍，而且彼此之间必须有交流。就这样过去了一段时间，在一个偶然的周末我又来到他们宿舍，这次我流下了感动的热泪。有时候你不逼自己一把永远不知道自己有多大潜能，因为我发现他们四个靠自己发明的手语笔画完成了所有交流。
2: 哎爸爸哎爸哎爸，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是他。
1: 什么颜色？
2: 蓝色。
3: 航天蓝，
4: 海军蓝。
3: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白色。
3: 天使白，
1: 科研白。
5: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绿色。
4: 军旅绿，
3: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橙色。
5: 消防橙，
3: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6: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7: 6.88万买高品质电混家轿银河星耀六，200万公里耐久测试零故障，试驾有好礼，还有吉利星越、吉利银河星舰七出行，享三电终身质保零首付。吉利银河张赞北一店，热线5106866。
8: 中行支付超给力活动开始了，登录中国银行手机银行参与报名支付超给力，当月使用中国银行卡进行消费，达标必中奖，月月轻松领，至高可领1888元立减券，快快报名，好礼在等你。
9: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10: 买手机到联通，联通购机更划算，畅享全屋2000兆宽带，主从设备全覆盖。业务办理请咨询枣庄联通各大营业厅。
11: 枣庄交运蓝月花园超四代住宅标杆，6米挑高客厅搭配6米空中露台，送运人灵，好建筑，好景观，好物业。地址：新城长白山路与玉泉路交汇处东188米，热线5778888。
12: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13: 工伤保险是职工的安全网，劳动者是家庭的支柱，参加工伤保险是用人单位的法定义务，抵御工伤风险，保障农民工权益，加强工伤预防，促进安全生产，积极推进工伤康复，创造伤残职工新生活。体彩超级大乐透8.8亿元派奖，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7等奖奖金全面升级。山东专属超级大乐透58元套餐票900万元赠票活动，截至2026年5月11日，中国体育彩票累计筹集公益金10142亿元，2026年度已筹集公益金341亿元。
14: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评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11: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帽，电话3795-999。
14: 这里是 FM90.4 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小雨转中雨，今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当前温度31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84%，交通指数较好，有降水，路面潮湿，不适宜高速行驶，司机应更加集中注意力，保持车距，坚持中速或低速行驶。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大雨转小雨，明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94%。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15: 居山西路从早槽路到青潭北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振兴中路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

0: 低于每小时2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从人民中路到文化中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胜利西路从龙山路到西昌北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适中，但是行驶比较缓慢。
1: 从燃油到电力，从钢铁到流体，动力组合在变，汽车的名字却从未改变。与车有关，便与我们相关。科技、远行与爱，我们更关心的是你前行路上的发现。加油吧，汽车人！
2: 各位好，我是浩东。任何有关于买车、用车、维修保养、二手车估价的问题，都欢迎各位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跟我一起来聊车。先来说说新车的消息，蔚来 ES8 大五座版正式上市，一共两个版本，行政豪华和行政签名版，售价呢是38.28到42.28万之间，而租店方案的购买价格呢是27.48到31.48万之间，交付的时间是从7月10号开始正式的交付。好，这些权益呢我就不讲了，这没有太多意义啊。节目当中就跟大家讲了，分享了这个观点啊，要怎样达到豪华的目的。有一些车型呢它是堆配置，有一些车型呢是把以前的大七座大六座变成五座，充分利用一下内部的空间。比方说蔚来 ES8 那就是推出了大五座的版本车型，也正是由于这些车啊，我点几个名啊，都是你们害的，蔚来 ES8、 问界 M9、 理想 L9、 极客 9X， 特别是这个极客 9X 啊，你杭州湾库里南都怪你。他们犯了什么事儿呢？把合资豪华车整个价格都已经打得崩盘了，崩不住了，而且二手的豪华车价格也崩盘了。其实挺谢谢你们的，挺让人腰杆挺直那种感觉的。曾几何时，合资品牌豪华车是保值的代名词，然后随着国产新能源车的崛起，二手豪华车它也不再保值了，甚至出现了崩盘的迹象。举个例子，近日呢，山东二手车市场多款昔日的豪车大幅度贬值，比方说入门级的保时捷 Macan 二手车标价低到15万，宾利飞驰挂牌价跌至26.8万，落地价近90万的途锐二手车成交价仅仅6.8万，彻底打破了豪华车多年的保值神话呀。当然了，二手车它不保值主要是由于新车持续降价，由于受到国内新能源汽车的挤压，为了保住销量，你像马抗、宾利，然后奔驰、宝马、奥迪这些品牌车型都出现了持续降价的情况，新车的降价直接导致了二手车卖不上价格了。根据中国汽车流通行业协会和一家叫做金针菇的机构，他们联合发布了2026年6月份中国汽车保值率研究报告，显示曾经被誉为保值神车的保时捷品牌三年的保值率正式跌破了60%，跌到了58.5%。要知道在2022年底的时候，保时捷的保值率甚至是达到了100.3%。三年的保值率啊，买二手车价格比新车还要贵，为什么？因为新车是要加配置的，加10几20万。去年呢，其实还有68.8%，但是今年的保值率已经三年保值率跌到了58.5%，比去年基本上跌了10个百分点啊。再举一个例子，比方说宾利的飞驰三年保值率从去年的将近75%已经降到现在的62%了，仅一年的时间跌幅超过了12个百分点。宾利的保值率大幅下滑，同样也是由于终端销售的价格进行了大幅度的调整，没办法，因为卖不出去，所以宾利呢不得不降价来销售，终端有的优惠接近50万的额度，跌幅远超奔驰、宝马、奥迪等主流的豪华品牌。总的来说，二手豪华车保值率崩盘还是咱们我刚刚说到的那几款车倒逼出来的。2026年5月份，新能源车的渗透率已经突破了62.9%，而燃油车的零售同比下滑39%，销量前十全部都是电车。以前入手豪华燃油车，开几年转手亏不了多少，现在行情是完全反转的。六月 SUV 的销量榜单前十。

0: 依旧只有一台油车，也依旧没有一台合资车，这情况已经持续三个月了。再往后，我们是不是不用再关心有没有燃油 SUV 和合资 SUV 进前十榜单了？来说一下具体的排名啊，排名第十位的是领跑 C10，六月份的销量呢是达到了15097台，这是他首次进入到销量前十榜单，排在第十位。这也是领跑首次有两台车首次进入到 SUV 的销量前十榜单，因此在厂商销量榜上，领跑也是连续两个月稳压了上汽大众。另外，领跑在6月16号更新了 C10、C11、C16三台 C 系列的车型，其中 C10主要是修改了车灯的设计，增加了智能小蓝灯，这倒是改变不大啊。排名第九位，吉利星越 L， 唯一的一台油车。目前呢，在六月份的销量是15220台，这是独苗啊，来自于吉利啊。不过呢，从五月份博越 L 变成了星越 L， 啊，六月份的销量是达到1.52万辆。排名第八，比亚迪海狮06。海狮06呢是前十榜单当中唯一销量环比下降的车型，从五月的1.89万辆跌到了1.68万辆，只能排在了第八位。比亚迪在五月底上市了2026款的海狮06 DM-i， 把入门级配置是拉到了12.99万。排名第七，比亚迪宋 Pro， 这是基本上在前十榜单当中的常客了。而排名第六的车型呢，也是来自于比亚迪，比亚迪元 UP。 虽然随着竞品车型一个一个接着上，但是比亚迪元 UP 的竞争力啊，虽然说从理论上讲是越来越低，但在销量上元 UP 依旧能够稳进前十，这就是先发的优势。对于这个价位的消费者来说，很难承受选错车的代价，那就选一个销量最高的车更加保险咯。排名第五，长安起源 Q05。 长安起源是在世界杯小组赛期间搞了一个活动，葡萄牙队每进一球奖池就增加100万元，很可惜的是他并没有压中啊，葡萄牙并没有走很远。好，来问候线上正在等待的贺先生。贺先生你好。
1: 哎，你好。
0: 你好，什么问题？
1: 我想买一款15万元之内纯电 SUV。
0: 看过什么车？
1: 没去看过，只是在网上看过。
0: 嗯，网上看过。网上能看什么车？
1: 就是短视频看过
0: 啊。短视频看了什么车？关注什么车类型？您告诉我一下。
1: 他们推荐的领跑 C11
0: 啊，
1: 吉利银河 E5。
0: 嗯，哎，吉利银河 E5，打断一下，吉利银河 E5 跟领跑 C11 那是两个完全不同类型的产品啊，一个是主打空间和配置，一个是主打驾驶层面，您到底需要什么？
1: 嗯，我需要的就是，因为我就是上下班代步用的，大概就是单边十公里左右
0: 啊。单边10公里，就是一年的里程数，其实也不大。
1: 一年公里数不多
0: 啊，
1: 包括平常用的大概就是1万公里左右。
0: 行，对于空间其实没有要求是吗？
1: 对空间没什么，就是要坐坐舒服。
0: 那你何必呢？你没有必要去买 C11 啊 ，C11 它本身就是注重大，这种大的车呢，其实对于操控来说是有一定牺牲的。我建议你还是去重点关注下银河 E5。
1: 吉利银河 E5，但是银河 E5 是前驱的，它那个操控性好吗？
0: E5这咱们不要看驱动形式啊，至于具体的操控，我建议您去试驾一下。首先呢，不要老在短视频上面去看车，因为您看到的，要么就都是充值的，要么就都是黑的。这车呢很好开，你放心。
1: 我银河 E5 很好开是吧？
0: 对。
1: 那 B10 怎么样呢？
0: B10 啊 ，B10 空有性价比，性价比确实极高。它的售价呢，就是不是15万级别了，是10万级别啊，9.58万
1: 级别也可以啊，只要舒服。省一点更好嘛。
0: 我告诉您啊，有一个概念您别混淆了啊，舒适车辆比较软，它跟好开又是相对立的，不能够两者兼顾。底盘软，路感反馈不清晰，那可能是大家体感上的舒适，但是车辆的驾控啊，底盘的调教可能会做出大面积的让步，那是没有办法去兼顾到位的。所以你搞清楚你到底是要好开还是要舒适。
1: 要舒适，
0: 还是要舒适是吧？好，行，那我明白了啊。这样子，您可以重点去关注一下。如果说10万级别，也愿意接受，那更省了，对吧？长安起源的 Q05 可以重点。

0: 关注一下。
1: Q95啊。
0: 对，起源 Q05。那
1: 六零怎么样呢？
0: 什么
1: ？i60。
0: i60 我还没说完啊，它不是一个，我正准备说 i60， 但是呢，

0: 还有深蓝。
1: 啊，我现在有一个深蓝的电车。
0: 啊，自己开了一个深蓝的啊，开深蓝哪款车？
1: 不是的，是我是我儿子 S03。
0: 嗯，啊，行，大概了解了。
1: 啊，我自己是一个油车。就是想把油车换了，有十多年了。
0: 行，我建议您呢还是保守一点吧，就是我感觉您就是可能并不是说一味的去关注操控，而是想各方面都要兼顾一点，对不对？
1: 是啊是啊。
0: 重点考虑两款车吧，一个是银河E5，一个是埃安的i60。
1: 哦，银河E5跟埃安的i60。
0: 对，他们俩就是。银河E5呢，可能个性更加独特一点，它更好开。i60呢，就是各方面都照顾到位，但是又不是那种全面照顾到位的。
1: 嗯，
0: 好吧，重点试试这两款。
1: 那个资源车可以买吗？
0: 什么？
1: 至于就是零公里的二手车呢？
0: 零公里二手车算了吧，我不建议你买。
1: 那怎么包牌包税的？不建议啊。
0: 是的，如果你想想电车，它放的时间长了，你的电池循环和活性就会差呀，那电池的寿命也会折损呐、
1: 啊。那它也是今年的2016年产的车。
0: 虽然说库存。库存这个概念呢是经过半年以上就是库存了，但我不知道具体是生产日期什么时候啊。你想想半年如果不充电就丢在那儿其实也不好。零公里二手车猫腻太多了。
1: 哦，
0: 这是卖不动的表现，这是压库存的表现，这对于消费者来说可能有一定的风险啊，我不建议你买。
1: 嗯，
0: 好吧。
1: 好好。
0: 好，感谢参与，再见。
1: 嗯，好。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爱照亮脚下的路，用勇气收获远行的精彩。远方的路途，爱一直延续。
1: 好，进入今天节目的最后一小节的时间，来问候线上的徐先生。徐先生你好。
2: 你好。
1: 你好，什么问题？
2: 我跟你想的咨询参谋参谋的一个，就是我这个小孩他想买一个那个奥迪 A4 吧，那个旅行版的那个车，什么 Allroad 吧，是
1: 啊 Allroad
2: Allroad， 但是那个车好像没市面上没有这样的，好像是
1: 它是进口车呀。
2: 哦，
1: 你必须走那个预定的渠道，你通过 4S 店呢也可以走，一汽大众奥迪 4S 店可以走预定渠道，但是他不会把展车摆在展厅当中，当然你也可以在青贸公司走平行进口的渠道。
2: 哦，那个车怎么样？
1: 怎么说呢，这车呢，你要说怎么样的话，它绝对是一款好车了。相比于国产的奥迪 A4 来说啊，它无论是在工艺方面啊，动力调教匹配方面，虽然说可能数据方面参数方面用的机器都是一样的，但是调教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这个感受驾驶感受还是不一样的。只不过呢，我觉得这车太过于小众了，而且性价比也不高。哎，
2: 对，他就是想，就是老是想着这款车，他想了好多年了。
1: 想了好多年了，如果不差钱，那就让他实现这个愿望吧。
2: 是那个4S 店好像没车，他要交定金。
1: 是的，
2: 给
1: 你
2: 找车。你
1: 只能走这个预定的渠道，因为这车根本就卖不动，也没有人关注。
2: 价格呢？
1: 价格是这样的，价格不好说，因为这个标准的行情，经销商没有把这款车做一个对外的优惠报价，我大概了解的情况是这样的 ，Allroad 在目前市场的。

0: 当中，它的指导价呢是40多万起嘛，然后优惠不会特别大，因为本身就是稀缺物。
1: 哦，我看了一下，问了一下，他报了一个价35万9800呗。
0: 35万，他这是给你优惠之后的价格35万9800，已经相当可以了。
1: 相当可以了是吧？
0: 对，这是真的是掏心窝子的价格了，因为毕竟现在是淡季，没办法。
1: 哦，那我还想麻烦你问一下，他那个他在网上看的那个二手车。
0: 网上看的二手车，那您要我怎么去评判？我没有见到过实车，二手车本身就是一车一况一报价，不清楚
1: 不能买啊，是吧？
0: 我不建议你买，你至少能够看到实车再说。是外地的吗？但是
1: 它上面报的是18万9800，
0: 哪一年的车吗？
1: 21年的车，22年上的牌，跑了7万公里。
0: 价格呢也正常，但这车吧，我告诉您啊，因为它这套动力系统呢，其实技术比较老旧。实话啊，就如果说二手车的话，害怕几个问题：第一，烧机油；第二，就变速箱阀体会可能会有经常坏的情况。
1: 哦，但是我经常听这个收音机，我就讲了这个奥迪车的，它就跑时间长了就烧机油这个缺点。
0: 是的，这没办法，不管是第几代的 ES 3.8的发动机，似乎这些问题都没法避免。这是经验之谈，这不是说
1: 那这个欧洲的这个车新车，它也那也开段时也会烧机油吧？
0: 这看运气，
1: 看运气是吧？
0: 对，
1: 哦，那建议还是买新车，不买二手车啊。
0: 对，二手车这情况呢不好去估计，主要是
1: 他是看了两台，有一台是什么呢？他说是保险公司涉水了的，但是他说没有涉水
0: 啊，
1: 这样的行吗？那就靠不住噻，对吧？
0: 是的，是的。
1: 对对对，
0: 还有呢，其实你像旅行车的话 ，Volkswagen 啊，有关注过奔驰 C 旅吗 ？C 级旅行车。关注过
1: 没干？
0: 那就我是说跟奥迪 A4L 奥迪 A4 Allroad 同类型的车，像奔驰的 C 级旅行车，关注过没有？
1: 没有，没有，没有。
0: 他就
1: 我就想让你推荐一下同类型的，就是看看差不多的。好了，好了，好好好。
0: 感谢，
1: 谢谢，
0: 客气，再见。
1: 哎，对，
0: 刚刚呢，跟大家分享了上个月的 SUV 的排名榜单啊，还没说完，这是说到了10到6位哈，排名前5位的还没跟大家分享。SUV 销量榜单当中，在上个月没有一台合资车，燃油车仅仅有一台进入到前10。那这台燃油车呢，就是来自于吉利的星越 L。好，重点说说前5位啊，排名第5，长安起源 Q05， 连续3个月进入到前10的榜单，6月份呢是排在第5位，销量达到了1.89万辆。那么排名第4的是方程豹泰7，你敢信？比亚迪系销量最高的 SUV 居然是方程豹泰7，6月份达到了1.97万台。具体的数字是这样的，其中插电式混动是15165台，纯电车却只有4545台。就其实买方程豹泰7的可能更多的还是玩家啊，希望没有续航焦虑。可能比亚迪也发现了，消费者其实喜欢的并不是硬派越野车，而是更加硬派的外观。所以呢，继泰3、泰7之后，泰9它也要来了。泰9呢将会采取承载式车身，车长会超过5米3。我的天哪，越造越大，这个理念是对的啊！大家消费者其实并不喜欢硬派越野车，而是喜欢硬派的外观。我昨天呢也看了一则新闻，奔驰呢也会推出一款小号的大 G， 尺寸方面比大 G 小了一圈，车长呢只有4米4，好像是。但这个尺寸方面，那就是一台紧凑级的 SUV 了。大 G 的经典形象就不用多说了。好，继续来了解排名。排名第3的 SUV 理想 i6， 理想 i6 连续2个月屈居季军，6月份销量是达到了20000台以上，其实这个销量来说已经算很不错了。排名第2位，领跑 A10。这款车呢，当然就是性价比为主了，指导价只需要6.58万起，已经是连续2个月拿下全系的 SUV 销量亚军了。那么这台车呢，只要你线下去试一试，就能明白为什么会卖这么好。智能化、内饰设计、用料都有。其实领跑走的这个路线呢，它就是这样的，就是有点像那个浙江义乌小商品市场一样，它是以庞大的体量来取胜的。

0: 所以呢性价比敢给你打下去啊。冠军是谁呢？还有悬念吗？还需要说吗？需要说。特斯拉 Model Y， 可能有很多人觉得特斯拉 Model Y 不行，这也不行，那也不行，但是销量实实在在的摆在这里啊。六月份呢，它卖出了38654台，轻松实现了5连冠，这也是六月单一车型销量最高的。另外呢，有消息称特斯拉的车机也会要接入到豆包和 DeepSeek 了，但其实马斯克他拥有自己的 AI， 只是没有接入而已。你在中国市场，你必须符合我们的国情嘛，对不对？没有进入到前十榜单的，除了预期之外，还有鸿蒙智行的问界 M6， 当然预期啊，我估计是产能爬不上了。好，以上呢就是跟大家分享到的，六月份的 SUV 的销量排行榜。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1: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评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2: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3: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3795-999。
1: 这里是 FM90.4，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小雨转中雨，今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当前温度31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84%，交通指数较好，有降水，路面潮湿，不适宜高速行驶，司机应更加集中注意力，保持车距，坚持中速或低速行驶。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大雨转小雨，明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94%。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4: 振兴北路从文化中路到中兴大道，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从中兴大道到文化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东环路从345省道到君山西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振兴中路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从人民中路到文化中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缓慢，但没有造成拥堵。

舍，我是温情的粉，复杂的世界始终如一的关怀。 FM90.4 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温暖人心的频率，走走停。

0: 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 FM 九零点四早庄交通广播来收听节目，这里是欢乐晚高峰的音乐时间，我是思思。
1: 你说有个爱情像提拉米苏的秘密，
0: 今天依然是送上好听的歌曲陪伴大家在路上，同时也是提醒朋友们行车路上注意行车安全，保持好安全的车速和车距。要送上的第一首歌呢，是由林俊杰演唱的《可惜没如果》。在很多时候，夫妻情侣之间吵架的时候，习惯把几年前的过错全部翻出来，一件旧事反复拉扯，当下的矛盾还没有解决，又叠加一堆旧日的委屈。其实旧事早已翻篇，反复提起只会不断的放大伤害，原本小小的争执最后变成积攒多年的怨气对峙。

0: 接下来要收听到的一首歌曲是由余文文演唱的《何必》。对于两个相守多年的人，谁都有做得不好的时候，吵架时揪着过往不放，反复指责对方曾经的失误，实在是得不偿失。这首歌轻声地劝慰我们，就是已成过往，不必拿来当作攻击彼此的武器，珍惜眼前的朝夕相处才最重要。
1: 曾有几次认错你背影，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 FM90.4 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思思。那么接下来要继续送上的一首歌曲是由毛不易演唱的《一荤一素》，这首歌缓缓响起，让一些长久婚姻的底色也透露出平淡和温情。柴米油盐里藏着无数彼此包容的瞬间，那些陈年的过错早已被日常的照顾与陪伴抵消，若是总在争吵时翻旧账，便会忽略日复一日默默付出的温柔，辜负长久的相守。

接下来这首歌呢是由张碧晨演唱的《年轮》。每一次在吵架翻旧账，都是重新撕开曾经愈合的伤口，过往的委屈争执如同年轮，一次次提起就一次次的加深隔阂，再好的感情也经不起反复重提旧事的消耗，懂得放下才能减少感情里的裂痕。

接下来这首歌呢是由李健演唱的《懂得》。真正成熟的夫妻之间相处，或许是懂得包容过往的不完美，遇事只论当下，不追溯沉吟过错，过往就为序章，不必困在旧事中互相内耗，多一份体谅与释怀，才能守住长久安稳的陪伴。

0: 挑高客厅，搭配六米空中露台，送运人领。
1: S Radio 整点对时，北京时间17点。
2: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90.4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3: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4: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5: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2楼3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6: 大家好，我是安安。每年总有一些同学发生溺水意外，如何做好防范呢？今天我就给大家来介绍介绍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7: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2: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5: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 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了原创的潜能激发，新疆的背景我一路击杀，趴在被嘲笑的从没击垮，拼了老命要回家，脑里只有 hiphop 没心疼，武术上配备在家里挤压，趴下了也从未被谁欺压。Call me Lil M from the west， 现在炫给你看，技术来记录着押韵的密度，我一坐在西方你连环的基础，遍地古话力度，我企图而艺术却迷路在起步，记住我的拒绝必须给你叙述。

0: 进爱车，即刻启程。
1: Hello,
2: very nice。
0: 让车轮划过曼妙曲线。
1: Yes。
0: 让幸福感觉天天遇见。哇、
3: wow ！听出好胃口，听见好心情。
0: 用最乐活的声音引导零负担的旅程。
4: Ace Radio, Ace Radio。
5: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3: 喜事兴办，厚养薄葬，节俭养德，文明理事。
5: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6: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5: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苍穹，我心中刻下你名，在风雨过后天晴，我盼你一路前行。你就像一朵花，花瓣飘香散发，喜欢你的小雅，有你在才是家。你的一生羁绊，我愿一生陪伴，只要你能笑得灿烂，我此生无遗憾。我什么都不图，我只想让你幸福。

在我的心弦，你这花一样的容颜让我记在心田。我愿放下所有陪伴你一直走，我想牵着你的手把它放在心口，陪你度过风雨，永远都在一起。

0: 汽车，让我们纵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心有灵犀。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East Radio。
1: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0: 中国人讲究缘分，相信成大事必有缘。中国人珍惜缘分，高端宴请就喝国缘。成大事必有缘，高端宴请喝国缘。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1: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薄荷绿茶加冰块，清凉刚刚好。朋友聚会一起 happy， 快乐刚刚好。练练瑜伽，做个面膜，放松刚刚好。浪漫约会，有你陪伴，甜蜜刚刚好。Ace Radio， Ace Radio， 音乐感觉刚刚好。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1: 拒绝恶俗婚闹，提倡婚庆新风。
2: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3: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4: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1: 抵制封建迷信，破除陈规陋俗，畅述文明新风。
2: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is Radio 整点对时，北京时间18点。
1: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90.4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2: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3: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2楼3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4: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1: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4: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 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好酒需要精心酿制，酒少水多则微淡，好茶讲究用心炮制，茶多水少则味浓，精心筛选，功夫酿造，浓淡适宜，沉浸品味，
1: 沉浸品味。
2: Ace Radio。
3: 喜事兴办，厚养薄葬，节俭养德，文明理事。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4: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3: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可是谁又了解我，有时天真的像个顽童。都怪时光匆匆，让锋芒露出指缝。岁月它由不得你选择的，未必是情有独钟。

0: 汽车，让我们纵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心有灵犀。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It's Radio。
1: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0: 中国人讲究缘分，相信成大事必有缘。中国人珍惜缘分，高端宴请就喝国缘，成大事必有缘。高端宴请喝国缘。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1: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2: 红鲤鱼，绿鲤鱼，红鲤鱼不鲤。

0: 是绿林绿林绿小绿的绿林绿，还是绿林绿过绿林绿？
1: 你瞅啥？因为啥？瞅你咋的？

0: 个广播有两种颜色，白天它的白色就像清新纯净的牛奶，黑夜它的黑色是香浓丝滑的咖啡味道。无论白天的白还是黑夜的黑，我们都会为你递送零负担的质感声音，零负担的质感声音。
1: S Radio。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2: 拒绝恶俗婚闹，提倡婚庆新风。
3: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4: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5: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6: 抵制封建迷信，破除陈规陋俗，畅述文明新风。
7: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TBS Radio 整点对时，北京时间19点。
1: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90.4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2: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1: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3: 我们爱过就好。

0: 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3795999。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车有点多呀。
4: 路有点窄。
3: 心里有点急。
4: 感觉有点无聊。
5: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4: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5: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4: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5: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
4: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6: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7: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
6: 欢迎收听今天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7: 嗨，朋友们，我是你们的老朋友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
6: 行车途中我们相互来陪伴。
7: 是的，今天说到关于头发那些事儿，刚提到了洗头发、吹头发，接下来呢？
6: 接下来
7: 脱头发。
6: 哎呀，我觉得世界上很多事儿都不公平，但脱发不是。
7: 确实是，他会平等的对待每一个不珍惜头发的人，无论男女。
6: 而且现代人如此，这古代人也是如此
7: 啊。古代谁也掉头发呀？
6: 我跟你讲，这古人啊，营养跟不上，要是再有些烦心事儿挂心里，那头发那也会大把大把的掉。我跟你讲，
7: 那首先是不是得首推杜甫？
6: 哎，你怎么知道？
7: 哎呀，你想一想，杜甫成天忧国忧民，那能不掉头发估计都秃了吧。啊，
6: 秃不秃不好说，但是杜甫的一首忧国忧民诗反而写出了脱发人无尽的伤感。头发一挠就掉，连簪子都插不上去了呀。
7: 我知道你说的那首诗来自于杜甫的《春望》：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
6: 哎，这时候很多朋友就疑惑了，这哪有人家脱发的证明啊？
7: 马上就来了，这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
6: 哎，你看说的不就是这头发一挠就掉，连簪子都插不上去了吗？
7: 确实，簪子也插不上，这卡子也用不上，都没头发了吧？估计一根都没了。
6: 你别着急啊，咱得知道那时候的杜甫才45岁啊，不光头发白了，还掉的差不离儿了。
7: 嗯，
6: 哎，所以你看后来这杜甫就有了一句更绝的感慨，说发少何劳白，就是头发都这么少。

0: 有没有白头发已经没有什么区别了呀。
1: 确实是，像这种情况的话，推荐给你咱们现代的鸭舌帽，希望古代的时候能够帮助你，能够再塑你的帅气。
0: 这时候我们应该给杜甫发一个脱发大 V 的称号，是吧？当然了，不止杜甫一个人，唐朝那批大诗人们好几个都写过脱发呢。
1: 还有谁？
0: 你比如说白居易，他特直白地写了一首《接发落》，这词是怎么说的？朝以接发落，暮以接发落。
1: 嗯，还比如我知道的一位刘禹锡，他是写了发少闲书吏，言衰恨敬明。
0: 甚至27岁就英年早逝的李贺，人家也有脱发烦恼。
1: 嗯，
0: 有一本书当时是怎么说来着，好像说是这个唐朝武宗期间啊，全国总人口约4500万，但竟有上百万人脱发。
1: 那会儿就有市场和人口调查啦。
0: 啊，可不是吧。
1: 哎呀，其实每个朝代都少不了脱发的人。据说早在西汉末年，王莽就因为这个头发的问题啊，秃顶严重，无发可束，所以人家发明了一款，你知道叫做什么吗？
0: 叫什么呀？
1: 来，我告诉你，叫做泽，
0: 就是左边一个巾，毛巾的巾，右边一个责备的责。
1: 对对对，它其实就是相当于今天的帽子，不过在当年应该属于头巾那一种
0: 啊，就是有点是帽子的雏形了，是吧？
1: 嗯，
0: 后世啊，无论是哪个朝代，都有人饱受脱发的困扰。你比如说三国时期，魏文帝曹丕，北宋的大诗人苏轼、陆游等等。这陆游之前非常超前的就想到了植发
1: 啊。
0: 啊，人家写了一首诗叫做《细雨》，里面就提到了说，壮心已雨年俱逝，脱发应无树可栽。
1: 哇，那个时候就已经想到了要栽树了，不，栽发是吧？挺有意思的 啊，感觉到了科技是可以被预知的。那如果说陆游生活在现代社会，我估计他应该会毫不犹豫的提前就去做植发手术。
0: 有人说啊，说这个清朝的人的发型完美的拯救了脱发的患者。
1: 嗯，
0: 你看啊，这清朝男人需要把前半部分的头发给他剃光了，
1: 嗯，
0: 然后留后面的这个辫子，根本不需要担心秃的问题，因为所有人哎都秃了。
1: 但是我有一个问题，你说他后面那个头发是真头发吗？
0: 啊，对呀，是真的。
1: 那真头发为什么不掉呢？他每天扎那么紧。
0: 哎呀，这和女生梳辫子不是一个道理吗？
1: 哦，
0: 醒醒啊，跳跳糖，你怎么了？
1: 嗯，
0: 你可是个女生啊。
1: 哎，但是我要提示一下啊，当然脱发这事儿它从来都不分男女。比如说慈禧太后脱发就十分严重
0: 啊。是吗？
1: 每次洗澡都得掉至少几十根头发。
0: 哎呦，
1: 古人啊，为了防脱发，其实是想过很多的办法，各种奇葩的招数都使上了
0: 啊。你像现在我们戴假发啥的，古时候就有了？
1: 当然有了。传说啊，这个早在尧舜时期就已经出现了用这个犯人行刑剃的头发来制作假发了。在晋朝时期呢，甚至还有人专门偷人的头发
0: 啊。
1: 后来慢慢的就变成类似于现在这种假发套吧。
0: 哦，我知道，我原来在那个博物馆见过，好像叫什么涤记，那俩字还挺难写的。
1: 嗯，
0: 就很像现在的假发套了。
1: 是，
0: 而且古时候啊，人们还研究各种各样的偏方。
1: 嗯，
0: 据说啊，这古时候民间流传一种治脱发的和染发的偏方，就是用这个羊粪灰啊加水做成汁液淋在头发上，或者将这个蜗牛和精墨啊一起埋在马粪里头，再取出来泡成水来染头发。
1: 对对对，说是很有效果啊。还有就是中药治疗的方式了。唐朝药王孙思邈他所著的《备急千金药方》当中也记载过一种治疗脱发的药方，但具体是不是真实有效呢？又或者说有怎样的一个疗效？大家可以自己去看一看啊。
0: 哎，据说啊，这方子治疗发鬓脱落特别有效。
1: 嗯，就是我们现在现代人的生活远比古人的生活条件要好太多了，但是我们很容易营养过剩，而且常常还因为作息不规律、压力大、焦虑等等导致脱发。哎，你这么想，你说咱们焦虑什么呀？古代人家什么都没有，也不过得好好的吗？
0: 哎呀，谁说不是呢？你说现在人啊，这个什么养发护发的技术和手段已经是有了非常多的发展了，那对于容貌焦虑，我们可以有更多更科学的一些方法去应对，对吧？
1: 嗯，一般来讲，如果是生理性的脱发，只需要调整你的生活方式，养成一个良好的作息习惯，早睡早起，那么脱发现象它就会逐渐的改善。
0: 嗯，那如果是病理性脱发的话，还是要到正规的医院来进行这个治疗的手段的，比如说植发等等啊，为自己恢复一头浓密的这个秀发。
1: 嗯，不过这里要提示大家，这植发一定要早早的去安排，别等的全掉光了，因为全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3: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我们来聊头发。而且这市面上呢，治疗脱发的方法是无数无数的，但诡异难辨，看完之后呢就不禁会让人陷入沉思。反正我试过挺多的，但具体见没见到效果那还真不好。

0: 说。
1: 哎，我从网上搜罗了一些这个挺奇葩的防脱发的妙招啊。
0: 来，你说说。
1: 有一种是称作是贵族的防脱发妙招。
0: 嗯，
1: 这小心翼翼的端着金贵的白兰地。
0: 哦呦，
1: 取出一丢丢放进洗发水里，洗发的时候记得按摩头皮就成。长期坚持，你将成为战胜脱发的真勇士。此为方法之一也。
0: 方法之二呢？
1: 方法之二也，那就是捣烂了生姜10到20克，
0: 嗯，
1: 这生半夏30克，就这一瓶白兰地浸泡半个月以上，然后呢，你再用这个细齿梳啊，蘸上这个药酒，轻轻梳头发多次，此为方法之二也。
0: 行，你这方法一、方法二，首先得先有一瓶白兰地，我听懂了，反正听上去是如此如此的高大上，成本也还挺高的。
1: 那来，咱们来一个接地气儿的，那就是涂辣椒疗法，就是在脑门上外用的啊，拿出让你嘴唇颤抖的尖头小辣椒，10克就可以了。怎么办呢？切丝儿，用50克的这个药酒啊浸泡10天，那这个就不用再用什么高贵的白兰地了啊，你想用的话呢，这个白云边也 OK。 再把这个渣渣滤掉之后，这个取出诱人的枝叶，用棉花棒蘸上以后呢，涂抹你那头皮上的荒漠之地啊，这毛囊呢就可能会指日可待了。
0: 哎呦，笑死我了，你这表达。
1: 还有一个方法听起来也挺有意思的，这个我可以给你试试跳跳。
0: 怎么了？
1: 叫做拍头皮疗法。
0: 哎，我在网上看到过这个视频，就看起来让人觉得，反正发疗师的这个手法看似杂乱，但实则人家可能有这个铁砂掌的内力蕴含其中，就催生了秃头患者的毛囊再生，还会让脱发患者呢这个感觉到头皮发麻发痒，感觉到头顶好像有一股生机油然而生。
1: 总之一句话就是噼里啪啦噼里啪啦。
0: 脱发这个问题说来发长，古今中外的人不胜其扰，就算你拿小拳拳捶你自己胸口，基本上也都无济于事。
1: 是，这脱发呀困扰了古今中外各种名人，各种普通的我们。
0: 对，
1: 那为了防止脱发，其实很多朋友早早的已经开始下功夫了，甚至没有脱发的朋友已经开始产生了提前的焦虑和担忧。我不知道你平时挑选洗发水的时候就是比较谨慎吗？
0: 我没有那么谨慎。
1: 我还挺谨慎的。
0: 为什么呀？因为你比较秃。
1: 不，我是怕秃。就是我就发现呀，就是原来用一些就是大众的一些洗发水的时候，那个掉头发确实是会多一些。
0: 你确定是因为洗发水的问题吗？
1: 我举手表示确实是，因为我经过换了几次洗发水之后，就是头发掉的次数越来越少，然后就是每一次的头发掉的根数我都会数一数。
0: 那你说一说到底应该怎么选择洗发水呢？
1: 你看这洗发水是日常必需品，对吧？而且很多朋友现在几乎是每天都必须要用了。我们都知道哈，这洗发水的作用呢是清洁头发顺带头皮，但是你别光注重这瓶子好不好看，味道好不好闻啊，最起码这配方表你得大概看懂个齐。那么多种原料到底是干啥的？哎，我觉得大家得稍微明白明白。
0: 先来说这个主表面活性剂，它主要是一些带脂肪链的盐，主要作用呢就是清洁，也就是洗发水的根本。你基本上在洗发水配料表里都可以看到它，它用来洗净你的秀发，泡沫多少和它直接相关。所以大家别自作聪明啊，就认为泡沫多就一定就好，无非就是表面活性剂这种不值钱的成分加的多点而已。
1: 哎，还有一个辅佐它的叫做辅表面活性剂，它是由一些两性或者是非离子表面活性剂组成的，它的作用呢就是辅助这个表面活性剂啊清洁头发的，它的功效差不离儿。
0: 还有一个是调理剂，它主要是阳离子物质，因为我们这个头发它是带负电荷的，带正电荷的阳离子呢很容易吸附，从而起到让头发柔软容易梳理不至于炸毛这种情况。
1: 再有呢就是顺滑剂了，主要包括一些高分子量的这种高粘度的硅油，它们在洗发过程当中呢能够吸附在这个头发的表面上形成一层膜，然后让头发看起来非常的顺，这就像是那个洗发水广告里头的模特似的甩着那秀发啊光光溜溜的。
0: 还有一种就是增稠剂，顾名思义啊就是让液体状态变得更加的粘稠，方便掌握用量而不至于太浪费，也方便储存嘛。
1: 再有就是香精了，就是不同的像各种各样的味儿，什么香草味的呀，哎，这些香精啊它是有利于做这个商品的广告营销的，让你一看可能就会喜欢上它。
0: 刚刚我们说到的这些啊都是常用 洗发产品的主要成分。那至于是否含有硅油，那主要就取决于你的头发是否敏感，跟洗不洗得干净其实没关系。皮糙肉厚的那就更不必拘泥于细节了。那如果说比较敏感娇气的，确实对硅油敏感的，就选择无硅油的，耐受性会更好。
1: 哎，没错哈。那说完选这洗发水，认识它这个配料表之后，就得说说怎么洗这头发了。
0: 洗头发我可专门研究过
1: 哦。
0: 首先就大家很多人洗头发的时候会抹这个护发素，尤其是长发的姑娘们，记住啊，护发素别涂抹到发根儿，尤其是发尾的地方可以抹一抹，但是发根儿不要碰到。
1: 再有呢，我觉得这涂护发素是不是时间也别太长了呀？
0: 是的，时间也别太长，不然的话，一是容易堵塞毛孔，很容易引起脱发；二呢，就是如果说你涂的时间特别长，它变得很难清理，这种冲不干净的残留护发素特别容易让头发沾上灰尘，时间久了也会堵塞毛囊的。
1: 还有一点我知道啊，就是不要用这指甲挠头皮。很多人就是说，哎呀，洗头发的时候头发痒，忍不住想挠，但是你用指腹轻轻的按压是可以的。如果用指甲呀去刮这个头皮的话，它非常的锋利，容易伤到咱的头皮，引起什么感染呀、毛囊炎等等这些问题，就而导致啊这个加重头皮的一些问题，比如说脱发的问题。
0: 另外还有就是擦干头发，这力度千万别太大。很多人洗完头发就喜欢用毛巾去搓头发擦干，我们前面已经提到过了，记住啊，正确做法是用毛巾包裹住头发之后反复的挤压，哎，你不要使劲去搓，用毛巾来吸走头发上的多余水分。
1: 最后呢就是吹了。今天节目一开场我们就跟大家说了，这吹的时候呢时间不能太长了，距离不能太近了，温度不能太高了。那其实呢关于这头发的护理啊，有非常多的学问在里面，大家日常呢多多注意，可以对我们的头发起到一定的促进的健康作用，对吧？
0: 是的，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当中的一路有的聊，我是太太糖，
1: 我是张小白，
0: 明天同一时间让我们不见不散咯，
1: 拜拜各位。

0: 小薇啊，帮你妈注册一个账号，今天有空吗？
1: 外面聚会呢，晚点去哈。嗯，
2: 我和父母同住一个小区，但我们总有时差。
3: 妈，你嗓子怎么哑了？
4: 嗨，感冒有一阵了，怕你担心，没告诉你。
5: 我和父母在同一座城市，但我们之间有好几天的时差。
6: 与父母分享快乐，没有时差。
7: 老妈，你跳广场舞的时候，我给你录像。
6: 和家人欢聚，没有时差。
1: 祝老爸老妈越活越精神，干杯！
6: 对父母的挂念，没有时差。
7: 爸妈，我们都来了。
1: 爷爷奶奶。
8: 古有大行，安心托付。在工行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享税收优惠，聚长期财富，专业管理与稳健传承，助您从容规划未来，开启丰盈的晚年生活。个人养老金业务详情请咨询枣庄工行各营业网点。
9: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8: 枣庄交运蓝月花园超四代住宅标杆，六米挑高客厅搭配六米空中露台，送运园林，好建筑，好景观，好物业。地址：新城长白山路与玉泉路交汇处东188米，热线577888。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3795999。
10: 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11: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1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前面的一期节目当中我们聊到过一个话题，为什么现在人们越来越喜欢养猫。今天的城市树洞，一位网名叫做打谷鸡的网友讲述了他和猫咪之间发生的故事，我们一起来分享。

似乎得了抑郁症。在我们搬家后的第二个星期，他不停地给自己舔毛，拒绝平时爱吃的罐头，大部分时间都在屋子里最阴暗的角落里度过。之所以说是最阴暗，是因为这间屋子本身就已经足够阴暗了，从日出到日落，在一天中的任何时候都少有阳光。我知道这样的生活环境很不健康，对猫咪来讲也不够友好，它不喜欢这里。但我没有办法，北京的房租越来越贵了，而我本就不丰厚的工资在东分西挪后便只剩下可怜的一丁点儿。于是我只好从那间带有大阳台的主卧搬了出来，搬进了另一栋公寓逼仄阴暗的次卧。其实它原本是一间书房，虽然生活环境变差了，但房租也从3700每个月降到了1700每个月，这让我能够在月末的时候多寄2000块钱回家。我的家庭非常需要它来还债。没错，我们家欠了一大笔钱，具体数额我不清楚，因为我妈的话不能信，她说是1200万，但凭借着我对她的了解，我认为事情不会这么简单。就像以往她说自己去棋牌室打麻将的时候，实际上却是在赌钱。对于她的欺瞒，我心中其实是很愤怒的，倒不是因为她欠了一屁股的债丢给我和我爸去还，而是因为她做错了事还不愿立刻承认，分明没有将我们当成是最亲的人。如果在他欠下几万、十几万，甚至是几十万的时候就和我们说，而不是去借高利贷的话，我想事情也不会发展到如此地步。我爸把买来准备养老的房子卖掉了，小城房价不高，因此加上他的存款也只凑了100来万。在我妈的债务面前，依旧是不值一提。我问他，我妈究竟欠了多少？他在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似乎是过去了抽掉一根烟的时间，才缓缓地说，加上几年的利息，应该不到500万吧。顿了顿，那边又道，这件事你不要管了，在外面别委屈自己。我故作轻松地说，我妈做的孽，就让她自己去还吧。但挂断电话后，立马就在微信上找房东退了房。我怎么能不管呢？我爸靠一个人的工资养了我和我妈20年，我就算是住进地下室，每天只吃一顿饭，也不能让他独自扛下这重担。

2018年11月29日，今天带猫去了宠物医院，它当初是我在微博上领养来的，梨花加白，纯种的田园。初次见面的时候，它被车轮压断的尾巴已经长好了，虽然比正常的猫短了一截，末端还不自然地弯曲着，但却翘得很高。送养人说，这表示它心情很好。当时我就在想，这可真是一只坚强又乐观的小猫咪呀，我们在一起会很开心的。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我的设想都落在了实处。我干着一份自己不喜欢却也谈不上十分讨厌的工作，每个月的收入足够我支付3700的房租，无所顾忌的点外卖，也足够让我的猫享用美味且健康的主食罐头。虽然在这一座城市里我没有人类朋友，它没有猫朋友，但我们拥有彼此，似乎也无需与旁人交流。1年半以来，它没有生过病，就连绝育后的心情和身体都恢复得很快，坚强乐观，一如我对它的评价。谁能想到，它居然会因为一次搬家而陷入了抑郁呢？再说了，该抑郁的难道不是我吗？它除了不再拥有光照充足的阳台和宝贵的主食罐头，生活质量并没有明显的下降，吃的也都是最好的猫粮。我可是连续10天没有吃过外卖了。它趁我不注意，又开始疯狂地舔舐自己的尾巴周围，那里已经显出了浅浅的肉粉色，是毛发即将脱落干净的样子。我最初并不知道它得了抑郁症，还以为它只是搬家后正常的应激反应，直到它的体重从11斤锐减至8斤，尾巴毛也日渐秃噜下来的时候，我才意识到它可能是生病了。给它体检花了我上千元，检查结果是除了轻微脱水以外，没有任何生理上的病症。医生有些不确定地说，它可能是得了抑郁症，这或许是搬家引起的，也或许和季节性变化有关。他说这话的时候，窗外突然飘起了雪，突兀到有些不真实，就像是楼上晒着的羽绒被突然集体剖腹自杀了一样。你看，冬天来了，有的猫就是会得冬季抑郁症。医生推了推眼镜，满意地欣赏着替他造势的雪景。我很爱我的猫，但我依旧觉得所谓的冬季抑郁症是无理取闹，是他存心想给我如今的境地雪上加霜。他确实做得出来这种事情，就像他小时候经常把我整理好的文件咬碎一样。我烦躁地拎着猫离开了宠物医院，走之前听从医生的建议下，在网上下单了一盏光疗灯。据说这种灯可以模拟紫外线，每天只需要把我的猫放在旁边照上几个小时，就能让它心情愉悦。或许我养的是一棵猫草吧，这么想着，我的心情居然好了不少。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接下来我们继续聆听网友打谷鸡分享他和猫咪的故事。

2018年12月8日，光疗灯没有作用。收到货之后，我抱着我的猫乖乖地照了几天暖光，但它依旧心

柜和墙壁之间的狭小缝隙看到了他。他端端正正地蹲在地上，看起来好像已经发了很久的愁。在我的抚摸之下，猫依旧埋着头一声不吭，只用脑袋轻轻蹭了一下我的手心。我无可奈何地掏出手机找到了医生的微信，询问他还有没有什么别的治疗方法。医生推荐了我几款猫咪合成信息素，说是能够让猫咪在新环境中感到安全感和亲切感，并放松下来，重拾好心情。他居然在一只猫身上用了重拾好心情这样的句子，我觉得有些好笑，就像看到了我五年级堂弟写的作文。从经常光顾的宠物用品代购那里订购了合成信息素之后，我又回到床上继续埋头于自己的私活。不是我不想关心我的猫，恰恰相反，如果我不更加努力地赚钱，又怎么有钱去照顾它呢？当我结束工作的时候已经是凌晨一点了，手机上有两条未读消息来自我妈。我没有点开，径直收拾衣服去洗了澡，举手投足还得尽量放轻，否则明天我的合租室友就会在我的门上留下纸条，并斥责我的扰民行为。即便他经常在夜里十二点的时候才开始使用卫生间里的洗衣机。当我蹑手蹑脚地回到房间时，猫已经从墙角挪到了床尾，正躺在他最爱的那个位置上给自己舔毛，又在舔毛。就是在这一刻，我的心头不知为何突然烧起了一把无名之火，它来得毫无预兆，以至于没人能够有效地将其遏制。于是我把手里半湿的浴巾团了起来，重重扔在了被子上，生气地质问他，你还有完没完？猫听不懂我的话，但它和我朝夕相对了400多天，理应明白我的各种表情和语气。它轻剪了许多的身子，明显颤抖了一下，舔毛的动作也戛然而止。取而代之的是，它站起身哀怨地看了我一眼，然后跳下床回到了自己的墙角。我就像个刚家暴完老婆就立刻后悔不已的渣男，站在床边忏悔了自己的罪行，发梢没擦干的水渐渐浸湿了后背，又在地板上留下了一小滩冰凉的水渍。咪咪，我抓起浴巾胡乱地包起了头发，然后蹲到墙角将猫抱进了怀里，讨好地放软了声音，咪咪，来吃罐头呀。理智告诉我，我应该向他道歉，因为他生病了，但我大概向来都不是个包容的人，以至于对着一只病猫都不愿意说一句对不起，也不知在跟谁赌气作对。或许我也病了。

2018年12月15日，猫咪合成信息素暂时没有作用，这令人很沮丧。但好在与此同时，我的银行卡里收到了8000块钱，那是每天熬夜接私活的成果。在给我爸转过去6000之后，我打开了外卖软件，准备今晚用掉这个月的第一个会员红包。我感到十分幸福，因为此刻困扰着我的问题仅仅是吃炸鸡还是吃烤猪蹄，没有更多令人作呕的烦心事。虽然这段幸福的时光只持续了2分钟不到，在我点击付款的瞬间就终止了，没能留下一片云彩。我妈前阵子发来信息说，她为了还钱去家门口的超市当了理货员，一个月能拿3000块。见我没有回复，她又发了一条信息问我是不是很恨她，以至于都不愿意跟她讲话。那个晚上我赶设计图赶到了凌晨1点多，自然不可能再回复，于是第二天一早他就给我打了个电话，没有主题，漫无目的地聊起了我读书时的一些事情，甚至还装作打趣似的提到了我的早恋男友。可惜他讲的那些事情大部分我都没有印象，而那位早恋男友的脸更是已经模糊成了大雾里的路人。我无法跟上他的节奏，只能不停地用嗯、哦、啊来给予回应，导致这场事不均。

利布迪的通话难以为继，最终结束于早上7:30，历时8:42。但结束语是由我妈说的：“你要上班了吧？那先不说了，挂了啊，再见。”先说再见，大约让他自以为维持住了体面，却又显得他更加心虚和可怜。因为当天是周末，我并不需要上班。所以在我收到那笔8000块的尾款之后，又在微信上给我妈转去了1000块钱。就在他发来的那两条没收到回复的消息底下，

2018年12月30日，信息素用了大半个月，猫的病情反反复复，总的来说没有好转。医生不建议用药，因为药物必然存在着副作用，而且在不确定我的猫是否适合用药之前，擅自用药很可能引发生理上的不适，从而导致病情加重。他建议我给猫换一个环境，比如让它住在一个有阳台的房间里，最好能看到天空和阳光。除此之外，医生说我最好能多陪一陪猫咪，让它感受到自己是被爱的，被关注着的。换房子显然不现实，至少目前为止不那么容易实现，陪伴也很困难，因为我的工作不能丢，业余时间又几乎都要拿来挣外快，很难支出2个小时来逗猫。对于我的回复，医生那边发来了一串省略号，接着他就陡然成为了披着神光的正义使者，抽出了神圣凛然的长剑指着我说，对于你来讲他或许只是一只宠物，但对于他来讲，你就是他的整个世界。说得好，放在任何一段公益广告里都足够烂俗，我无动于衷地想。猫咪是十分敏感的小动物，它3个月的时候就开始跟你生活，已经和正常野外生活隔绝了1年多，是会对你产生依赖感的。它需要你的陪伴，因为它已经离不开你的关心和照顾了。站着说话不腰疼，难道我不想回到几个月之前的生活吗？难道我愿意每天都绞尽脑汁地婉拒同事的下午茶邀请，仅仅是因为我舍不得喝一杯20块的奶茶吗？难道我能够回到降生之时，去选择一个不爱赌博也不爱说谎的母亲吗？我在这座闪着光飞速运转的城市中生存，就像置身于一颗永不停歇的迪斯科球，我拼了命地赶上别人的脚步，以为自己也成为了亿万耀目光斑中的一员，但只需要我的家人在后头轻轻一推，我就轻而易举地跌落，成为昏暗舞池中毫不起眼的一份子。这时候我才意识到，我只是一块反光贴片，一旦离开灯光的加持，就会变得灰败和渺小。即便是换掉了土气的衣服，打扮成了3里屯年轻人的模样，也无法改变我灰暗枯燥的里子。我看了看猫，它正蹲在窗户边上，对着隔离网外头斑驳不清的夜色出神。我想我会

社会，专业却不太对口，题做多了路却不太会走。为一张文凭，爸妈说只要工作稳定，小明开始怀疑自己到底有没有本领。当初九十分的阅读理解，小明如今只会阅读，但是百思不得其解。明明刚刚毕了业，投了简历，找了公司，搜了职界，怎么一转眼

0: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1: 诚心诚意
2: 记录一言，
3: 报成守真，
1: 信其屯于
4: 不言而信，
3: 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5: 人必信，行必果。汉语中共有22000多条成语，表达诚信的至少有100条，每条都是一篇令人感动的美德故事。
1: 诚信是人类共同的价值观，人无信不立，国无信不兴。
6: 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3795999。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下半时段，网友打鼓机将继续和我们分享他与猫咪之间的故事。

2019年1月1日，新年的第一天，我和我的猫咪都没能开个好头，它们肚皮上的毛也舔成了薄薄的一层，我只好找医生买了药，花掉了计划用来买围巾的钱。今天朋友圈的许多人都在总结过去，展望未来，我虽然没有发表动态，但也忍不住想到了一些以前的事。记得刚来北京的时候，我一个朋友也没有，如今依旧没有，孤身拎着一只28寸的巨大行李箱，里面装着我的全部梦想。后来等我逐渐意识到，梦想这个词语是很土气的，在北京大多数漂了几年的成年人都不会把它堂而皇之地拎出来讨论，就算要谈，也会换个不那么飘渺的词语，比如说目标、理想，甚至有时候是爱好。除非是我这种见识少、没经受过社会毒打的小城姑娘，才会鼓起勇气在大家面前谈梦想，然后又在同事略带诧异和好笑的目光中意识到不对劲，最终选择闭嘴，重归沉默。我的第一份工作，也是迄今为止的工作，是婚礼设计师，负责布置婚礼现场的各个区域，将他们打造成新人最期待的样子。原本在我看来，这是一份为别人造梦的工作，毕竟结婚是一件重要的事，每个人都应该有自己梦想中的婚礼，而我们设计师就应该将造梦当成自己的梦想。在入职介绍时，我便是这么说的，但同事们并没有丝毫触动，甚至只有一两个人点了点头，那两个人和我一样，都是今年新进的职员。直到入职大半年之后，我才知道为何大家当时对于我的话不屑一顾。原来婚礼并不是一件完全美好的事情，当我见到的新人和家庭多了，便发现他们当中有的是貌合神离，有的是不情不愿，大到婚礼现场布置的色调，小到哪怕是甜品的种类，都可以成为两个人甚至是两个家庭之间爆发争吵的导火索。除此之外，公司对设计师的要求并不仅仅是对接甲方搞好设计，还需要我们学习如何当一名好的销售和预算师，谈成更多的单子，做出更好看却更赚钱的报价表。光是这两点，就几乎将我想象中的美好工作毁在了朝朝暮暮。但我并没有辞职，因为我不是一个冲动的人，也没有冲动做事的资本。当时我的家庭虽然不算贫穷，但也绝不富裕，至少无法在我上班以后继续给我太多金钱方面的支持。而初入职场的我也并没有足够的积蓄承担北京的消费，直到自己找到完全满意的工作。是了，这份工作虽然不像想象中那么美好，但倒也符合实际，不然为什么大家都如此忌讳谈一谈梦想呢？一年之后，我的积蓄见峰，搬到了公司附近的公寓楼里，拥有了30平米的房间、独立的阳台和一只邪恶又可爱的小猫咪。这只小猫咪在遇到我的时候，并不知道我这两年经历了多少内心挣扎，正如我遇到它的时候，也不知道它经历过的流浪生涯和那场车祸是如何煎熬和惨烈。我只看见它高高翘起来的兔尾巴，它只关注我手里刚拆开来的冻干牛肉，我们彼此都认为对方很不错，但我知道那些经历过的挫折、懦弱和纠结并不会在短期内尽数消弭，继而重组成坚韧的力量，它们只是凝成一片废墟的影子，埋在了思绪深处，说不准什么时候就淡去，也说不准什么时候突然浮现。现在看来，这条影子在短期内是不可能淡去了，它或许已经爬进了我的血管，流遍了我的身体。现实这只巨兽轻而易举地将我两年来搭建出的虚拟快乐撕成了碎片，又下成了一片白茫茫的雪。

0: 2019年1月13日，猫不见了，我出门时居然忘记了关窗。2019年1月14日，今天请了假，因为昨天在小区里找了一整天都没有找到猫，晚上还失眠了。我突然不能确定它是否真的如医生所说的那样离不开我，但我知道我一定离不开它。先前独自在北京生活了一年有余，那段时间我过得并不开心，经常质疑自己究竟适不适合当下的工作，却又优柔寡断，瞻前顾后的不愿意做出改变。我好像成了一座孤岛，表面不动声色，实际上一直漂浮在冰冷的墨色海水中煎熬不堪，直到我遇到了他。那段时间网络上吸猫成风，但我并不是因此才选择要领养一只猫的，我本身就很喜欢猫，而且我的医生也建议我选择一只活泼柔软的小动物陪伴自己。是的，在高中时期我似乎就出现了轻微的社交焦虑障碍，其实这样的说法不太准确，因为轻微是我自己定义的，当时并没有人带我去看过医生，我所生活的小城也没有靠谱的心理医生。大学之后，我很不幸地陷入了网游的漩涡，说不清是为了逃避现实才沉迷游戏，还是沉迷了游戏导致了更加逃避现实。总之，我在生活中和别人的交流变得更少了，并且开始对任何社交或公共场合感到无端的忧虑。好在大学时期的生活十分自由，不愿意参加的活动和聚会完全可以拒绝，顶多让大家觉得我比较宅。但临近毕业的时候，我猛地意识到自己将要走入社会，同各种各样的人打交道，这个发现令我极度焦虑和恐慌。我每天夜里都辗转难眠，不停地思考着自己要如何面对一场又一场的面试，以及怎样在考官面前掩饰自己的不安与尴尬。一想到会有人带着审视的目光看着我，我就觉得自己即将遭受一场惨无人道的凌迟。于是我做出了一个看起来毫无道理的选择，我离开了南方，来到了从未踏足过的北京。就好像逃得越远，自己的脸皮就能变得越厚似的。北京没有认识我的人，大城市永远忙碌且自我，大概没有人会在意我的存在。别人的漠视在某种程度上会让我感到一丝心安，但大城市的工作并没有让我觉得好受一些。就像前面说过的那样，我原以为自己能够缩在电脑屏幕后面，每天只同设计软件打交道，结果却并非如此。所以我的社交焦虑更加严重了，每天只有躺在床上的时候才会令我感到片刻放松，巴不得自己躺的不是一张床，而是一具棺材。只要一想到第二天将要面对奇形怪状的客户，我就会失眠、头晕，甚至手脚麻木。我就像是一座溺水的孤岛，明明不会被淹死，却感到窒息和恶心，不知道要如何面对。为了自救，我慌不择路地打开了搜索引擎，并在页面上看到了一些治疗建议。网上说，患者要树立自信心，要从内而外地变强大，这是一句废话。还有人建议患者多读书和旅行，并将精力释放到工作中去。读书确实令人感到放松，但我没有旅行的时间和金钱，也无法克制自己对部分工作的抵触。网上还说要多与亲人朋友进行积极的语言交流，我没有朋友，我的家庭也没有相互交流的习惯，大家每天在饭桌上说的话不超过五句，讨论的也无非是菜的咸淡。紧接着我就看到了社交恐惧症治疗方法的最后一条，当患者出现颤抖、失眠、头晕、恶心、手脚麻木等症状时，务必要及时面诊医生，因为此时仅依靠个人毅力是难以战胜焦虑的。我终于找到了那根将我从冰凉海水中拉上来的脆弱稻草，我去看了医生，接受了一段时间的认知行为治疗，还购买了一些预防焦虑的药物。最后我领养了一只猫，它坚强、活泼、乐观，拥有一切我所不具备的美好品质，所以我选择了它，并期待着它能够救赎我。在共同生活的那一年多里，他确实做得很不错，至少 我很少再失眠了。可是到如今，他似乎也决定放弃我了，也或许是我拉他下了水。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一次意外的没有关好窗子，猫咪失踪了。网友打谷机没有办法原谅自己的粗心，他明白一年多里小猫咪带给他很多很多。接下来我们分享这个故事的最后一部分。2019年1月15日，昨夜想了很多，再次面对了一次自己暗无天日的心理状态，意料之中的失眠了。我决定继续找猫，所以又请了一天假。虽然我很担心它的安危，但不得不说，相比于上班，找猫这件事让我感到更轻松。我制作了一些寻猫启事，待会儿要去和物业管理员商量一下，看看能不能将它们张贴在周边的几栋公寓楼门口。我还花费了半个小时编辑了一条找猫的朋友圈，准备在租房群里请求大家帮忙转发。2019年1月16日，猫找到了。原来它并没有走远，只是在楼下的草坪里晒了会儿太阳，然后就被隔壁楼道的一个小姑娘抱回了家。物业管理员的态度很好，听说我的猫丢了，特意帮我在业主群里问了一声，并带着两个保安一起陪我张贴了寻猫启事。合作群里的大家也十分热心，虽然平时他们都在讨论一些无聊的话题，还经常转发一些虚假科普和拼多多助力，我甚至做好了自己的消息被淹没于闲聊之中的准备。但没想到的是，许多人都很关心我的猫，他们纷纷加了我的好友，在朋友圈发了寻猫启事和他的照片，甚至还有两个女生特地在微信上跟我说，你的猫真可爱，等他回家了记得让我吸一口。于是我很快就找到了猫，相比于前两天没头苍蝇似的奔走，这一次的失而复得显得尤其轻松。那个捡了猫的小姑娘发现她肚子上的毛有些稀少，还给她做了一件粉色的毛绒裙子。猫似乎并不排斥，所以我也没有告诉他这其实是一只公猫。因为丢猫，我的生活中突然涌入了一大群人，比如楼上租房的北漂女生，坐拥几套房产的本地土著，平时不苟言笑的年轻保安，外表油腻内心柔软的爱猫大叔，以及甜美可爱给公猫做裙子的小姑娘。看来大城市并不是我想象的那样冰冷，和各色人等交流也并没有以往那么可怕。

2019年1月20日，今天我再次搬家了。说起来还得感谢房租群里的房东阿姨，她手里刚好空出来一间带阳台的七楼主卧，房间朝南，阳光很好，也看得见天空。原本这间主卧的租金是4000每个月，阿姨付3，但爱猫大叔在群里提到了我的猫有抑郁症，而我却没有足够的钱给他更换好的生活环境，所以房东阿姨给了我3500每个月，牙医付1的特别优待。虽然这个价格依旧比我那间2500的小次卧要贵上一些，但好在我的副业也逐渐走上了正轨，在淘宝上找我做图的人越来越多了，我甚至还积攒下了2个固定客户。我的猫很喜欢新家，居然在阳台的长毛地毯上打了2个滚，还露出了肚皮让人摸。它已经很久没有向我翻过肚皮了。2019年2月10日，领养一只猫大概是我这几年来做过的最正确的决定吧。谁能想到在北京2年多都没能和任何人变得熟络的我，居然因为找猫而认识了几个聊得来的家伙呢？我得感谢他那次离家出走，因为如果他没有走出去，我大概也不会走出去。有时候距离柳暗花明就只差那么一步而已。2019年2月21日，同小区之前说要来吸猫的2个女生今天一起来了，还给猫猫带了零食和小玩具，大家玩得很开心。2019年3月12日，我妈打电话来说她换到了收银岗，

工资涨到了5000每个月，但是银行卡被债主收走了。对方拿到工资卡之后松了口，表示每个月按时还20000块钱就好。他还终于向我承认，当初赌博欠了200万出头，但利息却高得可怕。好在放贷的人前阵子因为暴力催收被拘留了2个星期，出来后居然态度大变。小城法盲们这才知道，如果借贷利率超过了年利率36%，超出部分是不受法律保护的。这样一来，我妈自己还5000，我爸再从每月10000的工资中拿5000，我只需要寄回家10000就够了。而且今年我的固定工资涨到了15000每个月，副业挣的也几乎要赶上这个数目了。我终于又有了一些可以自由支配的收入。我越来越忙，但也越来越清楚自己要做什么。等我妈欠的钱还清了，我就辞职自己开一个工作室，安安静静地作图。忙不过来了，就招一个投缘的助手，不再强求无谓的社交。毕竟我有猫，也有了处得不错的几个人。说到猫，除了那2个吸猫的女生，我的猫还拥有了一个更年幼的人类朋友，就是那天捡到她的小姑娘。虽然起初只相处了2天不到，但他们之间居然产生了深厚的友谊，有时候甚至令我感到有些嫉妒。但我也要感谢这个小姑娘，因为在我忙到焦头烂额的时候，她经常会陪着我的猫一起晒太阳、看小鸟、玩玩具，以她朋友的身份弥补了我作为家长的不足。现在我的猫已经不再无度舔毛，也不再日渐消瘦，它甚至长到了13斤，比生病之前还要重一些，俨然成为了一只心宽体盘的肥球。等到了周末，我要在窗外装一个喂鸟器，让更多的小鸟衔着春天来到我的阳台上。我和我的猫，我们都做好了迎接春天的准备，不是吗？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董爱，更懂你的董董。本期节目里，网友打古今分享了他和猫咪之间的故事。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龙，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见。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3: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3: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4: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6: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狼陵王酒，王者归来。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狼陵王酒，王者归来。
7: 哎呀，终于找到停车的地儿了。干嘛？
8: 对不起，您不能把车停这儿。
7: 怎么了？你是警察吗？
8: 确切点说，我是一名消防警察。
7: 哟，消防队的还管查车啊？再说了，我又没停在马路上，这是小区。
8: 这是小区的消防通道，根据规定，消防通道不得随意占用，不能堆放摆放杂物，更不能停放车辆。一旦小区有火警，消防车进不来，那可不是小事儿。
7: 没那么严重吧？这要是有事儿，给我打电话，我来开锁就是了。
8: 火情如电，瞬息万变，耽误一分一秒都有可能造成更大的人员和财产的损失啊。
7: 嗯，好吧，您说的有道理，不好意思，我另外找个地方吧。消除安全隐患，保生命线畅通，请勿占用消防通道，为生命让行。
9: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3795-999。

0: 在路上，我是明快的黄，用热切思维一扫无关的音域。FM 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永远向上的频率，明媚生活，期待奔赴下一个前往。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表弟是观众们亲，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3: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4: 谁呀？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3: 大腕依山尽，名角儿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5: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6: 哎呀，不对吧，大哥？
5: 你这别再买的吧。
7: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5: 哦，
7: 哎，老了你就怎么着？
5: 320你信吗？打完折15。
8: 所谓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5: 逗你吗？
9: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3: 大将生来胆气豪，腰横秋水雁翎刀，风吹驼骨山河动，电闪旌旗日月高，天上麒麟原有种，雪中蝼蚁岂能逃，太平待诏归来日，朕与将军解战袍。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感谢您各位如期而至来到我们这样一档传统曲艺节目当中。在本期节目的一开始，咱们还是继续中国古代那些悲催的女人们这个系列专题。今天咱们的主角呢，是来自唐朝初年的一位女性，这是唐初名将薛礼薛仁贵的妻子，叫柳迎春。这个故事的名字啊，叫做汾河湾，也叫打雁进窑。怎么回事呢？咱们简单来介绍一下。这个唐朝初年战事依然不断，这个薛礼薛仁贵是一身的本领入伍从军，妻子柳迎春独守寒窑，并且呢是生下了薛礼的儿子叫薛丁山，这娘两个是相依为命。多年以后，薛仁贵是衣锦还乡，哎，走到了汾河湾这个地方，见到呢前面有一个英俊少年正在打雁。就在这个时候，突然之间来了一只斑斓猛虎，眼看呢这个老虎要伤人，薛仁贵是抽弓搭箭，刃扣田弦，嗖的一箭，可惜啊是忙中出错，没有射到老虎，反而呢是射中这个少年。薛仁贵一见大事不妙，撒腿就跑，感情啊这个肇事逃逸不是现在才有。薛仁贵呢是一口气跑到了寒窑，跟自己的妻子相见，两个人呢是共诉别来之情。
10: 我在夜里呼唤
3: 说来说去呢，就说到了儿子身上。这个时候，夫妻俩突然意识到，受伤的少年很可能就是他们的儿子薛丁山。 夫妻两个立即赶往汾河湾。本来呢，应该说呀，这是一出人间悲剧，但是再怎么悲剧的事情，经相声演员演讲出来，都会变成闹剧。咱们来听的这段相声的名字就叫《汾河湾》。北京德云社总教习高峰老师和天津的相声名家谢天顺先生两个人共同表演，咱们来一起收听。
6: 谢谢大家，
11: 这场又把您换上来了，
12: 这不是轮换演出吗？
11: 喜欢您
12: 啊。您客气，
11: 您是我的少时偶像。
12: 呵，别这么说，
11: 小的时候啊，听相声就爱听您。
12: 可喜欢相声。
11: 谢老师
12: 啊，您客气。
11: 谢老师别看年纪不算太大
12: 啊，
11: 辈分高
12: 啊。这是
11: 和这故去的侯宝林呢、刘宝瑞啊，这都是师兄弟。
12: 哎，都是一个辈。
11: 哎，谢老师是为数不多的这个婊子宝子辈的咱说是老艺术家。
12: 不是，您把这字念出来行吗？是婊子呀，是宝子啊。
11: 哎，差不多就行。
12: 哎，不差着行当的这个。
11: 这老先生宝。
12: 哎，侯宝林嘛，
11: 宝
12: 宝。
11: 谢老师就是我们德云社的一个老宝子。
12: 哎，
11: 不这都给我搅和乱了，
12: 这比婊子字还大呢。这个您这都什么呀？这都是
11: 你不说宝吗？
12: 这都八月份你又惹事儿，我告诉你。
11: 这
12: 别胡说，您的嘴里头
11: 宝字辈的老演员。
12: 哎，这倒不假，
11: 这话对吧？
12: 这是实话。
11: 哎，喜欢跟谢老师合作。
12: 哦，
11: 谢老师的公子也在我们德云社，
12: 是
11: 叫谢金。
12: 哎，
11: 个儿高。
12: 对
11: 啊，大高个，1.93米。
12: 哎，这确实个儿不矮。
11: 1.93米，不傻就尖，就是他儿子。
12: 您可别胡说，他跟德刚是把兄弟，想在这儿干你就别太跑了啊。
11: 这玩意儿你说的有道理。
12: 哎，留条后路。
11: 愿意跟谢老师合作。
12: 那您别客气了，
11: 喜欢您。
12: 是啊，
11: 我是您的热情观众。
12: 哦，爱听相声。
11: 对对对。
12: 哦，太好了。
11: 真格的，您看看我是干什么的。
12: 您不就是说相声的吗？
11: 谁呀？
12: 您呢？
11: 不要侮辱我的人格。
12: 哎，怎么了？说相声就这么惨吗？
11: 说相声在解放前那叫下九流，对吗？
12: 哎，这那年头还真是这样，
11: 对吗？
12: 啊，这话不假。
11: 我说相声算业余爱好，
12: 那
11: 玩票啊。
12: 您正式的、
11: 真正的专业
12: 啊？
11: 我是一戏子。哎，
12: 您也没逃出这九流去，合着这个，
11: 怎么了？
12: 您跟说相声不全算这个吗？
11: 什么全算？我跟你不一样。
12: 怎么？
11: 戏子这是一个尊称。
12: 您等等吧。
11: 我怎么老等等？
12: 谁对戏子是尊称啊？
11: 戏子，戏子，唱戏的那人他儿子叫戏子，就是我们家里头祖传都是唱戏的。哦，老话你忘了？
12: 什么？
11: 婊子无情，戏子无义，说的就是咱俩。我是那戏子，各位。
12: 我不是彪子。那边找去啊。
11: 客气了啊。
12: 这什么？谁跟您客气呀？
11: 啊
12: 哪儿的事儿？这都是
11: 唱戏的，唱戏的。
12: 您就告诉我，戏剧演员。
11: 对
12: 啊，这不就结了吗？
11: 对对对。唱戏的，唱戏。
12: 您是什么曲种？
11: 我呀，
12: 啊，
11: 河北梆子。知道这剧种吗？
12: 知道知道。我从小喜欢这个。
11: 是啊，
12: 爱听河北梆子，
11: 从小就爱听。
12: 这绝对爱听，
11: 听一辈子了。
12: 这从小就听
11: 啊。您可老梆子了，您是。
12: 不是，就是老听梆子。
11: 对对对
12: 啊，
11: 听这么多年了
12: 啊。是是是。
11: 那您一定认识我吧？怎么样？
12: 您还别说，
11: 认识不认识？
12: 我对您还真不熟悉。
11: 不认识？
12: 哦，我真不认识。
11: 不怨你。
12: 怎么？
11: 因为我呀不在北京这一带活动，你知道吗？
12: 那您？
11: 我久站于新疆石河子一带，在那儿唱梆子。
12: 我说新疆那边能听得懂河北梆子？
11: 我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河北梆子团的，我在那儿啊。
12: 那您也是物质文化遗产了，您这是？这
11: 非物质文化遗产。
12: 我问您，您这不是非呀、啊？那地方能听河北梆子吗？
11: 看这少见多怪劲儿的，你这要不你没去过新疆？
12: 没有，没去过
11: 新疆。你这人，你真是
12: 那边还真是
11: 新疆唱梆子的，到北京来探亲访友。
12: 哦，上我们这儿来了。
11: 听说你们这儿搞演出嘛？
12: 啊，
11: 我也过来捧捧场。
12: 您看，
11: 看看你们。
12: 哦，那谢谢、
11: 一会儿我就要回去了。
12: 是啊。
11: 哎，回新疆了。
12: 啊、
11: 因为什么？这趟来的太累了。
12: 怎么？
11: 我骑自行车来的。
12: 哎，
11: 骑自行车来的。
12: 那边河北梆子演员就这待遇，我告诉你。
11: 锻炼身体。
12: 我说，
11: 低碳环保。
12: 哦、明天就骑您这车回去了。
11: 对，回新疆了。
12: 我。请求您一下啊！
11: 您别客气，
12: 我是从小就爱听河北梆子、
11: 啊。是啊，
12: 还真是。哦、您看，您大老远从新疆过来，
11: 怎么样呢？
12: 别白跑一趟。
11: 您那意思是？
12: 今天我代表各位朋友
11: 啊，
12: 烦您
11: 怎么样，
12: 在这儿来几段？怎么样，朋友们，咱们？哎，
11: 我各位，我不是驳大家面子啊。
12: 啊，怎么？
11: 因为我这人唱戏有个毛病。
12: 什么？
11: 跟我呀，得有那个配戏的演员。下手啊，底包啊，零碎啊，穿上那个那才舒服呢。
12: 不是，您就清唱我们听就行啊。
11: 唱不了，没那习惯。哎，非得都那才行呢。
12: 你看这玩意儿也是，谁让我喜欢听河北梆子？
11: 那没办法，
12: 我
11: 走了。
12: 哎呦，您别走。
11: 嗯，
12: 您唱河北梆子
11: 啊？
12: 说实话啊。我这人从小就喜欢听。
11: 那你怎么不认识我？
12: 我这跟您不是您。师承有吗？
11: 对，提我师傅
12: 啊，对对，您提提他，
11: 提我师傅，你许认识
12: 啊。
11: 有一位老演员啊，
12: 谁呀、
11: 啊？叫韩俊清，知道这演员吗？
12: 您早说这个就行了。
11: 您认识？
12: 我小时候听过他的，
11: 听过我师傅
12: 穆桂英挂帅。
11: 对，
12: 唱得好啊，
11: 拿手戏
12: 哦，
11: 那是我师傅
12: 哦，
11: 韩俊清。
12: 您怎么称呼？
11: 五眼星。
12: 那您这唱砸了挨打呀？这是。什么叫五眼青啊？
11: 吴艳青，艳丽的艳，小伙子长得比较俊。
12: 哦，吴艳青。
11: 吴艳青，我。
12: 您唱哪功啊？
11: 嗯，
12: 就是在河北梆子里
11: 啊。
12: 您唱哪功啊？
11: 外行，写外行，唱戏也不分公母，男女都能唱。
12: 是，
11: 过去他封建。
12: 不是，是我外行，是您外行了。
11: 你问公呢？
12: 我什么公？问您唱生旦净末丑，
11: 那叫行当。你过来哪公啊？你老说黑话，我哪懂啊？
12: 这
11: 对不对？
12: 您唱什么的？
11: 我呀，旦角青衣花旦。我
12: 你还得旦角，那就完了。行了，
11: 看这
12: 现在别比划了。
11: 走马路上老有人夸我
12: 什么呀？
11: 你看那人，哎，那人多好，你看，哎，跟个娘们似的，你看，哎。嗯，
12: 那行了，您虫子都掉了，您打住吧，您这是哪儿的事儿？行了，别，
11: 怎么样？旦角，
12: 您既然是这样啊，
11: 哎，旦角，
12: 我从小还就爱听旦角的。
11: 哦，是啊。
12: 今天呢？
11: 啊，
12: 这么着吧，
11: 您说，
12: 您避避委屈，我陪您唱一出。
11: 谁呀、啊？
12: 我。
11: 你？不行，
12: 怎
11: 么？你那不挨骂吗？你是唱单弦的，
12: 不是
11: 我们这是梆子。
12: 不是，您别这么
11: 两码事，您就别起哄嘛。
12: 我跟您说
11: 啊，
12: 武先生，我跟您说啊，
11: 啊，
12: 我是爱听河北梆子，我们相声演员从小还得学这个，虽说我不行啊，嗓子也不行，也唱不了，
11: 就是，
12: 但是我爱听。今天我喝去了，陪您唱一出，这怎么样？
11: 哦，你要这个态度，那还可以。
12: 哎，就听您吧。
11: 啊，主要为听听我。
12: 就是为听您。
11: 那行，咱唱一出。
12: 哎，唱一出。
11: 唱一出。你挑出戏吧。
12: 哎，别。
11: 啊，
12: 您哪一个拿手？您挑。
11: 我。
12: 啊，
11: 我不能挑。
12: 怎么？
11: 河北梆子我会的太多。河北梆子我会86421出戏。
12: 呵，您比那四本还多这个。
11: 那多多了。
12: 能唱那么多戏？
11: 那当然，我挑一个，你连戏名都没听过。
12: 什么呀？
11: 我挑了，
12: 嗯，
11: 光棍的一宿，你唱我听听。嗯，
12: 我们这边不让唱这戏的，我告诉你。
11: 寡妇的一夜，唱这个。
12: 那您这俩是一出啊？这个。
11: 心眼都搁这儿了，你看见没有？
12: 心眼啊！
11: 我那意思，我挑完了，你都不会。
12: 啊，那
11: 您挑出戏？
12: 要这么说， 那我挑了。
11: 哎，您挑吧。
12: 那就不客气了。
11: 您客气。
12: 河北梆子
11: 啊，
12: 大灯店，
11: 大灯店，
12: 这怎么样？
11: 我演谁？
12: 王宝钏。

0: 俩唱哪一场？
1: 杀庙。
0: 什么剧情？
1: 你前面跑，我后边追，杀你。
0: 空手跑啊？
1: 那得抱着白菜。
0: 抱白菜干什么？
1: 不是，干嘛空？
0: 一边我得领一个小孩，东哥春妹。
1: 这哪儿给您找的呀？
0: 你把郭德纲于谦我领着他们。
1: 啊，不不不，我们这专场全砸了，没有那样，没有领他们俩的。
0: 没有小孩，我女的前面跑，你这么大岁数后边追我，知道是秦香莲，不知道拿你当老流氓。
1: 我也忒不开眼了。行行行行，
0: 没有小孩唱不了啊，这戏。
1: 这戏不唱，
0: 您另找戏吧。
1: 我会的也不多
0: 啊。
1: 再挑一出，您要不会，咱就不唱了。
0: 什么叫不会？
1: 行了，
0: 会79,284出戏。
1: 行了，您那都寡妇一宿，那没人听那戏。我告诉您，
0: 这您挑挑挑，
1: 《汾河湾》，
0: 什么戏？
1: 《汾河湾》，
0: 你早就应该说《汾河湾》。
1: 怎么？
0: 废话，人报幕报的《汾河湾》，你不唱这行吗？你什么偶像？你说
1: 什么？您别刨着使啊！这个，
0: 你报汾河湾，你唱一大灯殿，那叫什么玩意儿？你写作文还得扣题呢！你
1: 把电话就全刨了！
0: 这人，你这真是你这人，
1: 咱就汾河湾了，
0: 汾河湾，
1: 哎，汾河湾，
0: 行行行，我来汾河，你来湾，
1: 哎，
0: 好不好？咱就快，
1: 哪那么大弯？
0: 不是这么大，
1: 是胡来啊！您这是
0: 分角？
1: 什么
0: 分角？
1: 您这是戏名。
0: 对呀，
1: 你得找里边的演员，
0: 剧中人。
1: 哎，对对对，
0: 剧中人
1: 啊，
0: 对不对？
1: 您谁？
0: 我来谁？
1: 您呢？
0: 谁？
1: 柳银环。
0: 柳银环，
1: 行吗？
0: 我喜欢这个人。
1: 是
0: 柳银环。
1: 对，
0: 京剧叫柳迎春。
1: 哎，
0: 我还知道这个。
1: 你还真知道？
0: 怎么样？
1: 哎，行行行，
0: 您来谁？
1: 我是薛仁贵。
0: 薛仁贵，
1: 嗯，
0: 跟这个柳银环俩人什么关系？
1: 这是两口子，
0: 夫妻。
1: 是，
0: 你是我的
1: 爷们儿，
0: 我是你的
1: 娘们儿。
0: 多害臊啊！
1: 这有什么害臊的？这
0: 有言在先 啊，咱这事儿可是假的，假的啊！到时候散场之后，你走你的，我走我的，哎、啊！我要走马路上，你不许跟着我
1: 啊！不，就这一会儿，
0: 就一会儿，啊、
1: 就演这一会儿。
0: 啊、那行行行，
1: 哎、行
0: 行行，没问题，
1: 嗯，
0: 咱这就行了啊！
1: 哎，咱
0: 行，咱唱哪一场？这出戏太大了，
1: 哎，这咱们就是
0: 太大，
1: 闹窑。
0: 闹窑，
1: 嗯，
0: 唱这一点儿，
1: 对，
0: 没问题，
1: 行吗？
0: 就这么办了。
1: 那您受点累，
0: 干什么呀？
1: 帮我把桌子往后搭搭。
0: 干嘛还搭桌子呀？
1: 您得分出前后台来呀。
0: 哪为前台，哪为后台啊？
1: 您看，桌子前边就是前台，
0: 哦，
1: 桌子后边就是后台，
0: 后台
1: 那边是上场门，这边是下场门。
0: 哦，
1: 哎，对，我还得跟您说啊，
0: 干嘛？
1: 咱们这个文武场自备。
0: 乐队
1: 啊，我们这没地儿给您。
0: 对对对、啊，您把那个乐队薛师傅给我请出来。
1: 不不不是不是，哪儿的事？自备，
0: 我没带着。
1: 不不不，咱们用嘴学。您上场，我打家伙；我上场，您打家伙。
0: 锣鼓经儿
1: 行吗？
0: 咱可凑合着来。
1: 啊、那可不就凑合吗？
0: 我可没这么来过啊。
1: 您凑合着来了啊。
0: 行行行行，
1: 您等等，我再搬把椅子。
0: 哦，需要一个道具。你看这个谢老师啊，是我这个。听相声这么一个偶像啊，很不简单。需要椅子的话，那么您看是不是我拿去呢？
1: 您这反应也忒慢了，这
0: 怎么了？
1: 我都搬来了，
0: 都搬来了。
1: 嗯。
0: 哎呀，这不不不是各位，不是我鸡贼啊，不是这意思。因为什么呢？这后台是属于你们的，当然也是属于我们的。那归根结底还是属于你们的，是不是？你这后台我初次来，我打新疆到你们后台来了。
1: 不不不，
0: 你说我搬椅子去，搬完椅子回来到后台，你告诉锅炉丢了，你我说不清，
1: 不不不，
0: 说不清楚。
1: 我们主要是手机，我们搁好了就行。
0: 哎，对，哎、这个别丢了，
1: 别丢手机，
0: 别在后台充电，哎、你得记住了。哎，
1: 这就行了啊，
0: 这就行了，
1: 啊、这里行了，
0: 啊行。
1: 哎，
0: 不，另外来说，您得想好了啊。
1: 您还什么？
0: 您把那个装过给我拿来。
1: 哎，
0: 装过，
1: 装过，
0: 寿衣。
1: 您非走不可吗？
0: 这玩笑
1: 不是？您都自个儿开始要了，这不？
0: 寿衣，你爱听戏吗？听过戏吗？
1: 听过。
0: 寿衣就演员唱戏穿的，这儿有一个煎饼，绣着一鸵鸟，带着呼啦圈，一走起来，
1: 那叫行头，
0: 行头。
1: 啊，
0: 去，瞧去，
1: 瞧，不不不，
0: 瞧去。
1: 我跟您说啊。

0: 我们这个相声专场
1: 对
0: 没有行头，
1: 没有，
0: 您就素身唱，
1: 素身唱，
0: 哎，
1: 都脱了，
0: 哎，
1: 人家爱看，你看这事闹的，
0: 一人加100块钱是吗？干嘛呀？您这
1: 我80就行。不不，
0: 在新疆都这么唱是吗？
1: 你说的素身唱，各位素就是没有的意思，这素身唱嘛，
0: 咱就随便穿什么是什么。行了，您打住了。
1: 我100，俩还100，您不值钱的，
0: 那行，
1: 一文不值。你看
0: 行，您就凑合着
1: 穿大褂代表。
0: 哎，对对对，
1: 那也可以。
0: 嗯，
1: 肥肥大大的，
0: 这不挺好的吗？
1: 当然，我得声明一下啊。
0: 什么事儿？
1: 因为您这儿没有这个妆行头，是不是？
0: 哎哎哎，
1: 我得化一化妆。
0: 哎，对，
1: 区别一下，一个薛仁贵，一个柳银环。
0: 这倒不假，
1: 省得观众看乱了。
0: 啊，是是是，
1: 好不好？
0: 哎，您来，
1: 您稍后啊。
0: 好的，您化妆，
1: 化化妆。
0: 哎，各位朋友，您算来着了，咱们听听这个新疆河北梆子剧院的，看看怎么样呢？谁让咱们喜欢呢？尤其我从小就喜欢听这个河北梆子，今天我也开开眼，我看。
1: 哎，谢老师，
0: 嗯，
1: 化上妆之后，哎，您看我像不像那个电影明星？
0: 哼，我看您像电车撞死那个。
1: 我车祸现
0: 场。我什么呀？您这模样就电影明星了？
1: 废话，要行头你有吗？
0: 没有没有，行了，
1: 这不是做个区别吗？
0: 那咱就归后台了。
1: 哪是后台啊？
0: 这，
1: 哦，这是后台。
0: 哎，桌子后边。
1: 哇，你后台够破的
0: 啊！行了，您等。
1: 嗯，开始啊。
0: 哎，那个，
1: 高兴。
0: 吴老板，
1: 哎，
0: 您叫。这个该谁叫谁叫，
1: 您岁数大，您叫
0: 啊不，郭老板
1: 啊，
0: 您叫，
1: 非得我叫，
0: 哎，
1: 那可不客气了。
0: 哎，是，
1: 给我来一个鱼香肉丝，来宫保鸡丁，来个水煮鱼，两碗米饭，西红柿鸡蛋汤，我够了。哎，该你了。
0: 打新疆就没吃东西过来的吗？这是，
1: 你不让我叫吗？
0: 叫板呢，这有句词儿，
1: 有句词儿。
0: 定山儿该来了，
1: 哦，从这儿开始。
0: 哎，对对对，
1: 你没说清楚
0: 啊！
1: 你要说从这儿开，我就知道了。
0: 就是打这点儿，
1: 从这儿开始。
0: 哎，您别着急啊，
1: 开始了啊，
0: 就打这儿开始。
1: 嗯，定山儿该来了，定山儿该来了，定山儿该来了。
0: 您这揽客去了，您这姿势都天上人间的姿势，这不都什么呀？您这都
1: 少提我们单位啊！我告诉你，您这人
0: 什么呀？您这是
1: 提我们组织干嘛？
0: 那是，您别杆子互列的，
1: 你不说这词儿吗？
0: 不，这词儿是这事儿
1: 啊，
0: 您得有韵，
1: 嗯。
0: 您得有韵，
1: 你坏。刚见面让人有韵，强人所难啊！我告诉你啊，这玩意没有这么快的。
0: 什么？
1: 强人所难？
0: 韵调的韵，
1: 韵调。
0: 您得唱出来呀！
1: 我考考你，
0: 顶山。

0: 有韵呢。
1: 这句应该是谁唱？
0: 您唱啊。
1: 我唱你这干嘛呢？
0: 我不告诉您吗？
1: 废话，我吴尔清用你告诉啊、哎、应该我唱，他先唱一遍，一会儿我再唱不新鲜了。
0: 不没这
1: 先入为主。
0: 那您多心了，
1: 你这种思想是错误的。
0: 哎呀好嘛，行了您就
1: 表现自己。
0: 那我不是那意思，我还听您的呢。这
1: 我唱
0: 啊，您就知道您唱。
1: 就是这么漂亮，挡着我，嫉妒不让您看。
0: 不，您唱这句呀
1: 啊
0: 是在帘后头
1: 哦，
0: 这代表门帘子
1: 哦，这就好比门帘。
0: 哎，
1: 您这还竹帘子
0: 啊？这甭管什么，别挑了，您就
1: 哎好
0: 门帘。
1: 门帘啊，
0: 对，
1: 丁山儿啊，丁山儿啊，儿啊，我唱不唱？唱不唱？
0: 干嘛呀？您这是
1: 唱不唱？
0: 你老扶我脑袋干什么呀？
1: 讲理不讲理？
0: 怎么不讲理了？
1: 你这是什么呀？
0: 门帘儿。
1: 我扶着点门框。
0: 不，没有门框，就这么唱。
1: 不让扶你，
0: 找门框呢？
1: 丁山儿啊，该来了，好，好。
0: 他这吓猫来了，这是。抬抬抬的令抬立个令抬，咚立个隆个立个隆的立个隆的隆咚隆咚立个咚。
1: 开枪！

0: 台台令台里个令台，咚里个咚里个咚台里个咚咚咚咚咚里个咚。
1: 哎呀！
2: 灵山儿啊，该来了啊！
0: 台台台令台里个令台，咚里个咚里个咚个咚个咚咚咚咚咚里个咚。
1: 你对总教习什么态度？你打我干嘛？
3: 你来回跑什么？你这
1: 不是来回跑
3: 啊什么呀？
1: 不是他不对，那你看他来了。
3: 人家谁来了
1: 啊？
3: 您到台口啊有四句唱。
1: 我知道这有四句唱。
3: 有四句唱。
1: 不能唱。
3: 怎么？
1: 咱俩得对着词儿。对着词儿。
3: 干嘛？就您
1: 废话，
3: 自个儿唱那个对什么词儿？
1: 那也不行，我唱完你接不上怎么办？这玩意儿内江派外江派，会弄乱了。因为我是新疆范儿的，对不对？我会唱维吾尔语，你又不懂。对着对词儿，对词儿有好处。
3: 那就对对。
1: 你说头句什么词儿？
3: 我的儿分河班前去打雁，
1: 还那老词儿？
3: 可不老词儿。
1: 老词儿，老词儿。第二句跟头句不一样，对不对？
3: 肯定不一样啊。
1: 二句是
3: 天到了这般时，不见回还，
1: 好记性。
3: 哎，这个
1: 第三一句啊，我改一个宣传红十字会的这么一个词儿啊。红十字会好极了。
3: 您的别给我们惹事儿行吗？啊，
1: 宣传
3: 老词儿。
1: 老词儿不像话，
3: 讲生儿坐之在窑门以外。
1: 你这是第四句。
3: 第三句。
1: 第四句。
3: 三句
1: 是三句吗？
3: 三句。
1: 那四句是？
3: 那一句也不会啊。你这
1: 不是，你说着我听对不对？你说
3: 等我儿他到来好罢饭餐。
1: 餐
3: 啊，
1: 餐是
3: 吃饭，
1: 就是吃。
3: 对，
1: 吃餐一样。
3: 对对。
1: 哦，行，没问题，
3: 会了。
1: 再来
3: 那就来吧。您
1: 那老词儿一样。
3: 行
2: 行行。灵山儿啊，该来了啊。
3: 行了行了行了，台的令台，里个令台，咚里个隆当里个隆当里个隆当隆咚隆咚里个咚。
1: 干什么？哎，对呀，头句，
3: 我的儿分河湾，
2: 我的儿分河湾。
1: 哎，看着墨鱼儿，哎，看。

0: 不见，回呀还，将身儿我坐之在，要了门一里。
1: 外
0: 里
1: 外
2: 外边热，
1: 热也得外边。
2: 依着你，
0: 以外就以外，等我的儿一个俩仨。
1: 别还数数啊？
0: 啊那呀哈，嘚里个
1: 你唱。
0: 那一呀嗨，他到来同把饭吃啊，
1: 餐，
2: 你不说吃餐一样，
1: 那也得餐，
2: 死心眼儿，
0: 吃西餐呐、
1: 啊。哎呀，这新疆的真是的，
0: 麻辣。当里个老，当里个啷个里个拉个啷个里个啷个当个啷个里个拉个啷滴咚，当里个老。当里个啷个里个拉个啷个里个啷个当的啷个里个拉个啷滴当，
2: 当里个啷，
0: 当里个啷个里个拉个啷个里个啷滴当的啷个里个拉个啷滴咚，
2: 当
1: 当当当当。
2: 家庭暴力，
0: 你这玩意儿，
2: 我跟你离婚了，我告诉你啊。
1: 你这拉上没完了
2: 啊，
1: 你老拉我怎么张嘴呀、啊、
2: 你糊涂，我拉的时候你别张嘴呀、啊、我越拉你越张嘴，你怎么弄，你说这是，真是
0: 好家伙的
1: 拉响，
2: 就是拉响，你以为呢，
1: 不
2: 可不拉弦儿吗，我用你告诉
1: 您，别没完没了的呀。
2: 那你这什么意思，
1: 我这不告诉你打住吗，
2: 完了就
1: 啊，
2: 我以为拉七回呢、
1: 啊哎、
2: 就一回啊，
1: 哎就一次
0: 嘚里个楞楞滴当，
1: 人贵做事
0: 当，
1: 太短见
0: 当，
1: 射死万通命然黄安全，
2: 冷儿里个冷地当，昨天夜里冷不冷、
1: 哎、正催马来用目看
0: 门儿、
1: 哎，见一位大嫂坐腰前，帅的厉害，下了马见了大嫂了，我是李丹仙，这小孩真严实，你看着大嫂请来见礼，
0: 讨厌，
1: 讨厌呢，大嫂请来见礼，
0: 里根拉个里根里根隆根隆咚，嘚隆咚里根隆根里根拉根隆咚，嘚隆咚里根，越发的讨厌。
1: 什么应该是，哎呀，大嫂请来见礼，
0: 讨厌
1: 讨厌，
2: 我都敢换人啊，这不行，你了受了吗，你
1: 这种就得打死，我告诉你吧，
2: 凭什么，我们新疆来的，
1: 新疆来的
2: 怎么意思，你
1: 这是我，这我彪哥打得还狠，我告诉你吧，这
2: 彪哥根本没动手，
1: 谁没动手，
2: 你怎么又打了、
1: 哎、我这给你见礼，你得说话呀，
2: 您这干嘛呢，
1: 我给你见礼呢，
2: 见礼
1: 啊，
2: 我领会错了，
1: 什么呀，
2: 我以为你求爱呢，
1: 哎太这个
2: 求爱不能当时同意，
1: 哎看行，
2: 你得先啊，
1: 不是，您得说话，
2: 说什么呀，
1: 还礼还礼，这位军爷放的道路不走，失礼为何
2: 啊、哦、换礼换，
1: 等会儿给见礼呀、啊、嗯、
2: 哦、见快见、嗯、快见，
1: 大嫂请来见礼，
2: 这儿还呢，
1: 啊对呀、啊、
2: 哎，
0: 换礼换礼，这位军爷放着道路不走，十里为火
1: 啊！请问大嫂，此处什么所在？
0: 此乃北京市。哎，
2: 怎么哪有北京市的事儿啊？你问问各位，这是不是北京市？
1: 不是，
2: 这首都，这没有瞎改的，这是
1: 什么改？龙门郡，
2: 去你的吧！哎，外边都卖《北京晚报》，我没看见《龙门郡晚报》。
1: 这行行。汾河湾的戏里边是龙门郡，
2: 啊，龙门郡，
1: 对对对对，
0: 龙门郡，
1: 此庄呢，
0: 民族宫啊，
1: 我这用你告诉吗？
2: 那你问，您
1: 大王庄，
2: 大王庄在天津，你是天津人吗？你
1: 谁呀？您
2: 河东吗？大王，
1: 不，
2: 这人你这真是，
1: 龙门郡就得是大王庄。
0: 大王庄，
1: 哎，大王庄，我打听一人，大嫂可曾知晓？
0: 啊，有名的不知，无名的不晓啊。
1: 怎么他一个不认识？这是
2: 应该呢。
1: 有名便知，
0: 有名的便知，哎，无名的便晓啊。
1: 怎么他又全认识了？
0: 不，这有名无名有我的通的不明白的。
1: 对，告诉你怎么说呀？
2: 啊，
0: 有名便知，无名不晓。
2: 好，提起此人，大大的有名，
0: 但不知是哪一家。
1: 那边走，我这个呢，再找一个行不行？
2: 好家伙，
1: 你啥人？你这
2: 岁数大，腿脚还挺利索。防不胜防啊！
1: 大嫂，请来见礼。
0: 啊，还礼还礼！这位军爷放着道路不走，十里为火。
1: 请问大嫂，此处什么所在？
0: 此乃北京的龙门郡。
1: 此庄呢？
0: 大王庄。
1: 大王庄，我打听一人，大嫂可曾知晓？
0: 啊，有名的便知，无名的不晓啊。
1: 提起此人，大大有名。
0: 莫不是问的那陈冠希吗？
1: 哎，我还问张柏芝呢。
2: 你问我得猜呀，我猜呀。
1: 你猜什么猜呀？死词儿啊！
0: 问的是哪一家你？
1: 啊，刘氏印环。哦，
0: 你问那刘印环吗？
1: 真的是？
2: 咋指不到这个事儿？
1: 哎，嗨。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5: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三弦演奏者马小祥，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欢迎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由小楼主持的欢乐群英会，这里有数不尽的好段子听，茶余饭后咱们一起乐呵乐呵。
6: 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感谢各位继续回到我们节目里来。那接下来咱们来听一段小品，这是黄宏、宋丹丹早年合作表演的《手拉手》，哎，反映的是当初这个产品质量问题，咱们来共同欣赏。
7: 走啊你！
8: 你别吼啊你啊！你别吼！哎，有话说话，你别吼啊你！哎，有话说话，你别吼啊！你干啥呀你啊？
7: 你说，这些你给不给退？
8: 你退我，我退谁去？
7: 我找你们领导去。
8: 我爸不在家，
9: 咋就是？
7: 我找领导呢，找你爸干啥呀？
8: 我爸就是我们领导，我们领导就是我爸，我们公司就我们爷俩，知道吧？
7: 你爸干啥去了？
8: 我爸上货去了，这鲜米叫畅销，知道吗？
7: 还畅销？你这是啥产品质量啊？我还没走出100米呢，这根儿就掉了。
8: 多少米？
7: 100米。
8: 不可能，根据我们质量跟踪，掉根基本都在110米左右，知道吧？
7: 你
8: 快点去啊，回来我歇 休息换地方啊。
9: 高跟鞋高跟鞋啊，南方特产北方一绝，个矮的穿上短个，腿不好的穿上自瘸。高跟鞋
7: 不行吗？我错了不行吗？
9: 你自己错了一嘎子自己知道不？
7: 我态度不好我改，你赶紧给我退鞋。
9: 哎，你这就对了吗？办事就得讲这个和气，你说对不大姐？
7: 你管谁叫大姐呀？瞧你那一脸褶子，你还管我叫大姐呢？
9: 我这不是尊称吗？那依你那意思，我管你叫表妹啊？
7: 你甩呢？耍大刀呢？赶紧给我退鞋。
9: 退不大可能，我给你修理修理吧。
7: 咋修啊？
9: 我给你粘上。你这鞋为啥掉根你知道不？
7: 为啥呀？
9: 你缺东西。买我们的鞋吧，一般全得搭配一管胶，知道吗？
7: 我买的是鞋，我没买胶。
9: 我们是配套来的，对不？行了，看你不容易，免费给你粘上吧。
7: 能结实啊？
9: 这进口胶啊！我跟你说，用轮船往中国运的时候，由于海风太大，咔嚓把这船就打断了。当时一看没办法，赶紧拿出管胶来，往两边插扣一抹，嘎巴粘上了。当时这艘船乘风破浪就来到中国，穿的吗？
7: 哎呀，你这抹的太少，你给我再抹上点。
9: 那进口，
7: 哎呀，你给我再抹
9: 上一点。你不说你免费、
7: 哎？你松手啊！你干啥呀？哎、我喊人了啊！你干啥呀？松手啊！你。
9: 哎呀，粘上了，知道吗？粘上了。小明撕不开，越拽越紧，知道吗？
7: 那我咋回家呀？
9: 这不是咋的，坐那拉家带口的像啥玩意
7: 儿？你说啥呢？我跟你说，你放规矩点啊！我手跟你粘在一块，你心里不能有啥想法，知道不？也就是说，客观上跟你粘在一起没办法了，主观上你不能有啥思想活动。
9: 我都啥时候了，我哪有那心思？
7: 早知道这样，不如不来退鞋了呢。
9: 哎，你干啥玩意儿你啊？打个招呼你啊？俩人的事咋那么主观呢你？说走就走也不通知一声啊？
7: 腿是我自个儿的腿，我想走就走，我凭啥通知你？
9: 腿是你自己的，这胳膊不是俩人的吗？对吧？你看人报纸上登的连体人，相互之间都有个照应。姐姐谈恋爱，妹妹在旁边做陪。
7: 你也不看看自己长的是啥质量，谁跟你连体呀？你可真会说。
9: 咱不算先天的，也算后天嫁接呀，对不？我跟你说，咱们现在只有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只有志同道合才能。
7: 你少跟我套近乎，谁跟你志同道合？
9: 那好，我志同道合分道扬镳。过年回家拜年去，过年回家，我回家。
7: 你拽我干啥呀？你回家，你别拉。
9: 我告诉你，别跟他握手，一握手沾上一串，知道吗？你不能跟他过年好，过年好，回家拜年。
7: 啥时候能开呀？
9: 开不了，时间一长，血脉一通，就兴许长在一起，知道吧？你要有个长期的思想准备，知道不？
7: 倒是想想办法啊！
9: 没办法啊！前两天干活，这俩手指在一块了，到后来拿刀豁开的，你看这不还有个疤呢吗？对不对？
7: 哎呀，这个咋整？
9: 咋整？我不管你，干啥玩意儿你？干啥你？我翻着自己的手不用用的公用的，你干啥玩意儿你？你这人这么自私呢？你别哭。哎呀，你看他围脖人，你别在家挺好，一出来就耍娇。你干啥玩意儿？你别哭，我说不应该上医院吗？走了，
7: 上医院。
9: 事到如今，只好动刀。没关系，从我这旮旯，对吧？保证你这个完美的人，行不？
7: 那我不成三只手了？
9: 骗你一双鞋，搭配你一只手，也算对我的惩罚。走吧。
7: 哎呀，大哥，大哥，头回见面，我怎么能要你这么珍贵的礼物呢？
9: 你就别客气了，咱走吧。
7: 哎呀，大哥，你别着急，你是说俩人的事儿，你商量着办吗？是不？坐下商量商量。
9: 啊，坐下也行，坐待一会儿。
7: 保持一定距离。
9: 谁愿意跟你？
7: 靠我。
9: 哎呀，保持距离，你一屁股坐边上，你给我留点地方行不？真自私的人。
7: 大哥，这手嘎起来容易，以后你咋生活呢？你咋向家里交代呢？
9: 我还没成家呢，我主要怕连累你，知道不？
7: 大哥，我也是单身。哎，大哥，你最近忙啥呢？
9: 这不就捯饬鞋啥的。
7: 咱好几年没见了，是不？哎呀，你看你可老多了。
9: 见过面了。
7: 可不咋的，你以前多精神。
9: 那还用说？以前咱的小伙，我给你
7: 别误会，刚过去个熟人。
8: 没误会，我也刚过去个同志，我跟你，这叫啥事儿啊？
7: 过交我还进口的呢，我摁前面，他从后面出来了，这包装也太不结实了。
8: 对，这胶粘别的根本粘不住，没想到粘这玩意儿这么结实的玩意儿。
7: 现在的产品吧，都是该结实的不结实，不该结实的贼结实。
8: 太对了，你就说那塑料袋吧，买块年糕往塑料袋里一装，那年糕穿过塑料袋，呱唧糊脚面上了。买袋烤鱼片，门牙摔掉，愣没撕开，这玩意
7: 儿。你就说俺家那门铃吧，下班摁它它不响，半夜睡着了，自个儿搁那唱。
8: 你这门铃自己放是吧？我跟你说，你就说俺家那电表吧，平时咋用电不转悠，只要一咳嗽就蹦字儿，是吧？前几天俺家包饺子，当当当一剁馅，剁进好几十块去，这玩意儿。
7: 你就说俺家那电视吧，那天线用手不摸不出影，是手一碰就出影。那天我妈说了，别用手总勾着它，怪累的，实在不行嘎点肉挂上它行不？
8: 我说你妈可真有招啊。你就说俺家那洗衣机吧，比那个拖拉机声音都大。哎呀，不敢在屋里洗衣服，那天刚把洗衣机搬出去，就听有人撞门，打开门一看，那洗衣机自己晃悠进屋了。我心想这破玩意质量不咋地，洗完了还值得送进来，这玩意儿。
7: 你就说北京的霓虹灯吧，又红又绿，挺好看的，感情这质量也不行，不是缺胳膊就是少腿的。那回我路过烤鸭店，烤字憋了右半边，鸭字憋了左半边，我一瞅火鸟店，我寻思这玩意儿咱没吃过，进去尝一把呗。服务员端出来吓我一跳，我心说了，门口这牌子写的不大规整吧，这鸟可是够大的。
8: 怎么是哪大？你一说这霓虹灯，我想起来了。你说亚运会期间，北京大马路上霓虹灯到处都写着“北京欢迎您”，你看多客气，欢迎您。过两天一看吧，那您字坏了个心，变成北京欢迎你了。我一想也通，这外国人都走了，就咱自己不分你我，不用客气是吧？前两天走那嘎一看吧，又坏了个单立人，这回变成北京欢迎耳了，这玩意就不通了，知道不？
7: 文言文里边儿也是你的意思，说不咋的。
8: 哎呀，大妹子，没想到一双鞋给你带来这么大的麻烦。
7: 哎，沾就沾上了，反正也不耽误我用手干活。
8: 我正好是左撇子。大妹子，我这有两张电影票，你看能去不？
7: 能去不能去，那不都得跟着去呀。大哥，几点的？
8: 可能是6:30的是六。
7: 哎呀，大哥，你干啥呢？这手都下来了，你咋还往上薅呢？
8: 我这是什么破胶啊？这破胶，不该粘的时候粘上，不该开的时候开了，这玩意儿。
6: 一起收听过了刚才这段小品《手拉手》，本期欢乐群英会又已经接近尾声，小楼在这儿跟您说一声再会，希望各位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锁定频率，打开网页来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小楼约您，咱们不见不散。
10: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6: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11: 大伙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小美太厉害了。
1: 怎么了？
0: 那天人家请我俩当花童，让我们说句吉祥话，我就憋出一句结婚快乐，可小美说
2: 两姓联姻，一堂缔约，良缘永结，匹配同称。
0: 小美，你哪儿学的呀？
2: 在书里呀。
0: 昨天我们班去公园看荷花，我说简直太美了。
1: 小美怎么赞？
2: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0: 这又是哪本书上说的？
2: 这是秘密，不告诉你。
1: 小美其实已经告诉你谜底了，知识是日积月累的，保持阅读的习惯才能出口成章啊。
0: 哦，多读书就是它的秘密啊。
1: 是啊，多读书，读好书。我们现在就去图书馆。
3: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4: 你慢点跑，没看到这么多车吗？
5: 哎呦，没事儿，咱们现在不是在人行横道上吗？再说你看现在几点了，再不走就迟到了。
4: 就算在人行横道上，你也不能这么横冲直撞啊，万一车要是刹不住，倒霉的可是咱俩呢。
5: 哪有这么多万一啊。

0: 每年交通事故死亡人数超10万人，位居世界第一。统计数据表明，每5分钟就有1人丧生车轮，每1分钟就有1人因交通事故而伤残。脚步慢一些，车速慢一些，生活好一些。
1: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3795-999。
2: 在路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3: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

0: 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传奇人物，
2: 能让上海青帮大亨们惧怕三分的
1: 乘风逆荡，
3: 失去联络的库尔斯克号核潜艇下落到底如何，
1: 未解谜团
4: 竟然会收到宣布自己死亡的电报，
1: 如烟往事，
5: 我们的摄影师来到疗养院，访问了著名的电影演员周旋，
1: 画面动人动人，声音更富想象。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
6: 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我是向东，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1964年1月27日，法国成为第一个与新中国正式建交的西方大国。别看中法建交联合公报仅45个字，但被国外舆论称为外交核爆炸。解密档案显示，美国对中法建交无计可施，却要求蒋介石不要主动与法国断交，以便给北京和巴黎出难题。没想到蒋介石最终还是守住了一个中国的底线。本期天下故事会，我们将为您讲述中法建交背后的大国暗战。1963年10月21日，深圳罗湖口岸，边防军警隔着木架路障遥遥相望。时任外交部法国科科长张西昌受命从秋高气爽的北京赶来，再次迎接贵宾。经特许，他走到路障前，在迎面而来的人流中捕捉着熟悉的身影。忽然，人群中一个秃顶的高个老外向他使劲地挥手，显然这正是他要等的人，法国前总理爱德加·富尔。富尔曾两度担任法国总理，还担任过国民议会外交委员会主席等职，算是法国政坛的老法师。即便赋闲了，他也与法国总统戴高乐私交甚笃，在张西昌眼中，他是在野但能通天的人物。得知富尔要来中国，张西昌的第一反应是富尔送上门来了。1962年2月，阿尔及利亚独立，中法间的一个主要的障碍扫清了。阿尔及利亚曾是法国殖民地，中国支持进行独立斗争的阿尔巴尼亚民族解放阵线。中国外交部屡次建议邀请富尔等法国政界人物访华，但一直未通过。周恩来批示，此事需看对方有无要求或暗示，不要强求。没想到富尔这么快就不请自来了。早在1957年，富尔应邀访华，张西昌就参与了接待。那个时候富尔用的还是手持活页签证，原因很简单，中法并没有建交。20世纪50年代，美国带领西方国家对中国实行孤立、禁运与封锁，因此没有一个西方大国与中国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法国也不例外。在长达6周的访问期间，富尔见证了新中国的朝气，还受到毛泽东的接见。

在这次接见中，毛泽东告诉傅儿一个中国寓言：鹬蚌相争，渔翁得利。这非常准确地道出了中、美、法三国之间的利害关系。归国后，傅儿写了一本介绍新中国的书《蛇与龟》，并借用毛主席诗词中的“龟蛇锁大江，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等诗句，建议中法建交。他问道，我们难道要建一座长城来包围中国吗？用城墙外交来对付这位走过长征的领袖吗？在傅儿的倡议下，法新社和新华社互设机构，中法间有了联络站。可惜两国关系止步于此，这不仅是冷战格局使然，也是法国政坛的乱局造成的。在法兰西第四共和国时期，政党像法国奶酪一样的多，阻隔非常的频繁，13年产生了20多个内阁，每届政府平均寿命约为半年，人称半年内阁。内外交困的法国在各方面都必须仰仗美国，外交自然也是亦步亦趋。到1958年底，隐居教堂的戴高乐将军东山再起，法国外交才陡然拐了个弯。军人出身的他要重现法国伟大，戴高乐主义的核心就是保持国家的独立自主。作为多年追随戴高乐的密友，傅儿这次来颇有无事不登三宝殿的意味。他先是在8月20号向中国驻瑞士大使李清泉提出访华请求，并表示此行系私人性质，不负有任何官方责任。9月12号又专程到日内瓦请李清泉夫妇共进晚餐。席间傅儿神神秘秘地说，他从瑞士返回法国后见到了戴高乐将军，将军要求他访华时同中国领导人会谈，并转交亲笔信。李清泉赶紧问要谈什么，傅儿却含糊其辞，只说此行不是为了我自己，而是为了戴高乐。明里私人，暗中官方，这葫芦里究竟卖的是什么药呢？这是张锡昌迎宾时最想搞明白的问题。然而傅儿谈风甚健，一见面就海阔天空地砍了起来，又费了不少的口舌才把话题引到正路上。傅儿交底说，此行是正式的、官方的，同时又是极其秘密的。为了不引起外界，特别是美国的注意，就连戴高乐要给他配一名外交官，傅儿都拒绝了。幸亏傅儿的夫人当过记者，办过刊物，活动能力很强，很有政治头脑，堪称一位得力助手。访华身份决定着外交接待的方针和规格，由于之前尚不明了，外交部准备了高低两种接待方案。傅儿表明自己是戴高乐的密使，接待规格自然也悄然地提升。在从深圳开往广州的火车上，临时加挂了一节专列，偌大的车厢里只坐了6个人。当晚还由广州市市长曾生出面设宴。作为中国通，傅儿对其中深意了如指掌。他在给戴高乐的报告中写道，中国官方在各方面都对您委托的来访者表现出高度关切和信任。在广州，市长本人亲自接待我们，而不是按照通常的做法由一位副市长出面。次日，傅儿携夫人飞抵北京，下榻的不是北京饭店，而是钓鱼台国宾馆。外交协会会长张希若举行欢迎宴会，副总理兼外交部部长陈毅元帅特意从外地赶来出席。10月23号，张希若宴请傅儿的消息登上人民日报，这则看似平平无奇的短讯却让远在大洋彼岸的美国中央情报局感到非常不安。首都师范大学中法关系研究专家姚百惠收集整理了各方面的相关解密档案，他发现23号当天中情局就提交了一份特别的评估报告，其中明确指出傅儿的私人访问是应戴高乐要求。24号一早，美国国务卿纳斯克把台湾所谓的驻美大使蒋廷福叫到办公室，给他吃定心丸。法国外交部通过外交渠道告知我们，

0: 法国在是否承认新中国这个问题上的政策并无变化。蒋廷福仍不放心，追问道，富尔与戴高乐的关系怎么样？怎么评价富尔访华？拉斯克明明看过中情局的报告，却表示拒绝考虑这个问题。档案还显示，富尔访华前，美国就察觉到了戴高乐的政策转向。英国在小报告中告诉美国，戴高乐对英国大使说，承认北京符合西方利益之所在，这一时机或许已经到来了。为此，中情局对富尔访华极为担心。更让他们不安的是，富尔到京的第二天就见到了周恩来总理。一见面，富尔就问周总理是否到过巴黎。其实他很清楚，总理早年曾在巴黎留学。当总理回答是的，那是40多年前的事了。富尔接着说，现在是再去巴黎的时候了。意味深长的开场白之后，他向总理面呈了戴高乐的信。这封亲笔信尘封45年，到2008年才出现在中国外交部的第三批解密档案中。由于两国尚未建交，戴高乐不便直接给中国政府或领导人写信，形式上信是写给富尔的，实际上却是写给中国领导人看的。我愿再次向您强调，我重视您下次访华期间同中国领导人的接触。我在彼此最近几次交谈中清楚地告诉您，我们同这个伟大国家之间的各方面关系为什么及如何的至关重要。请您放心，我完全信任您将要表达的一切和将会听到的一切。信里只字未提委派富尔为特使或授权富尔谈判建交，但最后一句显示出富尔是代表他来同中国领导人会谈的。周总理迅速抓住了各方面这个词，他问是否应该将之理解为包括两国的政治关系。富尔答，法语的严谨性表达在此问题上是毫无疑义的。由此谈话迅速从外交辞令进入正题，中法建交的齿轮开始转动。富尔曾在回忆录中揭开过这封信的原委。1963年8月的一天，戴高乐再次征询他对于和北京建交的意见。现在一切都变了，富尔侃侃而谈，阿尔及利亚问题已经过去了，其次中苏交恶，北京也处于困难境地，再次面对美国，您一直采取独立立场，现在无论您再多独立一点或少独立一点，美国人也不会太敏感惊讶的。凑巧的是，北京已经给了我正式邀请。富尔告诉戴高乐，他正想去莫斯科和北京。您是应该去中国，而且是代表我去。戴高乐不仅写了亲笔信，还亲自规划路线，建议富尔多去几个地方，给北京之行增添一层迷雾。单看富尔的回忆，他先是接受中国邀请，而后又被戴高乐授权。而法国的解密档案则显示，从8月上旬起，戴高乐就不止一次召见富尔，他们商讨后，富尔才对中国发出访华申请。戴高乐为什么偏在此时把富尔送上门呢？他承认中国的真正动机绝不仅仅是经济贸易和文化交流。姚百惠说，中苏关系恶化，法美矛盾加深，都让中法两国超越冷战阵营去寻找新的朋友。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这里是天下故事会，画面故人动人，声音更富想象，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戴高乐回忆录

当年八月，越战升级，进一步让戴高乐坚信，打开对华关系的大门势在必行。在亚洲，如果没有中国的参加，任何协定、任何条约都将是无效的。掌握主动，改变世界平衡，让美国人尴尬，这些都是戴高乐急于和中国建交的原因。但是出于高卢雄鸡的自尊，这种急切不能露出一丁点的痕迹。在发表法国关于越南局势声明那天，戴高乐紧急召见富尔，这才有了富尔回忆录中的对话和亲笔信。不过对于更重要的一次谈话，出发前他和戴高乐在爱丽舍宫的午餐，富尔却遗漏了。法国档案显示，戴高乐曾就中法建交定调，严格来说，我们无求于人，这话成了富尔谈判的基调。说白了，就是法国想建交，又不愿意承担同台湾断交的义务。姚百惠说，与台湾断绝关系，支持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是新中国接受外国承认和建交的基本原则，没有这个前提，谈判无从谈起。戴高乐明明对这两个前提非常的清楚，但他仍希望富尔在不做出任何承诺的情况下谈成两国的大使级外交关系。如此一来，谈判过程自然是复杂、艰难和曲折，很快就因台湾问题而卡壳了。刘少奇在接见富尔时，看似随意地说出了中国的底线：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只要不出现两个中国就行。富尔则说，戴高乐主动承认中国，而中国提出先决条件，对他是不愉快的。富尔是律师出身，能言善辩，他建议采取折中的办法，即法国召回驻台湾代办，将驻台代表降为领事。这其实也是戴高乐的想法。周恩来明确地表达了反对两个中国的坚定立场，这不可能。张锡昌回忆，由于富尔死守住无条件建交的立场，会谈陷入了僵局。周总理在钓鱼台国宾馆请富尔夫妇共进晚餐，以便缓和一下气氛。席间富尔的情绪十分的低落，往常谈笑风生的他忽然间变得沉默寡言。当晚周总理决定第二天安排富尔夫妇去大同等地参观游览三天，谈判暂停。富尔很清楚中方的用意，他在《承认中国》一文中写道，我心里明白，中国人很乐意把我们支开三天，以便对我所提的建议进行思考和讨论。当富尔返回北京时，一个更为迂回的方案正在等着他。新方案不再要求法国政府先同台湾断交，而是以法方先召会承认新中国，中方回复召会申明立场，法方在默认的方式来代替。当然这么做的前提是双方就承认一个中国，支持中国恢复在联合国席位，和断绝同台湾当局关系问题上达成三点默契。新方案给戴高乐台阶下，富尔也投桃报李，把无条件承认变为富有解释的承认。他们非常理解我们的观点，知道哪些可以被接受，哪些不能被接受。从我个人来说，我也采取了类似的办法处理问题。富尔在报告中说，最后定稿的谈话要点是六次会谈总计15个小时商谈后的成果，周恩来和富尔都在上面确认并签了字。其中的三项默契明明是中法建交协议的基础和核心，但张锡昌发现多年来富尔和法国政府一直绝口不提三项默契，制造中法无条件建交的假象。法国人处处放不下大国的架子，在中法建交问题上表现得尤为突出。不过法国档案显示，三项默契是富尔报告的附件。11月2号，毛泽东在上海接见富尔夫妇，他云淡风轻地说，戴高乐有从大西洋到乌拉尔的想法，再扩大一点，通过北京到东京。富尔也笑着说，这是个好意见。在向戴高乐汇报的结尾，富尔总结道，很显然您的预见是准确的，从现在起

您就可以收获您长期以来劳心费神的成果了，而且是在您选择的并且被证实的是最有利的时刻。正如毛泽东在上海接见我时对我说的，你来的正是时候。英国情报官把毛泽东对富尔的接见称为天才的惊人之笔。英国当时承认中国已经13年了，但一直没有互换大使，搞得双方都不愉快。英国对富尔访华也十分紧张，不仅多方刺探，还把情报传给美国，让美国赶紧施压。富尔还没有离开中国，美国驻法大使波伦就拜见戴高乐，询问中法关系。戴高乐告诉他，目前并未打算，但或早或晚不得不与中国建立某种关系。波伦觉得中法间不过是互相试探而已，就把消息传给了各盟国。2天后，英国驻法大使馆通知伦敦，不再相信法国政府即将承认新中国的信息。戴高乐对波伦虚晃一枪的时候，尚未接到富尔的正式报告。富尔在仰光完成报告，然后去新德里将报告交使馆，由专人送往巴黎。为了掩人耳目，他还在印度逗留了2周，这才悠然地返回。1963年11月22号，戴高乐与从北京回来的富尔碰头，商讨下一步的行动。那天正值美国总统肯尼迪遇刺，约翰逊继任总统，这可能会有影响。戴高乐对富尔说，如果他去美国参加肯尼迪葬礼，同约翰逊会谈后仍不改变主意的话，就打算在2个月内使此事有积极的结果。这次备受关注的美法总统会谈只持续了10分钟，双方在戴高乐访美仪式上别别扭扭，似乎并无好感。短暂的会晤中，两位总统是否谈了中法建交问题不得而知，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戴高乐返回巴黎后并没有改变主意。这里是天下故事会，我是向东。下期节目当中，向东将继续为您讲述中法建交背后的大国暗战。也希望大家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下您的建议和要求。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向东代表节目编辑监制小楼，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在路上，我是明快的黄，用热切思维一扫无关的音域。 FM 九零点四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永远向上的频率，明媚生活，期待奔赴下一个前往。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

0: 输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
1: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2: 我和德全与雪鱼痛饮一顿，雪鱼方才辞去。德全笑说：“几碗黄汤买着他了。”我说：“这个人酒量很好啊。”他平生就是喜欢吃酒，画两笔画也过得去，就是一个毛病，第一啊喜欢嫖，又是欢喜说大话。我想起他在酒店里的话，不觉笑起来，果然是个说大话的人，然而却不能自完其说。他认了江中原做五福内的伯父，却又说是明朝万历年间由湖南迁江苏的，岂不可笑。以此类推，他说的话都不足信的了。本来这扯谎说大话是苏州人的专长，有个老笑话，说是一个书呆子要到苏州，先要向人访问苏州的风俗，有人告诉他苏州人啊专会说谎，所说的话呢只有一半可信。这书呆子到了苏州，到外面买东西，买卖人要十文价，他还了五文就买着了，于是信定了苏州人的说话只能信一半的了。一天问一个苏州人贵姓，那苏州人说姓武，苏呆子心中暗暗称奇，原来苏州人有姓两个半的。这个虽是形容苏呆子，也可见苏州人这善于扯谎久为别处人所知的了。他今天那张寿星的画法却也难为他不知多少润笔，上了这样大的只怕是面议的了。他虽然定了访单，然而到了他穷极可酒的时候，只要请他到酒店里吃两壶酒，他就什么都肯画了。他说忙得很，家里又画下了这些，何至于穷到没酒吃呢？你看他有一张人物吗？没有。凡是画人物啊才是人家出润笔请他画的，其余那些灵毛花卉草丛小品啊都是画了卖给扇子店里的，不过几角钱一副中堂，还不知几时才有人来买呢。他们这个叫做交行生意，喜欢扯谎的人多半是无品的。不知雪鱼怎样，岂但扯谎的无品，我眼睛里看见画得好的画家没有一个有品的。任伯年是两三个月不肯剃头的，每剃一回头啊，避下来的时青时绿也不知多少。这个还是小节，有一位任立凡，画的人物啊极好，并且能小造。刘知田做上海道的时候，出500银子，请他画一张合家欢，先差人拿了100两，放了小火轮到苏州来接他去。他到了衙门里啊，只画了一个脸面，便借了200两银子到租界上去玩，也不知他玩到哪里，这三个月没有见面啊。一天来了又画了一只手，又借了100两银子，就此溜回苏州来了。那位刘观察花了400两银子只得一张脸一只手，你到这个成了什么品格呢？又吃的顶重的烟瘾，人家好好的出钱请他画的，却搁着1年2年不画。等穷得急了没有烟吃的时候，只要请他吃2钱烟，画什么是什么。你想这种人是受人抬举的吗？说起来他还是名士派呢。还有一个胡公寿是松江人，诗书画都好，也是赫赫有名的。这个人人品啊

0: 倒是没甚坏处，只是一件要钱要得太认真了。有一位松江府知府任满进京引荐，请他写的画的不少，打算带进京去送大人先生礼的，开了上款，买了纸送去，约了日子来取。他应允了，也就写画起来。到了约定那一天呢，那位太守打发人拿了片子去取，他对来人说什么，所写所画的东西啊，照仿单算要300元的润笔，你去拿了润笔来取。那来人说，且叫我拿去润笔自然送来啊。他说我向来是先润后动笔的啊，因为是太尊的东西，先动了笔已经是个情面了，怎么能够一文不看见就拿东西去呢？那来人也没办法，只得空手回去，果然拿了300元来啊。他也把东西交了出来。过了几天呢，那位太守交谢了，还住在衙门里，订了一天大宴宾客，请了满城的官员以及各家绅士，连胡公寿也请在内。饮酒中间，那位太守几口夸奖胡公寿的字画怎样好怎样好，又把他前日所写所画的都拿出来彼此传观，大家也都赞好。太守说，可有一层啊，像这样好的东西自然应该是个无价宝了啊，却只值得300元。我这回拿进京去送人，要当一份重礼的，倘使京里面那些大人先生知道我只花了300元买来的，却送几十家的礼，未免要怪我吝啬，所以我也不要他了。说罢叫家人拿火来一起烧了，羞得胡公寿逃席而去。从此以后啊，他遇了求书画的也不敢孜孜计较了，还算他的好处。
1: 这段故事好像《儒林外史》上有的，不过没有这许多曲折，这位太守也算善抄蓝本的了。说话之间，天色晚将下来，一宿无话。
0: 次日起来便望鳕鱼，谁知等到10点钟还不见到，这位先生只怕靠不住了，有酒在这里，怕他不来啊。这个人啊，酒便是他的性命，再等一等，包管就到了。说声未绝，鳕鱼已走了进来。你们要找房子，再巧没有了。养玉巷有一家小钱庄，只有一家门面，后进却是3开间4厢房的大房子。此刻要把后进租与人家，你们要做自豪那里最好了，我们就去看来。哎呀，费心的很呐！哎，你且坐坐，我们吃了饭去看。先看了吧，吃饭还有一会儿呢，而且看定了，吃饭时便好痛痛的吃酒。也罢，那我们去看了来。于是一同出去，到养玉巷看了，果然甚为合适，说定了明日再来下定。于是一同回站，德全沿路买了2把团扇、几张宣纸，又买了许多颜料、画笔之类。你又要我画什么了？哎，随便画什么都好。回到站里吃午饭时，鳕鱼又吃了好些酒。饭后，德全才叫他画一幅中堂。是你自己的还是送人的？是送一位做官的，上款写祭资吧。鳕鱼拿起笔来，便画了一个红袍纱帽的人，骑了一匹马，马前画一个太监，双手举着一顶金冠。画完了，在上面写了“马上升官”4个字。哎，这位季之是什么官呢？啊，是知县。他便写：“季之名府大人，法家校正。”我暗想，季之不懂画，何必称他法家呢？正这么想着，只见他接着又写：“置诸明眼，以为何如？”这“明眼”2个字又是抬头写的，我心中不觉暗暗可惜，说：“画得很好，这个款儿可吓坏了。”再看他写下款时，更是奇怪。只见他写的下款是：“吴下鳕鱼江迁醉笔，石同客

0: 乌苏台畔，我不觉暗暗顿足，说这一张画可糟蹋了。然而当面又不好说他，只得由他去吧。此时德全叫人买了水果来醒酒，等他画好了，大家吃西瓜，旁边还堆着些石榴莲藕。吃罢了，雪鱼取过一把团扇，画了鸡蛋大的一个美人脸，就放下了。哎呀，要画就把它画好了嘛，又不是杀强盗示众，单画一个脑袋做什么呢？雪鱼看见旁边的石榴，就在团扇上也画了个石榴，又加上几笔衣褶，就画成了一个半截美人，手捧石榴。画完就放下了，说这是谁的？也是祭资的。可惜啊，我今日诗兴不来，不然提上一首也好。我心中不觉暗暗好笑。银说，我代作一首如何？
1: 那就费心了。
0: 我一想，这个题目颇难，美人与石榴什么相干，要把它扭在一起也颇不容易。这个需要用作无情搭的勾碗调度法子才可以连得合呢。想了一想，取过笔来写出四句诗：兰闺女伴画男男，摘果拈花笑语酣，闻说石榴最多子，何须萱草始宜男。雪鱼接去看了，说萱草是宜男草，怎么这原草也是宜男草吗？他却把这萱字念成原字，我不觉又暗笑起来。人说，哦，这个萱字同萱字是一样的，并不念作元音。啊，这才是呀，我说的天下不能有两种宜男草呢。说罢便把这首诗写上去，那上下款竟写的是既知名府大人两证，雪鱼并题。我心中又不免好笑，这竟是当面抢的。我虽是答应过代作，这写款又何妨含糊些，便老实到如此，倒是令人无可奈何。只见他又拿起那一把团扇，这又是谁的？德全指着我，这是送他的。雪鱼便问我欢喜什么，我说随便什么都好。他便画了一个美人睡在芭蕉叶上，旁边画了一度红蓝，上面用花青烘出一个月亮，又对我说，这个也费心代题一首吧。
2: 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我想这个题目还易，而且我做了它便攘为己有的，就做得不好也不要紧，好在做坏了由他去出丑，不干我事。我提笔写说，一天凉月喜炎鹤，庭院无人太寂寥，铺罢流萤微倦后，细从栏外卧芭蕉。雪鱼见了就抄了上去，却一般的写着两证并题的款儿，我心中着实好笑，只得说了两声费心。此时德全又叫人去买了三把团扇来，雪鱼说，
1: 一发拿过来都画了吧，你有本事把苏州城里的扇子都买了来，我也有本事都画了它。
0: 说罢取过一把，画了个浔阳琵琶，问写什么款儿。德全说，
1: 哎，这是我送同事金子安的，写子安款吧。
0: 雪鱼对我说，
1: 可否再费心提一首？
0: 我心中暗想，德全与他是老朋友，所以向他做无厌之求，我同他初会面，怎么也这般无厌起来了，并且一做了就攘为己有，真可以算得显脸的了。因笑了笑，啊，这个容易，就提笔写出来。四弦弹起一天秋，七绝浔阳江上头，我一天涯伤老大，

知音谁是白江州。他又抄了，斜款不必坠，也是两正并提的了。德全又递过一把说，哎，这是我自己用的啊，可不要美人。他取笔就画了一幅苏武牧羊，画了又要我提。我见他画时，明知他画好又要我提的了，所以早把稿子想好在肚里，等他一问，我便写说，雪地冰天且耐寒，头颅虽白寸心丹，眼前多少匈奴背，等作群羊一粒看。雪鱼又照抄了上去，便丢下笔不画了。德全不依，哎，只剩这一把了，画完了我们再吃酒。我问德全，这是送谁的？我也不曾想定，但既买了来，总要画了它，这一放过又不知要搁到什么时候了。我想起文树农，因对雪鱼说，这一把算我求你的吧，你画了我再带你题诗。美人人物委实画不动了，画两笔花卉还使得，花卉也好。雪鱼便取过来画了两只夹竹桃。我见他画时，先就把诗做好了。他画好了，便拿过稿去抄在上面。诗云：林边斜站一枝春，带笑无言最可人，欲为幽婆宣法语，不妨全献女儿身。却把宣字写成了个疑字。又问我上款，我说树农，他便写了上去。写完站起来伸一伸腰说，够了。我看看表时，已是5:30钟。德全叫茶房去把藕切了，炖起酒来，就把藕下酒。吃到7:00时，茶房开上饭来，德全叫添了菜，且不吃饭，仍是吃酒。直吃到9:00，大家都醉了，胡乱吃些饭，便留雪鱼住下。次日早起，便同到养玉巷去，立了租折，付了押租，方才回站。我便把一切情形写了封信，交给站里账房，代交信局，寄与寄之。及至中饭时，要打酒吃。谁知那一坛50斤的酒，我们三个人只吃了3顿已经吃完了。德全又叫去买一坛。饭后央及雪鱼做向导，叫了一只小船，由山塘摇到虎丘去逛了一次。那虎丘山上不过一座庙，半山上有一堆乱石，内中一块石头同馒头一般，上面赞了点头两个字。说这里是声公说法台的故址，那一块便是点头的顽石，又有剑池、二仙亭、真娘墓，还有一块吴王试剑石，是极大的一个石卵子，结作两段的，同那点头石一般，都是后人附会之物。明白人是不言而喻的，不过因为它是个古迹，不便说破它去杀风景。那些无知之人便啧啧称奇，想来也是可笑。过了一天，又逛一次范坟，对着的山真是万峰齐起，半山上赞着钱大新写的《万户朝天》4个小篆。又逛到天平山上去，因为天气太热，逛过这回便不再到别处了。这天接到季之的信，说电报已接到，主宿寻定房子，随后便有人来办事云云。这两天闲着，我想起伯父在苏州，但不知住在哪里，何不去打听打听呢？他到此地无非是要见府台、见藩台，我只到这两处的号房里打听，自然知道了。想罢便出去问路，到府台衙门号房里打听，没有，因为天气热了，只得回站歇息。过一天又到藩台衙门去问，也没有消息，只得罢了。这天雪鱼又来了，闹着要吃酒，还同着一个人来。这个人叫做许成波，是一个苏州候补左杂，相见过。

0: 后，我和德全便叫茶房去叫了几样菜，买些水果之类，炖起酒来对吃。这位许成波倒也实会倜傥风流，不像个风尘俗吏。我便和他谈些官场事情，问些苏州吏治。成波说，官场的事情有什么谈头啊，无非是靠着傲元与及运气罢了。所以官场与吏治本来是一件事，晚近官场风气日下，官场与吏治变成东西背驰的两途了。只有前两年的谭忠诚还好，还讲究些吏治，然而又嫌他太亲细事了，甚至于卖烧饼的摊子他也叫人逐摊去买一个来，每个都要记着是谁家的。他老先生拿天平来逐个称过，捡最重的赏他几百文，那最轻的便传来了大家申斥。我说，这又何必呢，未免太琐屑了。他说这些烧饼啊，每每有平民来抵饭吃的，重一些是一些，做买卖的人只要心平点，少看点利钱，那些平民便受贿多了。这可谓体贴入微了。他有一件小事儿，却是大快人意的。有一位乡下人挑了一挑粪，走过一家衣庄门口，不知怎样把粪桶打翻了，溅到衣庄的里面去，吓得乡下人情愿带他洗带他扫，只请他拿水拿扫帚出来。那衣庄的人也不好欺负，他是乡下人，不给他扫帚，要他脱下身上的破棉袄来开。乡下人急了，只是哭求，当时就围了许多人观看，把一条街都塞满了。恰好他老先生拜客走过，见许多人，便叫差役来问是什么事儿。差役过去，把一个衣装伙计及乡下人带到轿前，乡下人哭诉如此如此。他老先生大怒，骂乡下人说，你自己不小心弄龌龊了人家的地方，莫说要你的破棉袄来开，就要你舔干净你也只得舔了，还不快点开了去。乡下人见是官吩咐的，不敢为傲，哭哀哀地脱下衣服去开。他又叫把轿子抬进衣庄门口亲自督看，衣庄里的人洋洋得意。等那乡下人开完了，他老先生却叫衣庄伙计来吩咐，在你店里取一件新棉袄赔还乡下人。
1: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我是明快的黄，用热切思维一扫无关的阴郁。FM 九零点四，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永远向上的频率，明媚生活，期待奔赴下一个前往。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记，
7: 三娘子游凤戏龙，降服了霸天虎孙华呀。这孙华呀，那也不愧是一个绿林豪杰，一旦是被人家打服了，那真是心服口服啊。当时是跪地受降啊。三娘子把孙华拉起来，告诉孙华，这队伍当中你原来带哪些人，把哪些人呢我再给你挑出来。不但如此，现在这奴贼这几万队伍可以说先教你掌管。你不是老说你二把手吗？这一回啊，让你当着几万队伍一把手，让秋实兄弟帮着你一起把这些人呢整编整编。那不能老当贼呀，要严明纪律，钱不够用，粮食不够吃，没关系，我马上在其他地方转粮过来，一定让大家吃饱饭。另外告诉大家，现在大家已然不是奴贼了，而是唐公的义军，要跟随唐公平定天下，未来大家都是开国的元勋呢。哎呦，这一番话呀，把孙华给感动坏了呀，心说三娘子别看是个女的呀，这心胸比我们大老爷们还得宽广啊。三娘子越这么信任孙华呢，反倒是越对三娘子忠心了，马上安排手下心腹之人把这几万人呢集合起来，好好训话，从现在开始不是奴贼了，而是唐公李渊的队伍了。就这一句话，别说有钱没钱，有粮没粮了，这些奴贼呀当时全都高兴了。谁愿意当奴贼呀，这名字多难听啊。现在扒掉贼皮，我们也成正规军了，我们拥护唐公，我们拥护唐公。孙华一看人心所向啊，看来唐公在这些人的心里头那地位颇高啊。当然李三娘又安排邱兴泽、邱兴公，又安排李仲文、向山志帮助孙华整编这些奴贼呀，把原来梅城的首阳山上的一些比较心腹的头领，哎，也安插进去。没办法，你这些人人心复杂，在没有改编完成之前，在没有政治工作做通之前，那就得严加管理呀，否则的话， 那不知道里面会发生什么意外的事情啊。所以呢，这些事情孙华那也是明白的，也是乐意干的，就把这些人呢全部分配下去，整理整编这支队伍。同时啊，这三娘子又在中庭保障，当然了，把那威震天蒋茂的尸首拉出去埋了，不要难为他，头跟那枪子缝合在一起，给他一个完整的尸体，然后给他找一块好地儿，那不能说是找人看过风水的吧，那也不能是烂坟岗子呀，找块地儿埋了，给他入土为安就行了。可没想到啊，埋到地底下没出三天，有人来报啊，说这蒋茂的尸首被人由打坟中刨出来了，给大卸多少块啊，被那狼拖狗拽，现在可以说是尸骨无存呐。啊，三娘子一打听怎么回事，是谁挖的坟掘的墓啊，这些人说了，我们一打听啊，都是被这蒋茂祸害的那小女孩的家属们，他们干的呀，恨透了蒋茂了，听说蒋茂已然被您杀死了，但还埋了，他们呢心中不甘呢，深更半夜又把这蒋茂坟刨了，把蒋茂尸首搭出来就给分了尸了，往那一扔，那野地里有的是野狗野狼啊，连拖带拽，现在呢基本上都找不到囫囵个了。哦，三娘子叹息一声啊，看来呀，人心难为呀，这才叫做天作孽犹可为，人作孽不可活呀。你这人呢，恶贯满盈了，老百姓能不恨你吗？啊，那现在让我抓那些刨坟掘墓的，不能这么干呢，那只能拿这件事儿作为一个很好的政治教材，给三军广播呀。说那年代有大喇叭吗？不用大喇叭。用嘴广播就行了啊！派出宣传员把这事儿给大家分析明白，看见没，这就是奴贼首领的下场啊！老百姓对你们恨之入骨，为什么呢？你们祸害老百姓，为什么半天这扶风郡打不下来呀？你们打不下来的，别看你们人马多，但是老百姓不支持你们呢。要想有战斗力，那必须对百姓秋毫不犯，以后跟着唐公那一定纪律严明，若有再像蒋茂这样的人，格杀勿论，军法处置，即便是我们饶你，老百姓也不会饶你，还是跟着唐公好好的做人吧。这么一宣传的真实案例呀，哎呦，大家一瞅啊，确实啊，这就算死了到地下也没脸见列祖列宗啊，这老百姓都把你给骂了，都把你给吃了呀，阎王爷都不能够给你说好话呀，还是跟着唐公好好的干不。你看这坏事啊成好事了，这么一宣传，嘿，这奴贼几万人立刻军纪肃然呐、三娘子特别高兴啊，召集群将就开始商讨下一步的对策。那秋兴公说了，三娘子，您说了，您这次从首阳山出来，对我们这边您要采取三个字的策略，一个字是辅，又叫招，那就对我们，到我们没成很顺利的，我们就归顺您了，另外一个字那就是夺，哎，到这奴贼这里就把奴贼的首领杀了，把奴贼兵权夺了，您这第二个计划也完成了，第三个计划劝，不知道您劝谁呀？啊，您这个字的计划是针对谁来说的？什么时候开始实施啊？啊，三娘子一听啊，微微一笑，这个字啊，乃是针对扶风郡那太守窦金而言的，我马上就亲自实施这个计划。哦。大家你看我，我看你，对窦金而言，哎呀，秋兴公说了，三娘子，您的意思是要劝窦金投降吗？劝窦金投降于您，哎，我看够呛啊，窦金老儿 那可以说是茅房里的石头，又臭又硬啊，根本的暖不化他呀。啊，他铁了心保定大隋呀，对我们这些义军那恨之入骨啊，不然的话奴贼围着扶风围了数月也没把这扶风郡给打下来呀，他怎么能够听你规劝呢？三娘子微微笑，这个呀你们先别管了，我今天就是给大家通报一声，明天一早我要亲自去扶风走一趟，亲自去劝说窦金归降于我。啊，邱兴公说这也太冒险了吧。对呀，李仲文说了，三娘子啊，你别看窦金是当官的，我是当贼的，你去这扶风可不如去我那首阳山呐。我们首阳山你别看刀丛剑林，但是呢那都是假的呀，想试试你的勇气呀。可窦金作为大隋朝的忠臣，他一定对唐公恨之入骨了，您要前去岂不是自投罗网啊？他万一对您不利可如何是好啊？三娘子说他不会的，凭着我三寸不烂舌两行伶俐齿也能睡得他归降，他如果敢对我不利，

现在我有数万大军呢，在这扶风城外，你们只需要在我进城之后，在城外摇旗呐喊，假装攻城之势，我的安危自有保障，他不会对我如何如之何的。三娘子，我觉得太冒险。对呀，这孙华也说，三娘子，我也觉得冒险。那大不了这么着，我陪你走一趟。如果他真敢对你动手，俺孙华就跟他拼了。哎呀，不必要，你们在这里给我统着军，只要把这军队给我统治好喽，严阵以待，虎视眈眈盯着扶风郡，那窦金呐就不敢难为我。只要有你们在，就是我最强大的保障了。三娘子，别说了，武艺已绝，这事儿啊就这么定了，我自有分晓，你们就放心吧。我这个人大家还不明白吗？没把握的事情我是不会做的呀。当然了，冒险要冒点险，但是呢，我觉得这险中有利可图啊。哎呦，这众人呢都把大拇哥挑起来了。罢了，三娘子啊，你比我们还爷们儿啊，你说您这胆子怎么那么大呀？啊，哎，这那再讲别的也没用了，都知道三娘子这人脾气啊。那好吧，既然这样，我们就按三娘子吩咐，哎，就听我的话也就是了。大家呢又在这里商讨半天，最后仍然决定三娘子明天一早独身前往扶风啊。简短接说，这一天无书，等到第二天一早，三娘子吃过早饭，离开军营，就到了扶风城外呀。那么快，当然了，这数万大军把这扶风城给围着了。三娘子出了营，那可不就是扶风城吗？来到吊桥边，三娘子啊，扬起脸来，对城楼上的士卒说话了：“哎，城楼上的兄弟，辛苦辛苦啊！麻烦你们给太守传禀一声，就说太守的外甥女李三娘前来探望舅舅来了。”请传禀一声。李三娘啊在这里连喊了三遍呢，因为怕人听不清啊。哦，城楼上士卒听清楚了，什么太守的外甥女来了。哎，这哪来个外甥女啊，怎么这个时候来认亲来了呀？但是人家亲戚不敢怠慢，马上就禀报到刺史衙门了。其实啊，太守就是刺史啊，禀报到了扶风太守窦金面前呐。这窦金呢刚刚吃过早饭呢，在书房来回的打转转呢。怎么呢？他也在掐算呢。哎呀，扶风被这一伙子奴贼围困了数月呀，现在城内粮草也有些告急了呀，不知道城外头这群奴贼还能够围困多久。我派人给西京传报，要求派援军过来，但是如同石牛入海，杳无音讯呐。看来呀，这西京长安也够呛啊，也难保啊。我可听说了，李渊现在已然起兵了，兵锋所指那就是长安呐。看那意思，李渊不日就要打过来呀。这长安城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啊，哪还有兵前来救援我这扶风啊？哎呀，这要是没援兵，我这扶风迟早有一天得被这伙子奴贼打破了呀。我可听说了，就这伙奴贼呀，烧杀抢掠，无恶不作，真的打破我城池，我这扶风郡老百姓可就遭了殃了，生灵涂炭呐、啊！我作为一郡的郡守，难辞其咎，于心何安呐、啊？哎呀，就这两天呢，窦金一直都是夜不能寐，食不甘味呀、啊，犯愁的都瘦了十来斤呢。正在这转悠呢，有士卒来报，启禀太守。
城外头来了个女的，口口声声啊，说是您的外甥女儿。

他姓李，他爹就姓李啊，他爹姓李，他娘就得姓窦啊，我的舅舅啊，姓李的姓窦的连了音嘞。啊，窦君呢突然间脑袋啪一下子一亮，难道是他？他在什么地方？在这南门吊桥外，多少人马？就他一个人，穿着便装，骑着一匹红马，没带任何人。他身后有人吗？我们往身后看了看，身后好像几里地都没看见任何兵马。好大胆子呀！好，放下吊桥，让他进来，把他带到我这府上。是，这士卒啊，赶快又来到城楼这里。哎，等着啊，吊桥马上给你放下来，我们开城门，你由打城门缝挤进来就行了，听到没有？多谢多谢，放吊桥。嘎吱吱吱吱吱吱，咣，这吊桥放下了。那位说，你不是说在吊桥边上吗？咱就省略的，就吊桥放下来的那个边儿，其实啊是护城河边儿。要说护城河边儿，那太大了。吊桥跟护城河接触那个边儿，吊桥一放下来，李三娘往前一踢马，哒哒哒哒哒哒，走上吊桥，然后走到吊桥这头，这城门呐，嘎吱开了一道小缝，李三娘由打小缝里催马进来，这边啊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吊桥又悬上啊，嘎吱吱吱吱吱吱，咣，城门关上，咕噜咕噜咕噜，三道大栓给插上，后面俩大顶门杠子，说是顶门杠子呀，其实是两大拖房梁啊，几个小兵扛着过来的，又对上了。哎呀，李三娘一瞅，看来呀，扶风城守城可够紧张的呀。李三娘顾不得考虑这些了，有人带着李三娘穿街过巷，就来到了扶风太守府啊。在府外头下了马，有人把马牵走，这个府门口有专门迎侍的，一看啊，您就是李三娘啊，在下正是，随我进来吧，大人正在堂上，多谢多谢。有人带着李三娘走进太守府，就来到了正堂啊。正堂之上只有一个人，身穿大红袍，头戴覆头，脚蹬乌皮六合靴，官员模样，看着年岁50多岁了，但不到60，壮年男子，圈嘴花白的胡须，正端坐在那里。窦三娘迈步进了这大厅，一看这位，那心说这一定是窦金了，赶快上前深深的道了一个万福，舅舅在上，三娘给舅舅见礼了。那位说，你说了半天了，我们都听糊涂了，怎么李三娘叫窦金叫舅舅啊？啊，这里头这个辈儿 啊不带差的。窦金姓什么呢？姓窦，哪个窦啊？扶风窦氏。扶风窦氏还了得吗？咱在一开书的时候介绍窦毅，也就是啊李三娘他姥爷李渊的岳父，李渊的夫人窦氏夫人的亲父亲，咱就说了，窦毅就是扶风窦氏。扶风窦氏在当时大家族啊，这个老窦家本来是汉族的，这个祖上啊就是东汉的大鸿胪窦章，那如果再往上倒，那就是西汉末年东汉初年河西名将大司马窦融了。窦融还了得呀，听过东汉演义的都知道这位，所以老窦家在东汉那也可谓是四世三公了，那名门贵族啊。那在窦章的年代还有另外的一个姓窦的叫窦武，他们一个老窦家的，这窦武更厉害呀，窦武的闺女那就是汉桓帝的皇后啊，窦妙，汉桓帝窦皇后，这窦武就等于是国丈啊，身任岳骑

0: 校尉奉怀里侯，十亿五千户啊。那任职期间征召名士，廉洁奉公，不接受送礼贿赂，老婆孩子他们的衣食也只是够温饱问题。当时呢，这汉朝对西羌连年用兵，粮食欠收，人民饥饿，窦武就把自己得到的赏赐全部分给太学生，又用车载粮食和饭菜沿道施舍给贫民，那可谓高风亮节呀。故此窦武跟当时的刘书还有陈蕃，就下陈蕃之榻那个陈蕃，合称三军呐。到了汉桓帝驾崩了，因为汉桓帝没儿子呀，窦武就跟窦皇后策划，拥立12岁的亵渎亭侯刘宏为帝，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汉灵帝呀。因为有拥立之功，所以这窦武啊被封为大将军文喜侯，和这太傅陈蕃、司空胡广共同录尚书事。那儿子窦基也被封魏阳侯，任侍中，侄子窦绍封云侯，迁步兵校尉，掌管北营五军当中的一军呐。窦绍之弟窦靖封西乡侯，做侍中，兼羽林左骑呀。那当然，女儿窦妙现在就升为太后了，窦太后了，执掌朝政。你看看，在当时整个窦氏家族可谓是风光无限的。因为这个风光，结果导致窦氏家族有了大难了。有什么大难了呢？当时宦官专权呢，谁想把这宦官给打下去呀？那就是老窦家呀。窦武那是外戚呀，外戚要辅佐皇帝，那自然的就得打这宦官。这个中国历史上就这样，如果是来个小皇帝，这个小皇帝没有能力掌政怎么办呢？那就是太后垂帘听政啊。这个太后女流之辈，她也没什么见识怎么办呢？那就得要求外戚帮助她。外戚一帮助她，等着小皇帝长大了，她就觉得外戚舒服了，这小皇帝呀、就得找那些宦官，让宦官打外戚，那外戚跟宦官两者之间的矛盾不可调和呀。这窦武自从辅政之后就想除掉宦官，于是这一天呢就找到自己的女儿请求诛杀宦官，结果为他老窦家就带来了灭族之祸。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你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评书记。
0: 12岁的汉灵帝登基之后，那他的老爷窦武就成了辅政大臣了。窦武的女儿窦妙，那就是窦太后啊，跟他爹一起执掌朝政啊。当时窦武一看，就现在这些宦官呢，哎，太不像话了，不把他们除掉，那朝廷就好不了啊。这个时候啊，他的好朋友陈蕃也察觉窦武有除宦官这个心了。于是陈蕃呢，就悄悄地对窦武说了，说中常侍曹节呀、王府啊，这些人呢，在先帝时期就操弄国家政权呢，把天下搞得是乌烟瘴气，老百姓纷纷扰扰，罪魁祸首那就是他们呢。现在您可掌了权了，您如果还不诛杀曹节等人，那以后啊就难办了。窦武对陈蕃的意见表示赞同啊，于是他们联手安排有相同想法的奕勋为尚书令，刘虞为侍中，冯术为屯骑校尉，荀彧为从事中郎，又征召名士李颖、宗正刘猛、太仆杜密、庐江太守朱玉等等等等，共同谋划，是商定计策呀。这个人呢都找好了，而且这些人的官职还都不低，可是呢一直啊没有什么好时机。哎，正在这个时候，公元167年的5月，突然间天生日食，出现这种天象了。那有日食有月食，在古代人眼里啊了不得，这就等于啊国家有些不正当的事儿，或者天子有些不正当行为，老天示警，所以你应当整肃朝政啊。于是呢，这窦武就以日食为由，准备诛杀宦官呢。窦武亲自进宫啊，向女儿窦太后请求诛杀宦官。可惜啊，窦太后犹豫不决呀，说爹，你别着急，别着急，现在这些宦官呢，能力也不小啊。如果轻易的动他们，哎呀，他们要是啊炸起刺儿来，这玩意也不好办呢。所以呢，咱得从长计议，从长计议，咱再考虑考虑，考虑，把这事儿啊精打细算，各方面都细算到了，然后再说吧。结果呢，这一从长计议不要紧，从长了呀，整整3个月呀，3个月没付之行动啊。这就来到了当年的8月，哎，突然间呢，天空又出现异象了，太白星出现在西方。这个侍中刘虞，咱说了，跟着窦武是一伙的呀。这个人呢，颇懂天文，他一瞅啊，这不对，这是星辰错位呀，对大臣不利呀，应该赶快的决定大计。那位说了，太白金星，金星不是西边的星吗？他为什么出现在西方？他就这个星辰错位了呢？人刘虞有解释啊，刘虞马上就上书皇太后，说太白犯房左参，上将星入太微，其战宫门当壁，将相不利，奸人在主旁，愿急防之。那意思呀，我是星象专家，我是天文学家，你们都得听我的。我专家说话了，你们都得相信的。反正我看着呀，现在这个太白星犯

当时就被朝廷迁徙到了边远的日南郡。日南郡在什么地方呢？现在的越南广治县广治河和甘露河河流处。你想想，迁到那去了，现在可能那个地方还行，但东汉末年呢，那地方啊，荒蛮之地，杳无人烟呐。那路上啊，到那个地方啊，老窦家死了十之七八呀，窦太后也被迁到了云台。反正是啊，窦武之难受害者多达六七百人之多呀。那这下子把大红炉窦章他们家呢也给吓坏了。这窦章也姓窦啊，也是扶风窦氏啊。窦章一瞅啊，我年岁大了，我跑不了了，我的儿子孙子你们别在这待了，赶紧的屠刀没有杀向咱们家，你们赶快带人跑吧。跑哪去？整个天下那不是人家老刘家的吗？那人家东汉的呀，别在中原待着了，咱们跑到北国去吧。于是杜章就打发自己儿子带着一家老小是北投匈奴啊，跑匈奴那去了。后来几经周折，又成了鲜卑族的望族了。到了汉末三国时期，当时这窦统之子叫窦宾呐，那就是鲜卑末路回部大人呐。当然了，人家的姓也换成了鲜卑的姓了，叫做何窦宁氏，一代一代往下传呐。那后来鲜卑族人家建立北魏了，尤其是到魏孝文帝拓跋宏要进行汉化，我们要全面的学习中原民族的先进的文化。所以呢，我带头所有鲜卑贵族，什么复姓啊，哪来那么多的别嘴的姓啊，通通给我改成汉化的，改成一个字儿，最多俩字儿的改。那改吧，想说 我姓拓跋，姓拓跋呀，姓拓跋改成元。那后来唐朝大诗人元稹，那祖上就是鲜卑族皇族之姓，拓跋氏啊，改成姓元的了。乍罗氏，留一个字，改成姓罗的。赫格氏改成姓葛的。塔洛跋氏，太别嘴了，改成洛。伯西氏改姓伯。乌桓氏改姓桓。素和氏改姓和。说我们是胡姑口音氏，自己都说不明白了，什么胡姑口音氏啊？啊，你胡姑和你改姓侯你？那我们何斗灵氏呢？何斗，你们原来祖上不是汉人吗？啊，是汉人，原来姓什么？我们原来就姓斗，那你们还姓斗，那不就结了吗？多简单呢！结果呢，何斗灵氏又汉化过来了，又重新的。姓了窦了，人家就说我们就是中原名门望族扶风窦氏啊，所以人家的家族仍然回到扶风这个地方世代居住啊。当然了，后世也有那么个别的历史学者呀，对此他抱有否定态度，他认为不对，他认为这个窦氏啊，那就是鲜卑族何窦灵氏汉化出来的窦氏，跟原来那个东汉扶风窦氏两码事儿，不是一个窦家，这是汉化出来的改的窦氏。这明显的是鲜卑族汉化过程中，这个何窦灵氏他们呢对华夏民族扶风窦氏攀附的过程当中杜撰了这么一个窦统北入鲜卑的情节，说这个窦章啊没有一个儿子叫窦统，这胡说八道。因为像这种窦统北入鲜卑的说法，最早出现在唐朝时编撰的《周书》当中，在此之前的史料当中没有见过相关记载。或许啊，这历史上有这么一个窦统，但是呢，他与这窦章是不是父子关系？这不知道，不知道我们就认为啊是杜撰的。那是真的是假的呀？历史长河浩渺啊，谁知道真的假的呀？但是何窦灵氏汉化

成为斗士，又住到了扶风这个地方，这是铁板钉钉的事儿啊。至于人家是不是祖上就是汉族的，这无关紧要啊。祖上是汉族的，汉族进行胡化变成少数民族，少数民族进行汉化又化为汉族，这不正是中华民族民族大融合这个历史大潮的显现吗？你少那么一环，少一环也是这种体现，也体现的是民族大融合，所以对此不必纠结。总之，人老窦家在南北朝的时候也成为了名门望族啊，人仍然是扶风斗士，那甭管是不是原来的汉族的那个老扶风斗士还是不是，反正人后来呀又成了名门望族了，又世代的在这扶风居住下来。那在魏孝文帝的时候，老窦家掌门人那就叫窦略呀，当时窦略是积极上书魏帝拓跋宏，也就袁弘啊，让他迁都洛阳，然后呢上书行仁政，尊儒教，倡廉吏，得到皇帝的嘉许啊，所以受平远将军册封建昌公，协助他落实民族融合政策呀。那这窦略有好多个儿子，其中最著名的是三子窦越、四子窦善和五子窦赤。那这三支啊妄下繁衍，而且人家三支的家族兴旺，所以被后世窦氏就称为了窦氏三祖啊。啊，很多的现在的窦氏都是从人家那三支延伸下来的。那其中这窦越生个儿子谁呀？就李渊的老岳父窦毅。咱们在刚开书雀屏中选上面咱讲过他。那窦略的四儿子窦善在隋朝的时候任太仆卿啊。窦善也生儿子叫窦荣定，那北周建立之后，这窦荣定就迎娶了隋国公杨坚的姐姐，也就是后来的安成公主，哎，他就成了隋文帝杨坚他的姐夫了。那也就是说窦荣定是隋炀帝杨广他姑父。那窦荣定也有很多孩子呀，其中他的女儿就嫁给了李虎的五子李慧了。这李虎是李渊的亲爷爷呀，李慧那是李渊的五叔啊。李渊他爹叫李炳，那老二李老二，那李慧是五叔，就等于窦荣定嫁给李慧这个姑娘，李渊得喊人家一声五婶。那要从这方面论，李渊呢得比这窦荣定低两辈儿，但如果从杨广那边论呢，哎，就比这窦荣定低一辈儿。但是要打那窦皇后那边论呢，这李渊呢又成了这个姑娘的，哎，不是姐夫就是妹夫了。你看他又扯平了。这个窦荣定一共有三个儿子，大儿子窦抗，二儿子窦庆，这三儿子就是窦金。你看窦荣定跟窦毅是亲叔伯兄弟，那么李渊的媳妇窦氏跟着窦金呢那是没出五服的堂兄妹。那从这窦氏这边论，李渊呢就是窦金的妹夫，那窦金就是李渊的一个大舅哥。你看还是那句话，就是魏晋南北朝到隋唐时期呀，这些名门望族勾打连环呢，这中间的关系呀，你套我，我套你，根本扯不断呢。无论江山最后落谁手里，其实啊，执政的统治阶级还是这一群人呢。你就拿这窦金来说吧，如果从他父亲窦荣定这地方论，隋炀帝杨广喊窦荣定喊姑父，那就跟这窦金呢是亲姑表兄弟。这杨广又跟李渊他们是二姨表兄弟，那你想想这窦金跟李渊这边也得论哥们儿。李三娘见到窦金也得喊一声伯父，但是这个伯父啊那就有点远，这个关系啊套的套头

太多了。如果从自己母亲窦氏这边论，那就方便多了。窦金是窦氏未出五夫的堂兄啊，那李三娘按辈分就该称着窦金一声舅舅，哎，堂舅。爹亲叔大，娘亲舅大呀，那还是说从这边论比较近。所以李三娘今天见窦金就以此为理由，我是来看舅舅来了。那窦金开始啊，他没搞明白是谁来了，我哪个外甥女来了。哦，一听他姓李，他喊我舅舅，他娘肯定姓窦，那老李家跟老窦家联姻的，我这亲戚里头有几位呀？脑袋这么一盘算，哟，那甭问呐，李渊那边的呀。哎呀，李渊的女儿，她怎么今天来拜见我呀？我可听说了，李渊已经在晋阳起兵了，那已然成了朝廷反叛了。她这姑娘怎么突然间出现在我面前，单枪匹马来拜见我，这是何意呀？嗯，甭管怎么着，我呀见见这孩子，看他有何话说。就这么着，窦金才接见了李三娘啊。李三娘到这里见窦金一行礼，那甭管怎么说，人家是晚辈呀。哎呀，窦金赶紧的往上一抬手，三娘平身，平身呐，哈哈哈。谢舅父。这李三娘啊这才站起身来。窦金呢没让李三娘坐，而是上一眼下一眼这么一打量。嘿，这窦金暗挑大拇指啊，心说我光听说李渊呢有几个儿子不错，哎，什么大儿子李建成啊，尤其是二儿子当年被封为秦王的李世民，据说飒爽英姿啊，小的时候倒见过，后来长大了就没见过。至于这闺女一直在深阁大院，那根本的没见过呀。没料到啊，你别看啊，哎呀，是个女子，但是呢这穿着打扮那跟个男孩子差不多少啊，紧沉利落呀。今天呢这李三娘还真就是一身男装，在隋唐年间女扮男装那非常的正常啊。这姑娘一身男装往这一站，身前背后百倍的威风啊，从脸上隐隐约约能够看到李渊还有窦氏的风韵呢。但是窦金呢突然把脸往下一沉，李三娘，你爹李渊已成国家反叛，你今天到我扶风岂不是自投罗网，我正好拿你向朝廷邀功。

0: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九零点四，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

0: 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2: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随着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增加，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正摆在我们的面前：那些退役的动力电池应该何去何从呢？当一块动力电池容量衰减至80%以下，它就完成了在车上的使命。但退役不是终点，而是一段新征程的起点。动力电池若规范回收，就能够变废为宝。那么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来聚焦动力电池回收利用这一关乎产业绿色闭环的关键议题，来聊一聊回收技术、环保隐忧与行业规范。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张惠妹的趁早。

截至目前，我国动力电池装车量高居全球首位。随着首批享受八年质保的动力电池集中退役，我国已进入到动力电池规模化退役的阶段。那么据预测，到2030年，废旧动力电池综合利用量超过100万吨，这就意味着短短几年间退役量将翻两倍以上。100万吨是什么概念呢？如果这些电池处理不当，足以堆成一座小山。退役动力电池一方面是属于危险品，含有锂、钴、镍等多种金属和化学物质，如果操作不规范，即引发安全事故和环境污染。那么另一方面呢，它又具备良好的梯次利用价值和再生资源价值。这块烫手山芋如何变废为宝，考验着整个行业的智慧。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曾经令人担忧的是，一部分退役动力电池并未流入正规渠道，而是落入了黑作坊之手。这些非法回收点往往不具备任何资质，以落后甚至野蛮的方式拆解电池，不仅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还带来了巨大的安全隐患。那么这种非正规回收的乱象背后是行业规范的滞后。长期以来，我国对动力电池回收利用缺乏针对性的法律，涉及的多为环境保护类的综合性法律，内容宽泛且基础，难以有效支撑行业的健康发展。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为了规范管理动力电池回收行业，工信部、生态环境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市场监管总局五部门联合印发通知，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规范废旧动力电池回收利用联合执法专项行动，聚焦违规销售废旧动力电池、利用废旧动力电池生产不合格产品、不履行信息溯源责任、非法拆解、污染环境、无照经营等突出问题，依法依规查处一批违法行为。那么从政策法规到联合执法，这一套组合拳啊，正在征服一个长期困扰行业的顽疾。

目前中国动力电池回收利用进入强监管加刚性约束时代，运用数字化技术加强动力电池全生命周期流向监测，实现生产销售拆解利用全程的可追溯，相当于给每一块电池装上了数字身份证。动力电池回收迎来了从放养到严管的转折点，厘清了动力电池企业、新能源汽车生产企业的回收兜底责任，明确了其他相关企业废旧动力电池的交售责任，将交售和回收两个环节紧密的结合，使回收渠道更通畅、规范和高效。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诚心诚意
2: 记录一言，
3: 报成守真，
0: 信其屯于
4: 不言而信，
3: 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5: 人必信，行必果。汉语中共有22000多条成语，表达诚信的至少有100条，每条都是一篇令人感动的美德故事。
0: 诚信是人类共同的价值观，人无信不立，国无信不兴。
6: 丁克站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
9: 他
8: 无处不在，
9: 无处不在，
8: 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
9: 不同的体验，
8: 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10: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今天我们聊的是动力电池的回收处理。那么一块退役动力电池究竟是如何重生的？退役动力电池运抵园区之后，第一步是身份识别和溯源登记。工作人员找到电池包上用激光雕刻的一串数字，将其录入全国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溯源信息平台。完成身份识别之后，电池包

包呢被送上了自动化拆解线，机械臂熟练的卸下外壳，然后取出电池单体，接下来呢就是放电环节。那么电池单体呢被放入专用的放电器，经过大约两个小时的充分放电，电压降至安全范围，热失控风险被彻底的排除。完成放电的电池单体呢进入到破碎分选车间，被巨大的机械臂再投入到破碎设备，变成大小规整的碎片。那么混合物经过高温热解、打散、筛分、分选等工序，外壳、铜、铝等材料被分离，剩下的高纯度黑色粉末呢就是再生黑粉，里面就浓缩了锂、铁、磷等高价值的元素，废旧电池呢在这里也就开启了全新的生命。

黑粉的精加工才是技术含量最高的环节。在施法车间的黑粉被投入到巨大的反应釜当中，与特制的酸性溶液混合，固态的黑粉呢就被彻底溶解，金属元素呢以离子的形式就进入到溶液当中，形成了一锅成分复杂的金属汤。再经过多级的除杂、沉淀、结晶等工艺，那么溶液中的金属元素呢会精准分离和再结晶，分别形成磷酸铁溶液和硫酸锂溶液。那么磷酸铁溶液呢是生长出满足电池生产标准的磷酸铁产品，硫酸锂溶液呢进入到锂岩车间，最终可以产出高纯度的白色碳酸锂粉末。那么电池当中的镍、钴、锰综合回收率达到了99.6%，锂的回收率达到了96.5%。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当高纯度的磷酸铁和碳酸锂被装入了吨带，那么它们便完成了从废料到原料的身份转变。这些新生的原材料通过管道或短途物流直接输送到一路之隔的下游车间，经过精确的配料、纳米研磨、喷雾干燥、烧结、粉碎、包装等工具，最终变成新一代高性能的磷酸铁锂正极材料。至此，经过大约一周的时间，一块废旧动力电池就完成了它的重生之旅。那么值得一提的是呢，动力电池处理企业会将回收端获得的经验反馈给电池制造企业，提出绿色电池设计建议，比如优化电池包的成组结构，使其更易拆解，调整金属材料配比，使其更容易分离提纯啊。这种全链条模式让上一个环节的废渣变成了下一个环节的原料，真正的做到了物尽其用。

放眼全球，动力电池回收面临的不仅仅是技术问题，还有国际化的合规挑战。据预测啊，2030年全球动力电池退役量将超过了200万吨。欧盟已构建起全球最为完善、严苛的电池全生命周期的监管框架。欧盟电池和废电池法规要求建立电池护照，开展全生命周期溯源管理。这对于中国电池出口企业提出了严峻考验，如何在全球规则与自身利益间找到平衡，这是中国动力电池回收产业必须要应对的课题。

与整车企业相比，动力电池制造企业呢也更有条件作为回收利用主体。值得期待的是呢，我国将推动建立覆盖电池设计、生产、使用、回收再利用等全过程的统一标准化体系。好了，到这里，那么我们今天节目呢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 EFFORT 努力 avoid。
2: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3: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4: 爸爸，你晒黑了。
5: 悠着点，别着急啊。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6: 我张言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尽正声音，正义，
0: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枣庄娇韵蓝月花园超四代住宅标杆，六米挑高客厅搭配六米空中露台，送运人灵好。
7: S Radio 整点对时，北京时间七点。
8: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九零点四，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9: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10: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11: 大家好，我是安安。每年总有一些同学发生溺水意外，如何做好防范呢？今天我就给大家来介绍介绍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12: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11: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8: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13: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0: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 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1: 清晨起来，
0: 上班路上，
1: 让讯息萦绕你的耳畔，
0: 让我们点燃你的互动激情，
1: 一天美好马上开启。
0: 你好阳光，
1: 你好清晨。

0: 进爱车，即刻启程。
1: Hello, very nice。
0: 让车轮跨过曼妙曲线。
1: Yes。
0: 让幸福感觉天天遇见。哇、
2: wow、听出好胃口，听见好心情。
0: 用最乐活的声音引导零负担的旅程。
3: Ace Radio, Ace Radio。
4: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
5: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6: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7: 喜事兴办，厚养薄葬，节俭养德，文明理事。
8: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9: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10: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11: 清晨起来，
12: 上班路上，
11: 让讯息萦绕你的耳畔，
12: 让我们点燃你的互动激情，
11: 一天美好马上开启。
12: 你好阳光，
11: 你好清晨。

你好阳光，你好清晨，北京时间7:18，欢迎继续锁定您听到你好清晨，我是秋爽，陪伴您在上班的路上。来关注几则早装方面的消息。7月16日，山亭区防汛抗旱指挥部发布关于调整防汛应急响应的通知。据气象部门预测，7月16日至17日，山亭区仍有一次较大降雨过程。根据山亭区防汛抗旱防台风应急预案，经研究，区防指决定于7月16日11时终止防汛三级应急响应，全区保持防汛四级应急响应，请按照预案要求切实做好各项防御工作。7月16日，薛城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发布关于深圳路光明大道至复原三路封闭雨水管网施工的通告。为消除道路积水问题，7月20日至7月31日，拟对深圳路进行排水改造施工，施工期间将进行道路全封闭施工，请过往车辆和行人注意通行安全，做好绕行准备。7月15日晚，滕州遭遇强降雨侵袭，城区多处出现积水，道路通行受到影响。汛情就是命令，防汛就是责任。滕州多部门闻令而动，火速响应，一场与时间赛跑、与风雨较量的防汛排涝攻坚战迅速打响。从应急响应启动到设备全速运转，从一线人员彻夜坚守到全程联动快速处置，滕州以加速度迎战暴雨，用高效率守护家园。枣庄市气象台7月16日16时发布的暴雨蓝色预警，受副高边缘低涡切变线影响，预计16日夜间至17日白天，枣庄市将出现一次强降水天气过程，全市平均降水量30至50毫米，局部100毫米以上，并伴有雷电、短时强降水和7至9级雷雨阵风，请注意防范。每天也要下雨天。继续关注几则国内方面的新闻。7月16日，教育部发布新增补的27个职业教育本专科专业，其中高职专科专业9个，职业本科专业18个，涉及14个专业大类、20个专业类。新增专业将于2027年开始招生。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7月15日正式施行，要求服务提供者不得将替代社会交往、控制用户心理、诱导沉迷依赖等作为服务目标，不得向未成年人提供虚拟亲密关系服务。据国家统计局6月份，70个大中城市中，一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2、3线城市环比下降或持平，1、2、3线城市同比降幅总体继续收窄。据金融时报，美团单车、滴滴青桔、哈罗单车近期相继在北京等多个城市上调计费规则。三大平台不约而同地采取了提高起步定价、拉长基础骑行时长的组合策略。起步价从此前的30分钟左右1.5块，普遍调整为1小时是1.8块至1.9块。7月16日，四川雅安宝兴县公安局发布警情通报称，2026年7月15日18时许，宝兴县龙东镇中岗村灯笼沟路段发生了一起中巴车碰撞护栏坠入河滩的事故。事故发生后，公安机关会同应急、消防、卫健、交通等部门迅速赶赴现场，全力开展救援处置工作。现场救援已于今日凌晨结束，经核实，该车核载17人，实载17人，事故共造成车上6人死亡、11人受伤，其中1人重伤。

对违规商家的处置力度，积极配合执法监管部门，接受社会各界广泛监督。北京时间的7:24，这个时间段的资讯先分享到这里。如果大家有什么想要和我们互动留言的，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悦动968参与，也可以下载安装手机软件 AI 台装，可以线上聆听到广播节目，还有很多台装本地的新闻资讯以及便民利民的服务。

0: 汽车，让我们纵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心有灵犀。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It's Radio。
1: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勤俭节约不浪费，移风易俗好处多。
0: 中国人讲究缘分，相信成大事必有缘。中国人珍惜缘分，高端宴请就喝国缘。成大事必有缘，高端宴请喝国缘。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1: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清晨起来，
1: 上班路上，
0: 让讯息萦绕你的耳畔，
1: 让我们点燃你的互动激情。
0: 一天美好马上开启。
1: 你好阳光，
0: 你好清晨。

北京时间7:33，欢迎继续锁定聆听到你好清晨，我是秋爽，陪伴您在上班的路上。一个现代化的高铁站竟在大夏天热得像蒸笼，它折射出的不仅是设备的陈旧，更是管理思维的滞后和应急能力的不足。近期接连有网友在社交平台反映，郑州东站的候车厅内酷热难耐，候车如同蒸桑拿，旅客汗流浃背，苦不堪言。面对舆论关切，铁路郑州站于7月15日发布情况说明，并向旅客致歉，承认候车区闷热是因为七月以来郑州持续37度以上的高温，站房透光幕墙产生的温室效应，叠加中央空调系统历经10余年的高负荷运转，设备效能明显衰减，导致制冷量无法匹配实际热负荷增长。同时，车站表示已经启动空调系统优化改造工程。酷暑之下，宽敞明亮的现代化高铁站本该是漫漫旅途中的清凉驿站，郑州东站候车厅却成了无处躲藏的高温考场，让成千上万南来北往的旅客在候车时间备受煎熬。这不仅与铁路方面以人为本的服务宗旨相悖，也暴露出了公共设施运维管理中的短板。尤为让人费解的是，郑州东站的蒸笼现象并非是今年独有的，而是已经持续多年，几乎每年盛夏都有旅客吐槽，媒体多次关注，然而问题却始终未能根治，年年蒸，年年忍，年年过，这样的被动应对，敷衍了事，究竟要何时才能画上句号？一个最直接的追问是，既然多年来来自旅客的呼声不断，而车站工作人员本身也终日置身站内，为何始终未能及早推动实质性的解决？仅仅是把空调开到最大，就算尽力解决了吗？说实话，这恐怕并不能真正的解决问题。更值得深究的是，公告坦言中央空调系统10余年高负荷运行导致设备效能衰减，这或许是客观现实，但正因如此，为何未能纳入年度维保或者是更新的改造计划？究竟是温控设计存在先天的缺陷，还是巡检机制流于形式，或者就是资金安排存在梗阻，责任主体模糊不清，这中间的为难之处不能总让旅客来体谅，而应当是由管理方主动摊开来讲清楚。火车站是服务公众、服务社会的窗口，老百姓的体感也是衡量车站服务质量最直观、最诚实的指标。冬天冷不冷，夏天热不热，这些看似是小事儿，但实则关涉到每一位旅客的切身利益，不可小视，更不可久拖不决。一个现代化的高铁站竟在大夏天热得像蒸笼，这本身就是一种强烈的错位，它折射出的不仅是设备的陈旧，更是管理思维的滞后和应急能力的不足。技术问题可以改造，但回应公众关切的诚意与效率才是关键的考题。眼下三伏天才刚刚开始，真正的酷热还在后头，有关方面应本着以人民为中心的宗旨，深入实地排查，认真查清根源，并尽快启动系统性整改，把候车大厅的超高温度降下来，把被透支的公众信任重新拼接起来。在这一过程中，无论涉及哪一级哪一块，也无论是设计缺陷、资金缺口，还是责任落实问题，都应该科学评估，果断决策，坚决行动，不能再留尾巴了。前不久，网友发布视频吐槽郑州火车站出站口的电梯一直在维修中，有人吐槽了，都几年了还没有维修好。对此，郑州火车站管委会方面表示，资金没有到位是问题症结。虽然只是一个电梯问题，只是一个空调的问题，但是都发生在郑州的火车站，这到底是巧合还是必然？这两件事都关系到了公共服务的温度，高温不容回避，电梯不能停摆，郑州东站候车大厅改造工程既已启动，公众自然乐见其成，但更希望这次不再是头痛医头，而是真正的补气短板，系统提升效能的务实之举。郑州火车站出站口的电梯问题也应该要尽快得到解决。有网友评论说，现在为了设计视觉的现代感，很多透光的部分没有考虑到夏天热量的问题，从设计上就应该摒弃这种高能耗的设计理念，中央空调再给力也是能耗，设计本身就是缺乏环保理念，只追求外观。
不知道大家如何看待郑州东站特别热这个话题，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悦动968和我们互动留言，也可以下载安装使用 AI 台装。那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来欣赏好听的音乐。

0: 薄荷绿茶加冰块，清凉刚刚好。朋友聚会一起 happy， 快乐刚刚好。练练瑜伽，做个面膜，放松刚刚好。浪漫约会，有你陪伴，甜蜜刚刚好。Ace Radio， Ace Radio， 音乐感觉刚刚好。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1: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0: 抵制封建迷信，破除陈规陋俗，倡树文明新风。珍爱生命，谨防溺水。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1: 清晨起来，
0: 上班路上。
1: 让讯息萦绕你的耳畔，
0: 让我们点燃你的互动激情。
1: 一天美好马上开启。
0: 你好阳光，
1: 你好清晨。

北京时间7:52，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你好清晨，我是秋爽，陪伴您在上班的路上，来关注一下今天有哪些新的资讯。今天是2026年的7月17日，星期五，农历6月初4。第五轮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启动，每年招募3.64万人到基层到西部。2025年住院跨省直接结算率达90%，医保异地结算惠及3.08亿人次。交通运输部加大农村交通基础设施投入，持续推进农村公路提质升级。教育部增设人形机器人、低空经济等领域27个职教新专业，2027年开始招生。社会组织评比表彰新规出台，未经批准不得开展评比表彰活动，严禁以开展评比表彰活动名义违规发放奖金。超20地出台新一轮住房补贴政策，最高可补30万元。辽宁葫芦岛新城一橡皮艇疑似发动机燃油泄漏，再次点火时发生闪爆，以致7死1失联，搭载人员为赶海捡拾海螺。四川雅安宝兴一中型旅客车碰撞护栏坠入河滩，造成6人死亡，11人受伤。河南多家 NFC 果汁生产车间竟无水果，全靠水浓缩原浆勾兑，涉事企业已停产。头被踢飞了还在打，全球首场机器人格斗赛在深圳开打，32支全球顶尖战队携 T800 重型机甲参赛。热穹顶龙照北美，野火至多伦多，污染全球第一，黄色烟霾飘向了美国东海岸。美国以不公平贸易行为为由，对绝大多数巴西商品加收25%的关税。乌防长突遭泽连斯基解职，其上任以来专注于无人机和高科技武器战争，多个城市爆发大规模抗议。伊朗通知胡塞武装，如果美国打我电力设施，你就掐断红海交通。消息人士称，胡塞武装已在红海门户曼德海峡部署导弹和无人机。继续关注要闻。16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的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16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上海世界会客厅举行宴会，欢迎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的国际贵宾。16日，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签署仪式在上海举行。协定明确，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是独立的政府间国际组织，组织总部设在中国上海。今天17日，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在上海开幕。16日，教育部发布新增补的27个职业教育本专科专业，其中高职专科专业9个，职业本科专业18个，涉及14个专业大类、20个专业类。新增专业将于2027年开始招生。国家医保局消息，截至7月10日，全国28个省份、278个统筹地区对参保女职工住院分娩发生的符合医保目录、定点支付等方面管理规定的医疗费用实行个人无自付。16日，民政部、中央社会工作部联合发布社会组织评比表彰活动管理办法，自今年8月1日起施行。新规明确，未经批准不得以国家、全球等名义开展评比，不得借峰会、论坛等活动颁奖。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多部门印发通知，每年选派3.64万名高校毕业生参加2026至2030年三支一扶计划。财政部16日印发通知，公布2026年中央财政支持普惠金融发展示范区名单，全国89个市县区被纳入示范区范围，通过中央奖补资金引导金融资源精准滴灌实体经济薄弱环节。
水利部消息，从16日起，我国正式进入2026年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据预测，七下八上期间，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涝重于旱，局地暴雨洪水多发重发。16日，国家防办会同国家粮食和储备局增调编织袋100万条，覆膜编织布50万平方米，金属网箱网兜7000余个等中央防汛物资，支持辽宁做好防汛抢险工作。近期国内多地受到台风强降雨影响，商务部点对点调度指导相关省份防汛保供工作，做好粮油肉蛋菜等生活必需品的供应保障。16日，我国中西部地区最大乙烯产业基地中国石油独山子化石塔塔里木120万吨的乙烯绿色低碳示范工程在新疆建成投产。15日，四川雅安宝兴县发生一起中巴车碰撞护栏坠入河滩的交通事故，当地16日发布通报，事故共造成6死11伤，其中1人重伤，10人轻伤，伤者均已送医治疗。当地时间15日，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表示，在美国总统特朗普指示下，对来自巴西的部分商品加征25%的关税。巴西总统卢拉当天对美方宣布的这一措施表示拒绝。美国方面15日消息，美国国防部内部的一份评估数据显示，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实际支出可能高达1000亿美元，远超美国政府此前公布的约300亿美元。16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打击了位于科威特和约旦的美军基地设施。伊朗目前的目标是摧毁美国在该地区的进攻性基础设施。伊朗方面还称，在伊朗安迪梅什克上空摧毁了一架敌方 MQ-9 无人机。继续关注几则要闻。第五轮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启动，决定于2026年至2030年每年招募3.64万名高校毕业生到基层服务，服务期2年。最高人民法院消息，2026年上半年全国法院受理各类案件2131.65万件，同比上升1.15%。生态环境部消息，2026年上半年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成交量为5296万吨，同比增长约37%。民政部和中央社会工作部联合公开《社会组织评比表彰活动管理办法》，明确社会组织开展评比表彰活动需经批准并实施项目清单管理，严格审批总量控制。央行数据显示，6月末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462.06万亿元，同比增长7.4%。截至6月底，我国已建成投运光热发电项目24个，装机容量210万千瓦，位居全球第二。16日凌晨，阿根廷在美加墨世界杯半决赛2-1逆转绝杀英格兰，20日将与西班牙争夺冠军。国家医保局发布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医保待遇享受达87.5亿人次。网信部门发布公告，已对 Apple 智能等7款提供手机端测声生成的人工智能服务完成备案。1至6月份，全国二手房在新房和二手房交易总量中的占比为50.4%，其中北京、上海、江苏、广东等18个省二手住宅交易面积超过了新建商品住宅。微信近日下架近100部违规微短剧，并处置违规小程序。浙江公安部门近日快速查处多起虚构汛情、扰乱公共秩序的案件，2名造谣人员被依法查处，13名虚假视频发布者受到批评教育。近日，中非两国执法部门紧密协作，成功捣毁一个盘踞菲律宾的电诈窝点。我国首个全链条绿色低碳乙烯工程独山子石化塔里木120万吨乙烯绿色低碳示范工程投料开车一次成功，也标志着我国中西部地区规模最大的乙烯产业基地建成。
国家统计局日前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集成电路产量达到2798亿块，按半年平均计算，相当于每天生产芯片超过15亿块。人民日报客户端发表经济热点快评，每天15亿块芯片，表面看是生产线上的数字不断刷新，背后是新技术新产业彼此促进，加速奔涌，智能经济前景广阔。关注上海，新一批市民健身夜校报名陆续开展，市民可通过来互动健身地图小程序、随身办市民云查询课程详情并在线报名。天津公交 APP 查询拥挤度功能上线测试，808路、185路、846路、628路四条线路已率先参与测试，其他线路后续会持续扩充。上海波光粼粼，兼容并蓄，海纳百川。今天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在上海开幕，智能伙伴共创未来。新的一天，早安。